阳，就把河道原上道明请到旁边那屋去了，就谈到佟林的婚事。一了解情况，俩道爷乐了，说海川的事儿我们清楚。哎呀，据我们所知，经过雍亲王从中给做主，他给做的主啊，有一女人叫梁飞燕，有个梁飞燕呢，许配给佟林了。因为原因种种尚未正式完婚，但有这么茬。刘婉娘一听啊，真是冷水泼头一般的，怕什么来什么啊，那就不往下问了。何德元看出有事儿，就问刘婉娘，您问这干嘛，什么意思？哎，二位道爷，实话对你们说吧，我有个徒弟叫于秀娘，金头老寿星于德福的女儿，才貌双全，24了，尚未许配人家，我们相中了佟林了，今天找二位道爷就为佟林的婚事，但是不了解佟林的情况，所以向你们打听打听。既然这样，这事儿就算了吧。两位道爷说，是这里头还从中有一些复杂的事情，我们俩人呢没在场，也不太清楚。咱这么办吧，明天就拜会雍亲王，跟雍亲王一问便知。你说这事儿多麻烦。转过天来，河道原上道明庄道秦吕婉娘带着于秀娘起身拜会雍亲王，恰巧佟林不在，去看朋友去了。燕真是个最好热闹的人，一看来了这么多的高人，盛情款待，吃茶的时候就谈到这件事儿。雍亲王一听乐了，好好好好好好，这件婚事我是100个同意。至于你们提到梁飞燕那个事情，你们没在场，不知道怎么回事。梁飞燕本来是有夫之妇，还有挺大一个孩子，因为佟林救过她的丈夫，她丈夫临终之前以妻和子相托，非要把这媳妇儿塞给佟林。佟林，哎，怎么说呢，碍于情面吧，当时答应了，那是安慰即将死的人，哪知道这个事儿还抖了不掉了。以后梁飞燕带着孩子千里飘飘找到云南帽山提及此事，正好本爵在场，我一看佟林太为难了，我就从中做主，把这门亲事给定了。老实说，这门亲事佟海川是100个不愿意，是我硬掐脖。但是呢，因为9月9重阳会的事情把这事儿给冲淡了，到现在并未完婚。可那阵本爵跟梁飞燕讲得挺清，佟林乃是了不起的人，他娶那媳妇儿绝不能是摸摸脑袋就算一个。你呢，这门亲事是定了，不假。
是你绝没有资格做正燕夫人。将来要有合适的正燕夫人，你还得靠边站。梁飞燕也答应了，我就怕有这一事儿。今天我也看着秀娘了，这样跟海川完婚，天作之合，天生的一对。我看这事问题不大，别看海川没在这儿，我就替他包办代替了。二位道爷又是同林的师傅，这事儿没得可说了，现在咱就拍板把这事儿就定下。那雍亲王跟同林的关系太好了，同林的什么事儿他都可以包办代替。他这一说，吕婉娘挺高兴，偷着又问于秀娘，就是有这么点插头，你乐意不乐意？于秀娘低头不语，表示默许了，也乐意。这事儿是这么定下的。可事后呢，佟林看完朋友回来，雍亲王胤禛把这事儿跟佟林讲说一遍。你偏敢看朋友去了，不在北京，发生这么一件事儿，我已经给你做主了。海川呐，将来金头老寿星于德福就是你的老岳父，旗舰坤元子于秀娘就是你的夫人。由于现在忙，来不及办婚事，昨晚没什么事儿，挑良辰宅吉日，咱们好好热闹热闹。我给主持婚礼，让你们夫妻拜堂成亲。佟林也千恩万谢，一看雍亲王给做主了，不敢说旁的。但是佟林呢，始终也没见着于秀娘的面，于秀娘也没正面跟佟林接触过。哎，因为种种原因吧，三月三量标会散了，大家各回各的家，吕婉娘带着于秀娘就走了，这个事儿就放在这儿。紧跟着佟林的事儿是一样爱这一样，这一次又保着年钦差年羹尧到四川查办剑山蓬莱岛，又跟着走了。这事情真不凑巧，吕婉娘带着于秀娘又来到雍亲王府。到王府什么意思呢？问问这个事儿啊，拖了很长时间了，究竟怎么地？不凑巧，又没见着佟林。雍亲王表示，这件事情万无更改之力，不能改了。我跟海川已经说过，他现在身为随行的委员，奉旨保着年钦差赶奔四川。我看这事儿啊，就得把剑山蓬莱的事情处理完了回来，哎，就召集他们夫妻完婚。我是这么打算的。哎呀，吕婉娘闻听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领着于秀娘回到于家庄，见着金头老寿星于德福。吕婉娘有事情，把孩子放下，他走了。吕婉娘走了，于秀娘晚上没事跟他爹讲，

0: 就说这次到北京的所见所闻，听说佟林保着年的人赶奔剑山，说这事儿完了再让我们两个人完婚。于德福一听大吃一惊，好、啊、上哪儿了？上四川剑山蓬莱岛。喂，老头半天没说出话来。于秀娘就问爹您怎么了？孩子，那剑山蓬莱岛位于龙潭虎穴呀，你参加过三月三亮标会，虽然并未登台，你在下面难道你就没看见吗？那剑山蓬莱岛那是英雄聚集之地呀、啊！我给你列举几个人，最高最高的也是当今武林界的俩尖子，是三阳观的俩老道，张明志、赵明真。这咱爷俩坐在屋里头说，江南八大剑侠，大清国四大名剑，也未必是这俩老道的对手。这俩人就保英王富昌富宝臣，而且英王手下有云台三大剑客，无形剑客莫欺雨修，云台剑客燕普，云侠道士杜清风，手下还有24个战殿将军，像野飞龙燕雷、赛诸葛的诸葛洪扑啊，等等等等，高人一个赛着一个。海川只身保着年的人赶奔剑山，真是凶多吉少啊。老头这话就没往下说。那么佟林此一番赶奔四川成都，能不能回得来还两说着。万一佟林要死的剑山，或者有个三长两短，我这女儿不得守望门寡吗？这话他觉得太不吉利了，所以呢他没说。那于秀娘那也是女中的剑客，心里头清清楚楚，也看出他爹说话的意思，当时那心提到嗓子眼。头天晚上他没抹开说，第二天姑娘鼓鼓劲儿跟爹说了，爹，昨天晚上您老人家说剑山蓬莱岛位于龙潭虎穴，佟侠客一个人保护年的人去太危险了，那么我们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知道焉能袖手不管呢？孩子，你的意思呢？我打算跟爹商量商量，咱们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能不能后赶去追赶年的人和佟侠客，或者是暗中助他们一臂之力。
1: 丫头，你跟我想到一块儿，想到一块儿了。
0: 老头心里好笑，你看看，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可见女儿太关心佟林了，甭问，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好觉，这不提出来了吗？让我去保护年钦差，按住佟林。

面之力，这不关心是什么呢？旁人管得着这事儿吗？老头一想，姑娘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说实话他也为佟林担心呢。能帮多大的忙就得帮多大的忙，因为有这一层特殊的关系。爷儿俩商量好了，带了两名仆人，准备两匹高头大马，带着应用之物从家里起身了，按一站一站一站的在后头撵，这才来到陕西凤翔府。一打听公馆在什么地方，那谁还不知道啊，打听明白到这儿来，这才见着镇东侠、王世谷等等等众人。当然这个经过是咱们介绍你清清楚楚，镇东侠、王世谷等人还不太了解详细的内情，人家来就说帮忙来的，那当然是欢迎了，现在正在用人之际，陪着金头寿星谈了那么一会儿话，于老剑客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怎么没佟林呢？他就问东侠海川呢？在海川呢，谈了点事儿啊。海川谈事儿，谈什么事儿了？镇东侠一看金头老寿星如此认真，没有隐瞒的必要，就把佟林遇险与惠宾决斗，一脚蹬空从万丈悬崖上摔下去，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正为这事发愁呢。把这经过讲述一遍，心头老寿星闻听一跺脚，哎呀，怕什么来什么，我在家起身的时候，我这个眼睛就跳得真心烦了，晚上做噩梦，怎么样，这茬对上了。听这一介绍，佟林是九死一生，凶多吉少啊。回头他看了看丫头于秀娘，于秀娘在旁边一听，心里好像乱箭穿心，要不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真想痛哭一场，心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给我提媒的人也数不上有多少人，给我介绍那个人呢，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了，一个我都没相中，我连听都不愿意听，我从心里往外最愿意的就是佟林。你看这件事情，连雍亲王胤禛都出面愿意给保媒，我师父也同意，佟林的老师也乐意，你说这事儿还有别的说的吗？偏偏佟林出了岔了，听介绍够呛，佟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办？在刹那之间，于秀娘心里想好了，真要是佟林死了，我就跟着我老师于婉娘，我出家。

0: 子得道。我呀，什么也不瞎子。尽管这样，他也控制不住，那身子越弯越低，越弯越低，眼泪掉下来。在座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眼里不揉沙子，眼睫毛都是空的。一看这爷俩的表情跟一般人的关心，他另一个劲儿。特别是于秀娘这一掉眼泪，尽管低着头也看见了，可见跟佟林有特殊的感情。莫非大概是那么回事儿。大伙儿心里头有数，不便问，那怎么问呢？那玩意儿。但是呢，郑东下解释，老剑客您放心，海川福大命大造化大，我相信不会谈什么危险。可能过两天海川回来了，也许我们正说这话呢，他就进门了。于老剑客点点头，但愿如此啊，神佛保佑，老天睁眼，保着佟林平安无事，风雄化吉呀。正说的这报事的人进来，报来客人，瓜州来的客人，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和他的少爷病太岁张芳到了。哎，众人一看正在用人之际，来的真及时，站起来迎接。到了门前一看，张子美仍然是那么干净，风尘仆仆啊，没骑着牲口，是走着来的。这都是老熟人的，彼此打过招呼。往后一看，病太岁张芳晃着个大脑瓜子，嬉皮笑脸的过来了。各位老前辈，各位老前辈都在这儿呢，各位老前辈听好呗。我给大家磕头了。
1: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的上午时段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欢迎您继续收听12点到12点半的重播内容。

广播电台 FM92.9兆赫，声动盛宴，情动我心。

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

0: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您还记得拨号上网是什么样的声音吗？我估计啊，岁数稍微小一点的朋友都不一定知道拨号上网是什么动静了。拨号上网的时候，家里头用的调制解调器，也就是大家伙通常所说的猫发出的声音，您还记得吗？美国老牌的互联网服务企业美国在线宣布停止拨号上网的服务，这项人类使用了30多年的上网技术全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早已经普及了光纤和 5G 移动网络的今天，估计很多人都已经遗忘了那个完全依赖电话线的拨号上网的年代。不过我们要知道，拨号上网技术对于人类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互联网走向大众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桥梁。既然这项技术的意义如此非凡，那它最初又是怎么诞生的呢？说来您可能不知道啊，最早发明拨号上网的人其实是一位聋哑人，而他最初搞出这项技术不是为了上网，而是为了解决聋哑人一项非常实际的需求。什么需求呢？给无数人带来便利的发明，为什么没考虑到聋哑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诞生了什么技术？面对着垄断商的技术壁垒，他们又有怎样去克服？作为拨号上网的发明人，他们又为何错过了互联网带来的商机？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拨号上网技术的尘封往事。在给您讲述拨号上网故事以前呢，得先跟您聊一位曾经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可如今却越来越少的东西。什么呢？电话。您可能说了，您这可是瞎说啊，电话怎么可能越来越少用了呢？我说的这个电话是传统的座机。现如今人们呢都离不开手机了，那可是呢，各位不妨想一想，您拿手机干什么用呢？上网看视频，查地图，订外卖，微信聊天，是吧？可以这么说，那现如今的智能手机其实就是一个揣在兜里的小电脑，它的电话功能都得排到后面去了。而另外一方面，也因为现在大家相互之间联系的方式方法太多了，有个事儿发个微信就行了，确实不怎么需要用电话来沟通了。可是如果咱们倒退几十年，回到手机诞生之前的年代，那两个人之间要是想不见面就说点什么事儿，唯一的方式就应该是打电话了。不夸张地说，在长达100多年的历史当中，电话一直是人们最重要的联络工具，没有之一。那您知道电话的发明人是谁吗？这个答案估计小朋友都能答出来，那就是亚历山大·贝尔，一个出生在苏格兰的美国人。在他生活的19世纪70年代，人们使用的最快速的通讯方式就是电报。可是贝尔觉得电报呢还是不够快，在美国教书期间，他开始尝试用电流将人的声音传到远方，从而实现两个人的远距离交谈。这里面涉及的电磁学原理啊，咱们就不细说了。总之，贝尔呢最后发明出了电话，还在1876年拿到了这项技术的专利。之后他成立了自己的电话公司，发了大财。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要说，这个贝尔的故事啊，就是一个听上去成功将知识转化成财富的传奇故事，可是跟咱们今天要说的拨号上网有什么关系呢？是这样啊，自打电话发明以后，确实都给无数的人带来了便利，可是有一类人却享受不到这种便利。没错，那就是存在听力障碍的人。他们因为上了年纪或者是身体残疾等原因，无法直接使用电话跟人交流，只能够依靠身边听力正常的人，像是配偶啊、子女啊，或者是隔壁邻居。 有一个统计数据就说，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区，存在听力障碍的人占到了总人口数的8%到10%，而这其中真正能够通过配偶、子女或者是隔壁邻居用上电话的人是少之又少。一项为大众服务的技术，应该是能为所有人提供服务的。如果它无法满足一个特定人群的需求，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项技术需要改革了。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有人意识到了电话不能为听力障碍人群服务的这个缺陷，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也是拨号上网技术的发明人维特·布雷希特。1902年，维特·布雷希特出生在美国加州，他是个天生的聋哑人，尽管如此，他却从来没有向命运屈服。小的时候，维特·布莱希特进入了一家聋哑学校学习手语和唇语，在这之后，他所有的教育都是通过一般的学校完成的。你可以想象一下，由于他听不见声音，上课老师讲的所有内容他都得靠解读老师的唇语来获取，这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可是即便如此困难，维特·布莱希特依然在1642年拿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天文学学士学位，在1957年又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天文学硕士学位。有了这两大名校的学历护体，维特·布莱希特开始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或许有人注意到了，维特·布莱希特擅长的技术领域是天文学，感觉这个领域跟电话和拨号上网隔了108000里，那他又是怎么能够想到去研究拨号上网，并且还把这项技术搞成的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刚才咱们提到了维特·布雷希特是个天生的聋哑人，所以不能方便地使用电话，这件事儿他自己是深有体会的。而且尽管他所学的专业是天文学，但是自打大学毕业以后，他就进入了斯坦福研究院，从事的都是与物理、电磁和通讯相关的工作。再加上早在上高中的时候，他自己就组装过无线电，对这种电信通讯领域也算是轻车熟路。维特·布雷希特首先想到自己虽然听不见声音，但是看书写字都没问题，但如果能把电话的声音变成文字，自己不就能无障碍地使用了吗？最主要的是声音变文字这项技术在他那个年代已经很成熟了。今天我们提到声音转换成文字，大家想到的都是利用电脑或者手机进行分析和转写，在当年没那么复杂，人们发明了一种电传打字机，可以把收到的电报信号直接转换成文字打出来。维特·布雷希特觉得电报使用的是无线电信号，电话使用的是有线电信号，两者除了传输路径不一样，本质都是电信号。既然电报能够通过电传打字机打出来，那电话的声音当然也可以。于是他觉得自己架设一条电话线，在两端的电话机上各自增加了一台电传打字机，这样如果有人要给他这个聋哑人打电话的时候，只要把要说的话用打字机敲进去，文字变成电信号以后，又可以通过电线直接的传到他这儿，再通过他的电传打字机打印到纸条上，他就可以一目了然了。今天看来，这个技术其实并不复杂，不过在维特·布雷希特生活的那个年代，能想到这种方法也是不容易，他也确实能够解决广大听力障碍人群无法使用电话的难题。既然维特·布雷希特的这项技术这么好，那接下来就应该推广使用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维特·布雷希特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他这个技术呢根本没法推广开。 为什么呢？原来这个技术啊，想要广泛使用，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它必须要使用现有的电话线进行信号传输。然而在当时，美国绝大部分电话线都是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也就是 ITT 花钱铺设的。而这家公司有一个规定，禁止使用他家的电话线上接入那种传输非语音信号的设备。换句话来说，就是他家的电话线上接入电话没问题，可你想要接这种电传打字机上去，在这家公司看来就是属于非法侵入。公司这方面轻则要切断你的电话线，重则甚至会要上法庭对你发起诉讼，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那问题来了，这家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到底什么来头呢？怎么就这么强势呢？说起来呀，它的设立者也不是外人，正是咱们前面提到的电话的发明人亚历山大·贝尔。贝尔在1877年开设了这家公司，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早已经成为了美国电话市场上的垄断者了。那为了保障公司的利益，他们才提出了一条严禁非语音信号传输设备接入电话线的规定。这就像是一个屠龙少年最终变成了恶龙的故事。当年贝尔发明电话的初衷，就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更加方便地联系，可如今呢，他们却拒绝这种能为聋人哑人提供方便的设备接入，说来啊，还是挺讽刺的。面对着来自于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压力，维特·布雷希特一度考虑放弃使用电话线传输文字，或者回到自己熟悉的无线电领域，改用无线电台传输文字信号来帮助聋哑人之间进行联系。可是无线电呢，又有问题了，就是所有人都能收到你的信号，那这让人们通话的秘密性就没有保障了。所以一时间，维特·布雷希特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就在这个时候，一封来信却改变了维特·布莱希特，让他坚定了还要回到电话线传输信号的老路上来。这寄信的人是谁呀？面对垄断商设置的技术壁垒，维特·布雷希特又想出了怎样的方法来避免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这位寄信的人呢，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名字叫做詹姆斯·马斯特斯的牙医。马斯特斯小的时候啊，因为生病导致失去了听力，幸好说话的能力还在，这就使得他如果想要接听别人的电话时，就必须找人重复对方的声音。他通过解读唇语来理解意思，然后再亲自答复，着实是不太方便。也正因为如此，他听说了维特·布雷希特正在发明能让聋哑人使用的电话设备时，马斯特斯啊就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写信给维特·布雷希特，鼓励他一定要坚持下去。身处困境的维特·布雷希特接到来信，自然是非常激动。可是电话电报公司设置的技术壁垒还在，那这个应该怎么绕过去呢？经过反复的思考，维特·布雷希特意识到了一个问题，电话公司的要求是不能在电话线上传输非声音信号。那我再增加一道工序，把文字转换成声音信号，传输到对方的电话机上，然后再把声音转换成文字，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维特·布雷希特毕竟是物理学家，他很快就发明了一种声音耦合器。这东西呢，有点像两个胶皮水杯并排放在一起，上面直接搭上这个电话的听筒。对于收到的声音，耦合器可以直接转换成文字，通过打字机显示出来。而如果你想要发送文字，也会通过这个耦合器把文字变成声音，直接通过电话线传出去，等于在电话线上传输的其实还是声音信号。只不过呢，这个声音不是人发出来的，而是通过耦合器生成的。这么一来呢，垄断商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就彻底没话说了。1963年，维特·布雷希特终于和马斯特斯利用电话线架设起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聋哑人通话线路。之后又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的调试和试验，维特·布雷希特终于从他的电话机上收到了一条来自马斯特斯的清晰的消息。原话是：现在把我的电话打印出来了吗？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好好的享受成功吧。或许有朋友注意到了，维特·布雷希特发明的这个技术啊，跟后来人们发的这个电话传真非常类似。没错，它其实呢就是传真，也是后来拨号上网技术的雏形。因为我们的拨号上网也是把程序、文字、图片等一系列的东西转换成声音信号，通过电话线传输给电脑终端。至于转化这些东西所使用的耦合器，也就是人们都熟悉的调制解调器，就是通常所说的猫。还是让我们说回到维特·布雷希特吧。在他与马斯特斯的试验成功以后，他们下面要做的就是要尽快的让这项技术实现商业应用。通俗的说，就是成立一个公司，开始制作这种设备，卖给那些有需要的聋哑人。不过开公司呢，需要启动资金，于是两个人又拉了第三个人入伙。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安德鲁·萨克斯，他也是个聋哑人。不过呢，他家是当地的商业巨头，纽约有一家著名的商场叫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哎，就是他们家的产业。有了萨克斯的资金注入，维特·布雷希特他们成立了一家名字叫做应用通信的公司，开始专门的生产这种调制解调器。在此之后，维特·布雷希特负责技术改进，萨克斯负责公司运营，马斯特斯呢，则是面向广大的聋哑人群体开始了产品的推广。他亲自拜访了那些聋哑人的家庭，劝说他们尝试这种新设备。同时马斯特斯呢，也走进了医院和消防部门，要求他们安装同类设备，确保能够及时的收到和处理聋哑人的求医或者是报警的信息。有意思的是，作为牙医的马斯特斯在这样的一场商业活动当中，居然发现了自己新的潜能。这个丧失听力的人竟然是一个很好的演讲家，有着善于说服他人的过人才能。直至到了1968年左右，
应用通信公司的调制解调器已经拥有了几十万的用户，对于一家初创企业而言，算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尽管发明出了最早的拨号上网技术，但是当互联网大潮来临的时候，人们却没有在其中看到应用通信公司的身影。为什么作为技术的最初持有人，他们会失去了发展的良机呢？之后又是谁让这项技术应用到了互联网领域呢？很大的一个原因啊，在于维特·布雷希特的技术诞生于商业互联网兴起以前，他们自然也就没有想到这个技术能够用来实现网络通信。再加上调制解调器问世以后啊，被迫接受了美国电信的监管机构，也就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长时间的调查。说白了，这背后呢，自然是垄断商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尽管在一番调查以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还是认可了维特·布雷希特的设备上市，可是经过这样的折腾，

各自开始研发和生产自己的调制，连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都成了调制几条器的生产商了。他后来更是走出了美国国门，成为了欧美市场上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当然了，拨号上网技术被实际应用的时间其实也并没有很长。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宽带上网技术就已经问世了，等于说拨号上网被使用的黄金期也不过只有短短的10年。在此之后，人们只是出于通讯费用的考虑才会使用拨号方式上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宽带最早出现在咱们生活当中的时候，不论是铺设光纤还是后续的使用费，都要比使用电话线的拨号上网费要高不少。也正因为价格便宜，那种调制几条器的拨号声才会成为一代早期互联网使用者最深刻的记忆。时至今日，拨号上网的技术彻底成为了历史。如果大家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就连我们屋里的电话线也早已经从电线变成了光纤。技术的车轮滚滚向前，新旧交替本就是不变的规律。如今那拨号声音开启的数字大门已悄然关闭，维特·布雷希特为沟通而生的传奇发明也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我们不会忘记，正是那根纤细的电话线和那只猫的嘶鸣，为我们浇筑了通往数字世界的第一块基石。下一次当您清楚屏幕，瞬间与世界连通的时候，或许可以想起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有一群人曾为了一次连接付出了智慧、勇气和坚持。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醒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昭景。

0: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0: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2: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3: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4: 嘿，朋友！
5: 嘿，朋友！
4: 嘿，朋友！
5: 嘿，朋友！
4: 嘿，朋友！
5: 此时此刻，您是在通勤路上，
4: 还是办公桌前，
5: 是步履匆匆，
4: 还是享受片刻悠闲？
5: 现在，
4: 现在，邀请您加入朝九新生代。
5: 新生代啊，
4: 一个全新的主题世界，
5: 这里装得下您的奇思妙想，
4: 更能点亮生活的高光时刻，
5: 唤醒沉睡耳膜，
4: 注入满分活力。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

时间9:03，这里是顺应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2.9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朝九新生代，活力全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一丹。哎呀，愉快的中秋节呀，就这么过去了。怎么回事呢？就是我不知道各位此时此刻的心情啊，就现在我的心情就有一种过中秋是没有心情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今年其实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哪怕是中秋节过完了之后，就大家是属于那种相当的有盼头，是因为马上我们可能就要迎来我们的国庆了。而且甚至是每一次一过完国庆了之后啊，就总是会有各种各样的帖子，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如果再有那么一瞬间让我回到国庆假期之前多好，那此时此刻就是我们最想留住的假期前的这么一段时光。就一想啊，就越想你越觉得快乐。然后呢，这边这个西花流年一来了，就说哎呀，这个放完假回来的心情是多么的失落。我以为在说西花流年呢，结果他说没有，他说我这个中秋在家也没出去，这个等着国庆呢是吧，等着这个国庆的时候这个回女方家，是这意思吧。然后我说哦，那你这么说这话说我的，我说还真没有，我这个中秋节都快过成劳动节了。这个老粉都知道啊，这个中秋节干了一件大事儿，然后反正基本上吧，就是疼是疼完了，但是拍完照给我的母亲发过去的时候，我的母上大人就回了俩字腰疼，然后回了这个五个字看着就腰疼，人家看着腰肯定是特别疼，呵呵，挺费人的。然后同时呢，这个中秋节可能第一天还这个工作了，因为刚好在咱们顺义呢有一场这个有两场这个应该算是那种音乐节的音乐会，然后当时呢应该是9月25号当天，然后就到现场去跟大家去探了探，然后当时发过去的时候，就说实话，就我第一时间去了那里，我就会觉得，哎呀，我好像不再年轻。这是很多粉丝们就狂奔，说快点快点快点，开场了。然后我看了一下所有的这个演职人员演职名单，我看完了之后我走了，我没有吭声，就我怕粉丝们这个听到了之后就瞪我，知道吧？就看了所有的出场的乐队，没有一个我认识的。现在我都在怀疑我的年龄是不是还得再倒退10岁。哎呦，真的是现在这个流行趋势啊，大家喜欢的内容啊，真的是太丰富了。但我发现有一点啊，就虽然中秋的第一天就是稍微有点热，然后与此同时那天人还特别多，然后刚好那天穿衣服还穿的有点热，然后这出门这个去这个拍外景的时候就说实话挺累的，但是每一次我一碰到这种事情，真的是属于越累越上头的状态。就虽然很累，然后虽然你可能就是汗流浃背了，但是此时此刻呢，你的状态还是处在了一个一顶一的这种好。然后突然发现每一次我好像一出门碰到这个打卡呀，然后碰到这个想要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去给大家探一探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分享欲望就非常强，就越碰到这些事情就越累的时候我越上头，但反而就一结束的时候往那一摊，哎呀，感觉到身体被掏空。那我们编导老师更辛苦，这第一天应该是中秋节那天晚上大概10点多钟吧，还在给我发消息，就是我们再去调整那个配音，然后当然他说哎呦快了快了，我还有一个小时差不多也就这个剪辑完成了。所以今天啊，这个作为我们放假回来的第一天，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处在了一个哎呀稍微有点疲惫的状态，但我依旧不影响我的状态，因为国庆就要来了。哎，还是说现在我依旧是虽然说中秋不是很累，但是我现在依旧很上头，为什么？因为我国庆就要来了。所以今天啊，我们来和大家聊一个互动话题，什么事儿啊对于大家来说是处在了一个越累越上头。因为大家中秋过得怎么样啊，这个确实是啊，很多时候一过节的时候反而是大家最累的时候。所以今天啊，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个，有没有发现某一些事情是明明很累但你却停不下来，比如说打游戏打最后一把，然后困到不行但还想再来一局，这刷短视频刷到眼睛酸，累到不行，这个眼泪流到这个泪流满面，但我依旧是还是想继续坚持。或者说这个刷短视频的时候，就我刚刚说到刷到凌晨，或者健身我已经健到了腿发抖，但是心想明天还来。都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页面去来跟我们唠一唠，来跟我们聊一聊什么事儿对于大家来说越累越上头。你看这边西华流年说了，这个应该是什么，他说本来这个中秋节要去钓鱼啊，这钓鱼是处于一个什么状态，越累越享受，越累越上头，越累越想去，是这意思吧。他说本来啊是想去钓鱼的，哎，结果嘿，这海边，这在我海边，这个在海边走的时候，女朋友的手机啊直接就掉海里了。这个
一定注意安全，因为马上就碰到了这个国庆假期，人可能会更多。第一个是保护好个人的这个财物，然后第二个是保护好女朋友本人，手机掉海里那都是小事儿，这个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是吧，最近还上新了很多新手机然后但是这个人的人身安全一定要这个保障好。所以这个捡手机这事儿是不是越来越上头啊，什么时候我能捡着什么时候捡着才什么时候是个头然后同时啊，这个一鸣惊人应该这两天应该是转移了阵地是吧，从上海已经哭哧哭哧哭哧哭哧呜啪应该是飞到了这个大连啊大连的状态怎么样啊，有没有一些事情这个跟比如说战友在唠嗑的时候越累越上头，虽然已经坐了很久的飞机，虽然已经这个舟车劳顿，但是呢见到战友的那么一瞬间我依旧是很高兴，依旧是很嗨，然后依旧这眼睛已经有点睁不开了，但我依旧还是很愿意跟我的战友去聊一聊，就越累越聊的上头。都欢迎各位啊打开抖音里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什么事儿啊越累越上头。第一首歌来自于王心凌的哒哒哒送给各位。

0: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1: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2: 哟，小赵啊，
1: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2: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1: 行。
3: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2: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4: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5: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1: 鞋管网格二合一，
6: 脚步丈量百家心，
7: 议事厅里解难题，
1: 积分板上
8: 天星星。
9: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10: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今天天气真不错哎，咱俩去哪转转？
1: 去公园逛逛吧。
0: 公园？行啊，那你在门口等着，我去开车。
1: 哎，
0: 怎么了？
1: 别开车了吧，骑车去吧。
0: 哎呦，骑车多累呀。
1: 现在不都倡导135绿色出行吗？
0: 135是什么意思啊？
1: 1公里以内步行，3公里以内骑行，5公里以内啊坐公交。
0: 哎，这理念真不错哎，还好记，135。
1: 那咱们骑车去。
0: 行，能不开咱就不开了，骑车还能活动活动，锻炼身体呢。
1: 是啊，健康又环保，一举两得呢。
0: 走吧。
1: 绿色健康出行，低碳环保生活。
2: 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源在线。

9:16，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事儿啊？对于各位来说是越累越上头。然后刚刚呢，就是一鸣问了一个其实让我很上头的问题，但并不累啊，也累吧。就是我觉得回答大家的问题是属于越累越上头，很多时候吧，回答大家问题就有的时候会一语梗塞住，然后但实际上还是很乐此不疲的。就是一鸣说啊，累了为什么不休息还要上头，你去休息呗，有什么可让你上头的呢？然后我就简单跟他举了个例子，我说你看啊，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刷短视频这件事儿对于我来说就是越累越上头。就中秋节的第一天呢，其实就还是比较忙碌的，因为刚好要出去拍一个东西，然后拍完了之后呢，紧接着又有一些这个个人的事情。其实回到家了之后，都已经晚上这个10点多钟了，差不多就是10:30左右吧，这个吃的晚餐。然后因为当时处在了一个极度疲惫的状态，然后当时脸上还画着这个厚的浓妆，然后我就就是当时瘫到床上，第一时间就想闭着眼睛，然后我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顾，然后我就是能够做梦梦的，就直接就到第二天的那种状态。然后但是呢，那个时候依旧是先去洗漱完，然后处在了一个非常放松的状态，然后就已经开始刷短视频。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一定要去看一看微博啊，看一看小某书啊，然后刷一刷朋友圈啊，看一看大家今天都有一些什么样这个新鲜好玩的这个事情发生，然后我就会看一看。然后看完了之后，就其实看的那个过程，我的手机就已经砸脸了，因为我真的是太困了。然后但是依旧是还是很想刷，因为你的求知欲望会很强，你就想知道今天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然后就开始刷，然后直到刷到手机砸脸，砸到那个我的手再也抬不起来，好，这一天就这么结束了。所以这什么事儿就越累越上头，我就觉得是处在个人就消耗个人时光的时候，我觉得是处在一个越累越上头的状态啊。然后呢，这边这个笑天说，哎，玩手机啊耽误睡觉，这睡觉有的时候还耽误玩手机。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就越累越上头呢？我觉得吃这个事情就会越累越上头。为什么？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一位著名的主持人啊，今天我们还在上节目之前还在交流，他说这个前两天特别特别想吃海鲜，然后这个他就去了市场上去买，他说当时就买了4个螃蟹，就花了大几十，结果就是买挑的时候都是活蹦乱跳的，结果倒袋子里其实他就是已经是不是那么活蹦乱，其实它相当于中间会有一个你看不到的那个过程嘛。然后他就说当时这个过程他说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就是我已经非常疲惫不想出门，但我就是想吃，然后但是就是为了吃的我就是属于越累越上头，为了这个螃蟹我就是非常的上头，然后最后结果是处在没有吃到的大状态啊。然后当时这个一名经人就说哎，你知道生蚝多少钱一斤吗？哎呀，那要不然我给他邮几个过去，这个听说我在他的家乡呢。然后这个时候我就模仿一下，这一鸣经人到底该怎么给他。你看这个螃蟹是不是你想吃的大螃蟹呀？哎呦，你看就是又肥美高又很黄，是不是？哎呦，我再帮你，哎，我给你邮过，哎呦，我忘了，不能邮，邮过去了之后这螃蟹就有点不新鲜了，是吃的对人身体不好。你看这事儿整的，那要不这样，我替您解解馋，当您面这个吃一口，我先嗦了这一口大黄啊。你就瞅是不是这么事儿吧你。这我就说你这说话他就有点多余呀、啊。哎呀，人这个但是怎么说呢，我就问一名经人，我就说怎么样啊，这个去了大连就这个状态怎么样，他说什么样的感觉，你知道有一句歌词怎么唱，就这个 feel 倍儿爽。这个感受到了这个一见如故的感觉啊，就虽然很久没有见了，但去到第二故乡，就踏到第二故乡的这个土地上，呼吸到那口新鲜空气的时候，就是这个味儿，是不是吧？反正从现在开始，属于一鸣惊人的这个假期也就开始了。这个从现在一直到这个国庆假期结束，是吧？这个行程也是安排的满满当当的，还是非常非常非常幸福的。然后他说这两天的这个大连的天气也还不错，我刚想问这个冷不冷啊，大连那边，然后有没有降温啊，这个要给这个国庆期间去大连的朋友提个醒，需不需要添件衣服啊。就说实话北京今天一下子就感觉到就凉了，就不是那种凉爽那种舒服的状态，是冷了，是我今天穿的这个稍微有一点点小绒绒的那个小卫衣的时候，我觉得还此时此刻需要加一件外套的那种凉了啊，真的是有点凉了啊。
然后这边这个太上雇员说，哎，老实交代，你们国庆假期得随多少份子？那个一个子儿都不随。哎呦，还真是啊，这一到国庆假期了之后啊，这个很多这个好日子扎堆儿是吧，很多朋友们都愿意在这个时候结婚，而且最关键的是什么，这个时候结婚啊，这个宾客们也都有时间，就也都放假，这个时候还能够很久不见天南海北的朋友，这个很多年不见的还可以真的是一块唠一唠，一块聊一聊，所以放假期间结婚真的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事情啊。哎呀，然后这边这个西华流年说了，他说，哎呦，本来这个假期想要去海钓，海钓这事儿真的是越累越上头啊，结果呀，这个订的船期人家给放鸽子了，这那这没招，这有的时候受到天气的影响啊，然后人家成本的核算呐、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等等其他因素吧，这个被放鸽子了这个事儿也确实是，那所以最后呢，最后是这个选择这个做什么去了，这所以中秋就搁家哪儿也没去呗，反正就是海钓没钓，没钓成，最后还搭一手机，这手机一下这个掉海里了是吧，而刚好就是去海钓那附近的时候，这个还没下杆呢，这手机啊就打窝了，这怎么说呢，这个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没准你可能是觉得是突发意外，人家可能是蓄谋已久呢。哎，没有啊，怎么说呢，还是那句话啊，就不管做什么样的事情，尤其是和水和我们的海上沾边的，第一我们一定要关注这个天气的这个预报和预警，然后第二呢一定要注意我们的这个个人安全，因为第一这取决了您要不要去，然后第二个这个个人安全一定是及时保障的，这个手机掉了咱都不怕，因为确实会有一些我们无法预料到的这个突发的事件，但是个人的人身安全还是一定是需要保护好的，然后包括尤其是越到了这个国庆期间吧，人又会这个多上加多，这个时候还是这个需要这个注意了啊。然后这边这个又不哎，所以呢，一鸣惊人刚刚上面就抛了，你们猜生蚝多少钱？就猜到现在了，节目已经进行到23分钟了。我见到他问的第一句啊，就我来跟你们揭秘一下，他问的你们猜生蚝多少钱一斤的时候是早晨的8:01，这我看到的时候其实已经要上节目了，所以我没有空，就没有来得及回他，一直到现在他也没揭秘生蚝到底多少钱一斤。然后呢，这边这个烧饼家烤肉家烧饼说，哎，他说，哎，还真是啊，这个一丹刚一说完，感觉到这个10月1啊，还真是可以去大连去玩了。然后这边蘑菇是只是一朵说，这个一丹对，一丹是有点剪，这个是剪头发了。这个剪头发对于我来说，这个事儿也是越来越上头。感觉在去剪头发的路上，其实都有一点点。怎么说，都有一点想睡觉了，都有一点点有点这个，都有一点就是精气神儿已经不太那个什么了，但我感觉剪头发这个事儿真的这个很上头啊，这其实也没有剪多少，但主要就是让他帮忙这个简单修了一下啊，这然后呢这边有朋友说，这个跟好兄弟在聊天的时候是处在了一个越累越上头的状态，他说26号这个到达了之后啊，在招待所聊了一宿，大学4年的上下铺兄弟，就虽然很累了，但你的精神是很亢奋的，是这个状态吗？就是两个人这个开始从上大学相识，然后上大学的一些这个日子，两个人共同的一起奋战的一些日子，然后再到这个后面慢慢的结婚生子，然后很久没有见的这期间到底做了什么，是不是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然后甚至是800多个人的这个事情都已经被你们俩聊了个遍啊。不容易，不容易啊！不过确实，这可能也是这个好友相见的一个意义吧。这个很久不见，那可不得给他聊嗨了吗？这个相见的时间在虽然说看着很长，但是在长达4年多没有见的日子里，又显得很渺小了。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非常值得珍惜的一个时刻啊！然后呢，这边也有朋友跟我们分享他说，哎呦，这个应该是刚刚什么什么什么，有一位朋友叫贵什么什么，这位朋友啊，这个说这个随份子这个事儿，然后有朋友说，嗯，果然这个国庆假期期间的份子啊，让我本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哎呀，蓝哥，什么事情对于蓝哥来说越累越上蓝胖子来说是越累越上头呢？那可能就是上班吧，就是对于职业的这种热爱，对于职业的认同。因为蓝哥刚刚说了，他说这个我休息了你能吗？我说啊，我上班的你能吗？这个我能实现个人的价值你能吗？我能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你行吗？你只能休息。随机啊，这个激发一个亢奋的打工人。
因为是这样的，这个兰哥应该是刚刚忙完我们的这个中秋期间的一个高峰期的这个航班的搭运，现在呢短暂的休息这么一两天的调休。然后紧接着呢，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时光就要由这个迎来我们的国庆的十一长假的一个高运力的一个航班了，所以近期呢一定要好好的休整和调整，这个也就是那么两三天的时间，紧接准确的说是两天吧，9月30号其实就已经开始了，然后甚至是很多朋友们还要再提前请一天年假，9月28号。但10月1和9月30这两天应该是最为集中的一个状态，所以还是会接下来会比较辛苦啊，所以能休就休吧，毕竟您在忙的时候我就休了是吧。哎，这说到最后了，这个还是需要这个攻击一下的，因为刚刚就突然发现大家这个掀起了一股邪风，这邪什么叫邪风呢？这边有朋友说啊，这个一单这么亢奋是吧，我能晚睡晚起你能吗？我说好，对不起，我输了，我不能。我说我能早提前一个小时来上班，你能吗？我说我不能，好，我又哭了。哎呀，所以这每个人啊都有自己的这个状态啊，所以就是到底对于大家来说，什么事儿越累越上头呢？都欢迎各位来跟我们聊一聊。然后呢，这边一名解释的，哎，就是你等会儿，你什么眼神啊？我都揭秘了，你爬楼看一看，那。粉丝太多，大家热情高涨，那你能说是我眼神不好吗？那只能说手机屏幕太小，那只能说我留言太密了，是不是？来，我来看一下，这边说了一名说过了，生蚝呢是小的2块，中间的3块，大的5块，哎呀，那是够实惠的啊，那真的是够实惠的。哎，我记得有一年应该是这个就在这附近去买那个生蚝，它论大的，这小的至少都得就五块往上了，你别说小的2块，这个你最小的5块你可能都够不着，你还小的2块，那今天是可以实现这个吃生蚝自由了。但是还是需要注意一下这个身体的这个问题啊，尤其是很多男性朋友的这个痛风问题是吧，这个痛风套餐，这有的时候吃点海鲜不知道为什么就得就点啤酒这个兴奋，然后一就了啤酒之后吧，第二天这痛风套餐他就开始犯这个，所以说这个虽然嗨啊，但是我作为悬崖勒您的那个人还是需要勒一下的，这个在悬崖口需要勒一下的。哎呀，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有朋友说，他说对于我来说什么事儿越来越上头，他说追剧，就是他说前天的时候追剧追到凌晨3点钟，就明明已经困到不行，但是每一集的最后一集他都会埋一个钩子，他然后每一次呢你就会特别想点开，然后短视频就更不用说，一条接着一条，一条接着一条，反正就会经常去看。说实话我现在去看这个追剧啊，我都不怎么看了，我的追剧都是来自于比如说短视频，偶尔刷到的时候，这个刷到一条我只要把它看完，然后剩下的每一条呢基本上都会给你推。然后最近应该是新出了一个什么古装剧，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追啊，叫做《兰香如故》吧，谭松韵演的一部电视剧。然后这部电视剧呢我从头到尾都没追，但我从头到尾这剧情倒是一个也不落，因为偶尔就能刷到这个其中的剧集，然后一刷呢就是3分钟，一刷呢就是5分钟，反正精彩的时段吧，这个什么最关键的一些节点吧，也都看过了。后来仔细一想，还有没有什么必要去刷这部剧的？当然确实是这个追剧的这个状态是属于越累越上头啊。但我一看到这个，他一说到追剧，底下有朋友说收拾，我就想到了这个搬家这个事儿，也是处在一个越累越上头的状态。就前一句那个母商大人不是说一看就腰疼嘛，然后这对于我来说是属于把每一个包裹打开，然后把每一个包裹这个放归到这个我们新的这个地方里面，比如说把该放的这个东西全都给它放上的时候，我会感觉到哎呦我的成就感倍儿足，就收拾出来一个开心一下，再收拾出来一个就是我下一个的动力，然后再收拾出来第3个，前4个就是足以让我开第5个。哎呀，所以这个状态还是这个挺兴奋的啊，这个状态还是挺好的，所以我觉得这个状态一定要这个积极保持。今天的互动话题，对于各位来说，对于大家来说，什么事儿呢越累越上头？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里面去搜索 FM92.9 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来跟我们唠一唠，到底是什么事儿呢？

0: 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微广播剧顺水说交通。
1: 各位骑手早上好，大家辛苦了。按照惯例啊，开始一天工作之前，我们首先召开一个晨会。今天晨会的第一项内容依然是安全教育，不过今天跟以往不一样的是啊，我们的安全教育会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这个游戏叫大家来找茬。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2: 随着快递外卖行业的迅猛发展，涉快递外卖驾驶人交通事故频发。
1: 好了，
2: 快递外卖骑手
1: 视频看完了，我要问的是，在这段视频当中有哪些行为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文明行为？好，小李你说。
3: 好，我先说。这段视频里骑手正确佩戴了安全头盔，这样我们的头部在发生意外的时候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还有就是骑手始终靠右行驶，和其他骑行者保持了足够的安全距离。
1: 没错啊，这些都是有利于我们安全的行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段视频。这次的问题是啊，哪些行为是不利于我们安全的，甚至造成更大的危险的不文明行为？
4: 哎，我看见了，那红灯已经亮了，这骑手没减速没停车还加速骑过去了，很明显嘛，闯红灯。哦，我还发现了一点啊，这骑手和对向的人流车流方向明显相反呢，说明啊在逆行。哦，
3: 还有一点，视频里面骑手和同向行驶的汽车比汽车还快，说明骑手超速驾驶了，而且骑行过程当中还在看手机，应该是在看路线或者接单，这样分心驾驶非常危险的。
1: 大家找的都很准，这些不文明的行为都在影响着我们的安全，我们要准时，也不能忽视安全，我们要速度，更要安全。希望大家呀高高兴兴的上班来，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好了，那接下来呢，我再说几点注意的事项。
5: 拒绝不文明骑行，安全畅行你我他。本市电动自行车专项治理在行动，这十类不文明骑行行为不仅危及自身和他人的安全，损害城市文明形象，还可能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不规范停车不文明，随意停放爱通行，人行横道骑行不文明，威胁行人的安全。越线等灯不文明，顺序排队才高效。酒后骑行不文明，危害自身及他人。追逐竞驶不文明，飙车害人又害己。车光在人不文明，违反规定还危险。多人并排骑行不文明，占据车道堵交通。骑车拍照不文明，分心骑行易出事。人行变道骑行不文明，干扰行走惹人烦。低速骑行不文明，后方车辆受影响。愿每位骑行者都能拒绝不文明行为。
0: 说交通，这里是朝九新生代，活力活力全在线。

9:38，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对于大家来说，什么事儿呢？越累越上头。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里面去搜索 FM92.9，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我刚刚一直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一直往上翻留言，因为我记得上面有一条留言让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然后但是呢，我忘了是什么留言，我就开始翻到底是什么留言呢。然后哎，我就翻到了，这个来跟大家念一念啊。这边这个我跟你说，就念到一些就让我自己心里很发虚的留言，我总是会有很多的铺垫。这边烤肉说了，哎呀，听主播的节目也会越听越上头呢，想睡吧睡不着，这个越听呢越精神。这个俺们这个节目吧，俺们这档节目吧，倒也确实是达到了这样的这个状态啊。但如果确实是说刚下了夜班，然后你想补补觉，这边建议您不要去听我的节目。那到时候如果真的休息不好了，您说这锅我是背还是不背？哎，说好听点吧，我这节目比较好听；那说不好听点吧，我这也叫扰民呢，是不是？哎，但是这个该休息还是需要注意休息。但您这9点多的点儿，这据我所知，您也不上夜班的情况下，那您就甭贫了，好吗？那个踏实的听节目，那个越听越精神，精神抖擞这么一天。当然了，这个粉丝和这个主播也是处在一个双向奔赴的状态啊。要不是有您这一句话，我中午还得回去休息20分钟，蓄蓄力呢。有您这一句话，我这一天我都可以像马达似的，这个大溜蹦，我都不需要休息。我就说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神奇的留言，驱使着我不停的往前翻？哦，原来是夸我的。哎呀，然后再来看一下这边，因为刚刚我们其实是聊到了这个关于租房的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说可能收拾家的这个过程是越来越上头，然后朋友们就会说这个租房整理的这个过程啊也是越来越上头。他说但是呢，我可能是有一个真理是这个租房不要有太多的这个东西，永恒的才是真理。这个是，我就当时我就在说，我说那到底什么才不多呢？其实我收拾了，我就在想这个也能扔，那个也能扔。后来这个最终的目的是这个也不舍得扔，那个也不舍得扔，最后好像也没怎么扔，原封不动的就把它从这边挪到了那边。哎呀，所以说啊，这个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管多大的地儿，它都不够放。刚开始我可能就住这个20多平的，这个它就富富有余。然后50多平的，哎呦更空，这个就放不下了。70多平就满满当当都感觉要溢出来了。所以到底有多少东西才会够放的，还真不怎么说得准。但是这个，比如说定期我们要来一个断舍离呀，然后定期呢我们这个整理整理呀，然后每次在买东西的时候还是需要这个思量一下的，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需要有的啊。比如说我在周四晚上逛街的时候，哎，买了一个盲盒。

然后到现在我拆开它了之后我还没给它摆出来呢，对于我来说它可能就是一种浪费，因为我想了半天搬家我可能也给它摆不出来，然后办公室呢摆了一排它可能也不太够放所以这个事儿我觉得它就可以不买啊。然后紧接着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个这个什么事儿越来越上头，很多朋友可能会说开车这事儿，越开呢越到目的地的时候可能就会越兴奋。那紧接着我们要跟大家提示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前一段时间呢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在顺义呢新增了127个电子警察，目前呢在顺义区的44处道路已经完成了安装，现在呢已经通过公示期正式投入使用。这一次新增的127个电子检查呢是重点监测了比如说禁限类，还有驾车不系安全带，还有驾车接打电话，以及违反标志标识类，以及闯红灯等违法行为，这些我们可能都会监测在44处这个道路当中。然后呢这一次新增的重点呢其实是这个比如说不系安全带呀，驾车接打电话呀，这些违法行为目前呢有不少的这个驾驶人还有乘车人对于安全带的这个重要性仍然是缺乏足够的意识，然后甚至有一些这个驾驶人员呢是抱有着路程短不用系，然后车速慢没风险的一些侥幸心理，忽视了安全带在车辆碰撞啊包括紧急制动的一些安全防护的作用，给自身的这个出行埋下了安全隐患。然后就包括到现在啊，如果说我要做到就哪怕是不是很熟的这个朋友的车上，他如果说一边开车一边在玩手机，我可能都会这个非常严厉，并且是感觉有一种触碰到我底线的一个情况的一个警告，我就不可以玩手机。我说这个是对于个人同时也是对我的安全的负责。然后包括到现在可能我自己养成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驾驶习惯，是我在开车不管手机是就是提示音有多少，那我一定是不看的，然后哪怕真的是要看那也是处在一个停车或者是保证停车一定是停车的这个状态下。所以说开车不系这个系安全带呀不看手机这都是最基本的，一定要养成一个好的驾驶习惯。而且我们也从来不会说这个事故在发生的时候是因为路程短那就不会发生事故，这真的是一种侥幸啊。所以说这个目前的这个电子检查也对于大家也会进行一定的这个监测，最这个大家在驾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一定要规范驾驶平安出行。然后紧接着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不知道各位在中秋假期期间的时候都去了哪些好玩的地儿啊，但是呢在家门口呢有一片金色的浪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在牛栏山的中心公园有60亩的向日葵的这个花海。去年的这个时候呢我还专门去了这个牛栏山公园给大家拍了60亩的这个向日葵花海。然后我记得当时穿了，就是当大家说到这个拍向日葵的时候，我当时就准备了一个粉色的衬衫，然后又准备了一条白色的裙子，就当时的那个场景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啊。所以说如果说有想在牛栏山附近的朋友，然后再加上中秋国庆或者是中午的时候想要去溜溜弯的这个朋友啊，我觉得不妨可以去这个牛栏山公园，因为在那个上面呢还专门设置了几架秋千，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一块去溜溜公园。然后在这个花海的腹地呢有一个 LOVE 的一个景观，它是一个景观的景观框，然后您可以这个在景观框上面去拍照。这个拍照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后面是向日葵花海，然后前面呢是有一个景观框，然后您站在花海和景观框的中间那么一拍，就是 LOVE 带花框，然后再带后面的花海全部都能拍得着，是一个非常绝佳的一个拍照打卡地啊。然后在花海的东侧呢，那个时候我去还没有啊，但是现在就在不断的建设。花海的东侧有一个儿童的游乐场，你像滑梯啊沙坑啊还有孩子们的这个欢声笑语啊都有了。然后包括公园旁边还有一个1.05公里的一个健康步道，串联起健身休闲社交等多个功能。这个地址呢就在我们的牛栏山镇牛栏山中心公园富密路和牛乡路的交汇处。那最佳观赏期呢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10月10号左右，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如果说我这就不想去景点，去景点真太多了，这家门口的公园就还不错，那不妨啊这个大家可以这个去我们的牛栏山镇的牛栏山中心公园。然后提示您这个秋日的紫外线还是比较充足的，所以还是建议各位带上我们的防晒用品，在观赏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爱护花草，共同守护好我们这一片家门口的金色浪漫。
然后呢，这个当然了，我们这个不同的这个地方啊，也会有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优惠。然后今天应该是我在这个上节目之前呀，我还刷到了，我大家还记不记得，在我们的这个澳水的这个奥林匹克水上公园，然后它其实是有一个这个是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是有一个这个我们的啤酒节的。然后目前来说呢，有100张免费门票，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澳水的这个门票是44.9块。然后呢，在目前来说，我们的这个北京精酿啤酒节呢，目前有100多张的这个免费门票可以去领。那具体的领票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文旅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在这个上面呢有一个详细的这个领票的方式。然后但首先你得关注文旅顺义的微信公众账号，然后点其私信。然后抢票的时间呢是一直截止到明天的晚上的0点，每一个微信号限一次，每人呢可以抢2张票。然后兑换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去顺义区文化中心的西门保安亭处进行现场的兑换。所以这点啊，这个真的是这个特别好的一个福利。大家如果说有想去我们的水上公园，想去感受我们的这个最后的秋日狂欢的一个啤酒节，然后同时我又想薅一个羊毛，赶紧啊，这个去我们的公众号去查找相对应的一个发送的方式。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要跟大家提一个醒，我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注意，因为最近期呢有比较多的车主收到了这样一条消息，就这个消息呢是来自于这个12123上面说什么强制报废的一个提醒，就车开得好好的，突然一下车主就收到了这样的一条消息啊。然后这个消息的来源，这个可能人家前面还写的这个北京交警，然后这个称呢是名下的车辆呢已经达到了这个强制报废的标准，需要尽快去办理注册登记。然后这个时候呢，记者是专门去咨询了我们的12123的这个交管的服务人员。然后大家如果看到这条短信的时候，第一时间不要惊慌，然后第二呢，大家可以去交管12123的这个 APP 上看一下我们显示车辆的这个状态。如果说登录 APP 点击查看我的机动车页面的这个状态一栏，如果这个状态显示是正常的，就不需要任何的操作。那当然了，您也得保证您的这个手续齐全，确实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报废行驶的这个标准，您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的前提下啊。然后如果说您的这个状态显示正常 ，OK， 那就是正常的，大家可以忽略这一条这个消息，一切以12123 APP 上面的状态信息为准。那如这个大家收到这条消息也不要太过于惊慌。那如果真的说存在了有报废的这个风险和标准，或者说您的那个状态一栏也不是正常的，那这个时候您可能就需要去咨询一下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然后去到我们的这个交管所来去这个专门的来去查看一下该递交手续的这个问题，我们就需要及时去递交了。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事儿呢？对于各位来说是越累越上头，欢迎各位打开抖音里面去搜索 FM92.9一丹进到我的直播间，点点赞互动交流。接下来这首歌呢，又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啊，来自于李克勤的《红日》，送给各位。

9:5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朝九新生代，我是一丹。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山区呢会有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夜间多云渐阴，山区呢会有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那今天白天呢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比较适宜各位户外活动，昼夜温差较大，早晚的体感也是比较偏凉的，也请各位适时调整着装。那同时呢，我们要请大家注意，明后两天呢，今天晚上是有阵雨的。那29号的夜间一直到30号会有一次比较强的冷空气的过程，还会有大风的降温天气。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大幅下降，所以也请各位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预报预警啊。这个应该是从这个中秋节前我们就跟各位提示过了，30号的时候和29号的时候会有一次比较大幅的降温，所以这个降温的过程大家一定是需要关注一下的。那同时呢，我们在中秋之前我们也提示过各位，从9月28号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12月27号，周一和周五的限行机动车尾号呢会轮换，那分别呢是5和0、1和6、2和7、3和8、4和9。那10月1号和10月7号，本市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的进京载客汽车的交通管理是不受到车牌尾号、工作日高峰限行区域的交通管理措施的限制，以及办理进京通行证六环内的非本市进京载客汽车不受70到90、17时至20时禁止在5环路含以内的道路行驶，以及90到17时按照车牌尾号区域限行的交通管理措施的限制，但应当遵行全天禁止进入2环路含以内的道路、建国门外大街、复兴门外大街以及复兴路木樨地桥至新兴桥路段的管理规定。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事儿啊？对于各位来说是这个越累越上头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为什么说是越累越上头呢？我觉得是一种值得的表现吧。就比如说可能我很累了，但是我还是愿意想刷到这个5分钟的这个短视频，那可能是因为我愿意有我属于我自己专属的一个放松休闲的时光。然后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打游戏累了，但是依旧很乐此不疲。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我赢的这种快感我很愿意享受。一名人可能眼睛都已经睁不开了，但我依旧坚持。为什么？因为战友情是永远不会被褪色，永远不会被泯灭的。所以这一份快乐就不会被变成我们的消耗，反而是一个能够让我们情绪价值激动的过程。那当然了，大家可能也需要在上头和休息之间找到平衡啊，不要透支，这样可能才会一直的这个快乐下去。那紧接着呢，接下来迎来我们的国庆假期，说实话也挺让大家上头的。上班的这3天啊，好好休整，好好调息，好好工作，好好生活。那紧接着呢，我们可能就要期盼我们的国庆假期了。好了，朋友们，9:57，今天的节目到这儿。

0: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毛泽东要求中央红军不要过潇水的建议，虽然被断然拒绝，但发生于此时此刻的另一件事却令人回味。时任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李一芒回忆道，有一天中央把红军当中湘南籍贯的连排级干部集合在一起，大约200多人，成立了一个湘南营，调了一个湘南籍贯的团长当营长，把我调去当教导员。调来的干部以三军团的为多，他们包括衡阳以南、宜章、郴州、临武、蓝山、嘉禾、贵阳、资兴、汝城等县籍贯的同志。我们的作战意图在于吸引围攻江西的国民党顾祝同、陈诚的部队尾追我们到湖南南部，我们相机在湖南南部同他们做一次战役性的决战，如果取胜，既能解江西之围，又能在湖南南部立脚下来。做一次战斗性的决战，不是一个营能够完成的。虽然在这个

举动的背后有更大的作战计划，在湖南南部与敌人周旋，并且相继建立立足点，这与博古西渡湘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是矛盾的。如果李一芒的回忆可靠的话，那么这一举动唯一意味着毛泽东的建议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某种一致，这是中央红军西进万一受挫之后的预备打算，而将这一打算落实在行动上的只可能是周恩来。湘南营的存在没有可以印证的历史记载，它很快就因为迅速临近的军事危机而解体了。但是李一芒的回忆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在中央红军即将扑进湘江这巨大的陷阱之前，掌握着红军命运的高层决策者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安。1934年11月23日，军委纵队到达道县的那一天，朱德发布了关于野战军25日晨前西渡萧水的部署。第一军团于23日夜移至道州地域，以一个师的兵力控制河水东岸，准备突击向西追我之敌。24日黄昏，军团主力开始向永安关方向移动，在河东之后卫师转移到道州地域，并破坏浮桥。第三军团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以一个师随先头渡过河西，另一个师则需准备明晨突击追我之敌。24日夜，军团主力应全部西渡完毕，而后卫则应破坏桥梁。第五军团准备突击明日由东向我尾追之敌，严防敌人从侧翼包抄而来。24日黄昏，迅速脱敌渡河，并破坏浮桥。第八军团，军团主力可于24日拂晓前渡过河西，如不可能，应改于24日黄昏时全部渡过河西，并限3小时渡完。第九军团，袭取江华的任务不变。部署最后要求，23、24两夜渡河应动作迅速，绝对保证遵守时刻，严禁日间渡河。各兵团应派得力人督队收容落伍，限25拂晓前只全部渡完，并破坏完浮桥，将一切船只只集中西岸。11月24日，红军野战司令部向各军团通报了何健给国民党军各部队下达的作战任务。红军之所以能够迅速地截获敌方详尽的作战命令，据说是运用了某种侦察手段，将红军野战司令部的这份通报与现存的国民党军有关档案资料比照，内容竟是惊人的准确。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所获得的及时而准确的情报为数不少，尽管至今也无法详实的考证共产党方面获得情报的确切来源，但这些情报至少说明共产党人在情报搜集方面确实存在着相当机密而又可靠的渠道。在何健于23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预测了中央红军必定要向西通过湘江地域，所以急令国民党军各部队即刻向湘江上游移动集结。这也就是说，24日，中央红军已经完整清晰地了解了国民党军准备在湘江和萧水之间与红军决战的意图和部署。那么，中央红军如果决定继续西进，就必须尽一切的可能在国民党军调动完毕之前渡过湘江。但是24日，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仍在道县。即使从道县启程，
两个纵队还需渡过湘江以东的另一条大河潇水，而从潇水到湘江还有将近80公里的路途。在何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注意，非一九两军团在龙虎关与桂军激战，桂军主力已移向攻城方向。这就是说，在23日的时候，桂军并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向湘江上游地域开进，反而开始向南往广西境内的攻城方向撤退了。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走廊问题。所谓走廊，是指在中央红军试图西渡湘江时，国民党军决心在湘江东岸与中央红军最后决战，而桂军却在自己的防区之内为即将西进的红军有意地让出了一条通道。关于1934年11月下旬在广西北部边境附近是否存在着一条走廊，翻阅所能查阅的史料，无论共产党方面还是国民党方面都没有明确提及此事，也从没有走廊一词出现。因此有史学家认为这条走廊根本不存在，是后人对历史的误读。也有史学家认为即使走廊存在，那也是广西军阀部队的虚晃一枪，意图是引诱中央红军更快地走进罗网。国民党军与中央红军在湘江东岸的惨烈战斗就是证明。还有史学家认为，也许走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拟，因为当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西进至湘江西岸的地域时，所谓走廊的存在也就不成立了。但是将大量的史料一一比照，就可以发现走廊不仅存在，而且确实是桂军为中央红军迅速通过而有意避开的。那是一条位于广西北部泉州和灌阳之间的一条宽约40多公里的山谷地带，它的东面与湖南交界，它的西面那条向东北方向流去的河流就是湘江的上游。走廊距离湖南道县约200里，只是在走廊已经被让出的那万分宝贵的几天里，庞大的军委纵队没能够迅速地走出道县地区，一直丧失了利用走廊的宝贵机会。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在当时国民党军阀系统当中，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1928年，因为与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力邀李宗仁的桂军通力合作对付冯玉祥。李宗仁则表示，如今冯玉祥统兵10万，他的作用就像是一串钱上的弦绳子，有事儿锁子一提钱，串子即起，一旦锁子断了，遍地散钱拾起来可就太麻烦了。蒋介石立即对李宗仁的近交远攻的政策改为远交近攻，直接干脆的先放下冯玉祥，开始对付李宗仁。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10万大军水陆并进，合围广西。至5月，李宗仁前往香港，广西全境为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暂时统一。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为反对蒋介石挑起中原大战，李宗仁即刻在广西遥相呼应，他们成立了护国救党军，自任总司令，同时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桂军决定挥军入湘，企图北上攻打武汉，随后与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会师中原。但是进入湖南的桂军在衡阳被粤军拦腰截断，最终因弹尽粮绝不得不退回广西。1930年秋，国民党军开始围剿中央苏区，为了在蒋介石面前做出姿态，桂军派出了一个师前去江西围剿前线，但很快就以广西防务紧张为由将部队撤了回来。1934年10月，当得知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的消息时，虽然白崇禧和李宗仁早有思想准备，但是对于中央红军的突围方向却十分的恼火。李宗仁和白崇禧认为，既然已经把中央红军合围了多年，而且已经接近彻底消灭的时刻了，本应全力以赴与红军最后决战，中央军却网开一面，把朱毛红军放了出来。如果在军事上非要如此的话，也应该在包围圈的东面敞开个口子，让中央红军进入福建、进入浙江、进入广东，让他们一直跑到大海里去。但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却把口子开在了湖南、广西方向，这不是居心叵测是什么？中央红军突围进入湖南之后，蒋介石完全可以利用粤汉铁路把红军包围在湖南境内，一举歼灭。但是蒋介石却把中央军的主力远远地放在了湖南北部，眼看着中央红军缓慢地、从容地向西开去，直到红军快到湖南与广西的边界了，中央军才大举南下。这不是想把红军赶进广西是什么？蒋介石的心思谁都明白，让红军与桂军在广西境内厮杀，然后中央军借口追击红军进入广西，最终再次占据桂军的地盘。就在中央红军向湖南道县方向前进的时候，白崇禧从上海请来一位高参刘斐。当年白崇禧部在湖南作战的时候，曾大病于刘斐的家乡湖南醴陵，后来经刘斐父亲的精心医治才得以痊愈。于是刘斐先被送到了江西讲武学堂，毕业之后跟随白崇禧，后被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这个36岁的高材生足智多谋，深受白崇禧的器重， 成为白崇禧身边不可缺少的智囊人物。当时刘斐正在上海，因为蒋介石屡次电令桂军出兵阻击西进的红军，为了防蒋防共，白崇禧让刘斐迅速地回广西商讨军机大事。刘斐到达广西的第二天，就随白崇禧去了桂北前线。在前线阵地上，刘斐对白崇禧说，虽然中央红军现在处于被动，但是终究号称十万，而桂军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只有18个团，所以桂军不适应与红军发生正面的剧烈冲突。与红军作战，桂军既不能败也不能胜，败了红军进入了广西，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跟进来了，广西就是老蒋的了。而要想胜，桂军定会损失巨大，那样蒋介石就会来善后，广西还是老蒋的。因此桂军的作战总方针应该是拒克和送克。对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只要他们有进入广西的态势，就要坚决阻击；而对于中央红军，则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追尾的原则，赶快的送走。具体做法是，重兵把守进入广西的隘口龙虎关，迫使红军不能进入广西，只能从龙虎关以北过境。这样一来，就可以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西。刘斐为白崇禧制定的作战方案，与蒋介石命令桂军配合湘军和中央军与红军决战一事毫无关系，其要点既是为防止红军进入广西，也是为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西。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各省军阀存在着巨大戒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任命湖南军阀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时候，蒋介石曾给愤愤不平的薛岳写了亲笔信。在信中，蒋介石让薛岳顾全大局，而所谓大局就是暂时利用地方军阀，最终目的是消灭他们。西南诸省久离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米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得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蒋介石要求中央军要尽量的避免与红军直接作战，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然而军阀们无一不把蒋介石的心思看得透透的。刘斐对白崇禧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议是开放一条让红军尽快西进的通道。
0: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1934年11月22日，在中央红军到达道县的当天，桂军防守的隘口龙虎关遭到红军的攻击。实际上，那只是红九军团先头部队的一次小兵力佯攻。无论红军对龙虎关的攻击是否为了调动桂军对湘江的封锁，可事实上，这一举动确实令桂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桂军在泉州只留了两个营，在兴安和灌阳分别留了一个团，而主力部队瞬间就从湘江边上的泉州、兴安和灌阳撤回到了上百公里之外的宫城去了。这时候，无论湘军还是国民党中央军都不可能立即调动部队封锁桂军造成的缺口，湘江防线终于向中央红军敞开了一条通道。但是直到11月25日，军委纵队才从道县出发，而且是仓促之间的立即动身，因为国民党军已经从道县的东面压过来了。在桂军的走廊已经出现的情况之下，军委纵队为什么仍然在道县停留了3天？史料上没有确切的解释。事后证明，对于中央红军的全体官兵来说，这3天的停留几乎是致命的。从道县出发，首先要渡过潇水，依旧是庞大的队伍，依旧是浩浩荡荡的移动。两支军委纵队拥挤在潇水岸边等待着渡河，红一军团26团已经在河上架设了浮桥，但浮桥狭窄，因此渡河的速度十分缓慢。潇水河上正混乱着，国民党军周浑元部冲过来了，红一军团1师师长李聚奎立即指挥部队进行阻击。一师到达潇水之后，按照军团首长的命令，应该继续前进。当时一师的左边是红五军团的部队，右边是红三军团的部队。李聚奎师长和红五军团联系了一下，告诉他们一师奉命往前赶，结果电话里传来刘伯承的声音：“同志们呐，你们的队伍不能走，我们的队伍还没上来嘞。”李聚奎又和红三军团联系上，彭德怀在电话里说：“刘伯承的意见对头，潇水西岸要有部队掩护军委纵队过河，你们不但不要走，三军团的6师也要留下来归你指挥。至于一军团给你的命令，我负责向你们的司令部解释。”李聚奎坚决地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除了让2团去追红一军团主力之外，他亲自率领1团和3团留了下来，并在潇水西岸开设了阻击阵地。尽管如此，李聚奎也没有想到敌人会来得这么快，攻击会这么猛。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官兵叫喊着，一轮一轮地不断冲锋，除了从正面向军委纵队的浮桥冲击之外，在侧翼也划着船冲来，企图往军委纵队的侧后迂回。红军的阻击部队不但要坚守阵地，而且还要不断地组织反冲击，尽可能地把敌人阻击的距离渡口越远越好。几乎用了整整1天的时间，两支军委纵队才全部地渡过了潇水。红军总司令部作战局局长张云逸立即命令把浮桥炸掉。红军工兵把浮桥炸了， 当浮桥变成碎片漂浮在潇水河面上时，河的东岸突然又出现了一支红军队伍。这是负责断后的红五军团的一个营，这个营的红军官兵与追击的敌人纠缠了很久，在最后一刻才摆脱追击，奔向浮桥。跑到河边的红军看见浮桥已经消失了，他们的脚步一刻未停，纵身扑到了河水中。军委纵队渡过潇水的第二天，道县就被国民党军占领，这意味着渡过潇水的中央红军的退路已经完全的封死。被封堵在潇水和湘江之间的狭小区域里的红军此刻只能向前，即使需要流血，需要牺牲。从潇水到湘江，横在路上的是南岭山脉中的都庞岭。都庞岭山峰险峻，道路崎岖。
0: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

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品人生。
1: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2: 有象群经过欣赏，作者张清定。

浩在大二时收到人生的第一束花，一把蓬勃的小鸢尾。送花的男生身穿橘红的 T 恤，他把花递给他，然后盯住他书包上的小挂件说，嘿，是只方吻溪。那天下午，那束小鸢尾被抛在一边，丁兆和男生坐在学校那片有些脏的湖边，聊苏门犀牛又短又硬的脚，史前灭绝的翼剑齿虎，还有因不擅长奔跑而总被虎豹捕食的蓝牛羚。真正的送花人隔天来向丁兆表白，丁兆对他说，他和沈南山很谈得来。沈南山就是昨天那个穿橘红色 T 恤的男生，课余在校门口花店当兼职的送花小弟。真正的送花人很愤怒，他去花店找沈南山的麻烦。沈南山看着眼前人高马大的家伙，坦白地说，好像有点违背职业道德，但是我也挺喜欢丁兆。丁兆和沈南山就这样在一起了。他们的第一次正式约会是在动物园，羊驼喷着口水，鸵鸟吊着毛，在臭烘烘的盘羊笼子前，他们接吻了，带着羊粪味道的响亮的吻。没课的时候，丁兆跟着沈南山去送花，玫瑰百合波斯菊红白黄的一簇簇捧在车前。丁兆坐在车后座，划过学校的坡道池边，沈南山把花递给收花的人，丁兆就在一旁说，祝你幸福。要说幸福下面还有什么，那是当时的丁兆看不出来的。他是个因为什么都不缺所以无所求的人，不知道困苦为难是什么样子，也看不出来沈南山勤劳的打工小心隐藏起来的结局。大三时，丁兆开始去校外上 GRE， 这是他人生早就由父母规划好的一部分。他对沈南山说，我们一起出国吧。沈南山答应了，但他心里知道不可能。他和丁兆不同，他除了分得清爪哇犀牛和苏门答腊犀牛外，也分得清理想和现实的差别。但他没有说破，因为丁兆的一切来得容易，所以放弃对他来说也很轻易。他不想影响丁兆的决定。他跟丁兆一起参加了 GRE 考试，成绩很糟，丁兆着急，沈南山却只是笑眯眯地说，不要紧，再考一次就行了。他就这样拖延着，考了一次又一次。后来丁兆的通知书来了，去加州，沈南山的录取信也来了，是家乡一家还算过得去的单位，在那个像是滞后了十多年的地方。迟钝如丁兆在此时也看出端倪，知道两人一同出国的希望渺茫，但他们谁也没有说惜别的话，仍如常地去校门口吃钵钵鸡，去书城翻看动物百科，在夜晚的街灯下踩影子。因毕业生大批离校，校道上空空荡荡，他们的笑声来回翻滚撞击着，有点凄凉。分别后的丁兆和沈南山开始依靠摄像头恋爱，他们对着摄像头吃饭、做功课、整理房间。丁兆最初的两次测验都很糟，房东太太又难打交道，而沈南山的单位里人际关系复杂。他们想要说的话有很多，但因为忙碌和时差，能好好说两句的时间着实有限，只能在线上留言。安慰和建议因而总是慢了一拍，错过了时机，错过了情绪，显得多余而尴尬。虽然他们并没有分手，但这段感情已经显出强弩之末的模样了。终于丁兆说，沈南山，要不我们还是分手吧。他们很和平地分了手，但仍然会在网上和气地聊天，聊动物们。他们都有一点不舍，所以他们是想过要好好做朋友的，
保留着那一点不舍，给他预备一个重新发芽的机会。但疲惫和脆弱裹挟推动着他们，生活还是向前翻去。比如因为孤独，丁兆交了一个新男友，而忙于奔波又受人欺负的沈南山，在丁兆恋爱后也终于同意和一个热情向他讨教如何做好豆花鱼的姑娘出去吃一顿晚餐。丁兆的新男友是个高大又爽朗的男生，他对动物一窍不通，以为浣熊就是幼年的熊猫，变色龙能在危险来临时瞬间变化全身的颜色，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相处。他不爱学习，但是每晚都按时开车去图书馆接熬夜查资料的丁兆。他曾经喜欢泡夜店，但丁兆不愿出门的话，他也会老实窝在家里看碟打瞌睡。丁兆开始谨慎地和他谈论毕业后的去留问题，男友说都行，听你的意见。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男生还是劈腿了，丁兆觉得格外讽刺。在扑面而来的或真心或假意的安慰和试探里，他收到了沈南山的邮件。他说，我这里的动物园借来了两只食蚁兽，你要来看看吗？丁兆回了一趟国，去了沈南山所在的城市。沈南山开着一辆租来的破面包车接他，他没问什么，只问丁兆要不要尝一尝他做的豆花鱼。沈南山住在单位的宿舍里，一栋三层灰砖小楼的一楼，没有厨房，电磁炉搁在走廊的一张桌子上。丁兆坐在门口的竹椅上，看他切豆腐片鱼，锅里的水翻滚着，发出细小的咕噜声。第二天，丁兆和沈南山去了动物园，沈南山的女朋友冯叔和他们一起去的。动物园又小又旧，人迹寥落，借来的食蚁兽已经结束展出归还了回去。冯叔和沈南山相对叹着气说，真遗憾。丁兆没有在那座城市多待，他在走前封了一只红包给沈南山，因为在从动物园回来的路上，冯叔说他和沈南山的婚期将近了，希望丁兆到时出席。丁兆笑笑说，可能再没有假期，祝他们幸福。

丁兆变成了一个又酷又冷淡的人。他买了一辆二手的小白车，独自开在教室、图书馆和住所之间。念完书，他留下来找了份工作，像曾经打算的那样粉刷房子、拼装家具，留了一整面墙的柜子放他的模型。他几乎是恶狠狠地想变成另外一个丁兆，不一定要沿着父母替他定好的路线茫然地出国，不因跟房东吵架痛哭就决定分手，不再因为孤独而开始恋爱，不再让一段感情死于自己的脆弱。丁兆在一个九月接到岳阳电话，是当年送给他鸢尾的那个男生。他在那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他要结婚了。丁兆从没回国参加过，但这一次他决定去参加鸢尾男的婚礼，当作是谢谢他当年送给他的那束花，使他得以和沈南山相识。丁兆提前了两天回去，先去了他和沈南山接吻的动物园。盘羊笼子还在，但是羊已经没有了。和新入园的火烈鸟、大袋鼠们相比，它们大概已不再能吸引游客了。他在笼子前碰到了沈南山，他的婚姻失败了，那份工作也并没有带给他与他努力相应的回报。此时的沈南山是个有点沧桑、有点潦倒的男人。他们在心里都想起了一句诗：“落花时节又逢君。”大历五年，杜甫和李龟年在安史之乱后相逢，而丁兆和沈南山虽没有碰见战乱，但他们的心也像经历了离丧的诗人和乐师一样。他们坐在空笼子前，沈南山笑着说，空气里好像还有羊粪的味道。他心里觉得还有那天人潮的喧哗、炒栗子的香味儿、丁兆身上的橘子香。他们在旧年的气味里说起往事，说起方文熙和波波鸡，也说起那只错过的食蚁兽。沈南山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加州动物园本来就有食蚁兽。他们有点皱的心里像有非洲象成群的暴走经过，踏平那些褶皱，震开石头和瓦砾，露出他们掩埋起来的那一点不舍。

我是莹杰。刚刚您听到的文章是《有象群经过欣赏》，作者张清定。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母亲的盛世，母亲老了，最盼望的事情是孩子回家，母亲年轻最快乐的事情则是回娘家。姥姥家是个大家庭，姥姥姥爷早已离世，三个舅舅即使念亲，每年大年初六必隆重地派孩子们走十多里山路接他们的姑奶回家。村里能享受母亲这样待遇的人极少，虽然已有一群孩子了，母亲郑重的神情还像是少女，脸上挂着一点骄傲和一点胆怯。这一年的光景，受苦受累受埋怨，侍奉老的侍奉小的，今日的母亲也扬眉吐气了。而且父亲不能阻拦，还要笑脸相迎送亲戚，一家人早早起来吃饭收拾扫净庭院，再准备十几口人的丰盛午饭。之后母亲仔细地烧水洗头洗脸，请求父亲用剪刀为其修理黑亮的短发，脸上涂抹平时不用的雪花膏。接母亲时一般来四个人，俩哥俩姐，十八九岁，年轻有朝气。午饭后启程，母亲换上干净的蓝布衣，围上灰格围巾，粉白的脸在阳光下素雅美丽。母亲通常带上老丫头和老小子一同回娘家。出家门遇上邻居，羡慕地问：“二嫂子又回娘家了？”母亲骄傲地答应着。途中路过一座山梁和两三个村庄，有少妇当街盘腿而坐，敞怀喂奶。马路上也有一波串亲戚的人，喜气祥和。母亲一脸高兴，唱起了黄梅戏。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大姨嫁在同一个村儿，接上大姨又聚了一拨人，姐俩并排走着，像被簇拥的公主，又像逛大观园，走一处热闹一处。在家做女儿时也未必有这么多人宠爱，一旦嫁人提升为姑奶，要大泡二泡的高坐上桌接受款待。回到娘家，母亲和大姨稳稳当当地端坐大炕，上红糖水热茶花生瓜子。

金，拿各色铜丝拧成花朵链，待被二仙打来撵去，哇哇乱叫。神仙日子也不能多住，轮过各家吃饭，话都说透了，母亲也就启程回家了。照例是一群孩子护送母亲，我家已18口人，再来6、7个孩子，那种热闹嘈杂难以言说。晚上带动一村的孩子前接后接风，围坐的大碾盘周围轮番讲故事唱歌演戏，整个村庄仿佛都是我们一家人的了。母亲笑吟吟地看着娃娃们闹腾，浩静的父亲也满脸笑意，他知道这是回娘家的最后一幕，待孩子们玩够撤离了，母亲就会安定，放下骄傲满足的心。如果父亲表露不满，就是对母亲娘家的亵渎，母亲必定要奋起维护自己的尊严。有一年大年初四，饭桌上母亲同父亲吵起架来，大概父亲对饭菜挑剔过头，母亲实在是忍耐不住，说了一句要命的话：一到年节就爱找茬，挣不来钱还挑个没完。父亲恼了，一茶杯打在母亲的额头上，流血了。母亲也愤怒异常，推门要走，我们拼命拽住母亲哀求，哥哥拴上门。初六早上，娘家人来接母亲，母亲的额头青肿着，父亲声低话软了，为母亲仔细涂药，还特意撩了一撮头发盖住伤疤。父亲从来不承认自己的错处，有这样的行动，母亲已经知足，照样高高兴兴迎客吃饭回娘家，眉头不皱一下。父亲和我们都感激母亲的宽容，母亲不会让任何事情阻碍一年中她最开心的日子。舅家的两个大姐出嫁了，两个哥哥娶媳妇了，第二梯队二哥二姐领衔来接母亲，说话间第三梯队又长大了。母亲年年上演回娘家的辉煌光景，但母亲回娘家的路还是渐渐荒凉了。老人们渐渐故去，孩子们四处为家，父亲去世后，母亲一晃也多年不曾回娘家了，但她的心里其实还惦记着回娘家。初六这天，母亲必还同过去一样郑重收拾打扮，等待娘家来人，哪怕是小孩子来问候，也要热情地招待一番。后来娘家来看望母亲的人开始慢慢变少了，但母亲旧情难忘，从大年初二开始念叨着，准备酒菜，清扫院子，每天满怀希望地等着。听到有摩托车声，立刻到门外看，摩托车开到前面的村庄去了。我陪母亲过年，真怕母亲因空等而黯然神伤，提前打预防针。当年接你的哥哥姐姐们都有孩子，甚至当爷爷奶奶了，年轻人初三初四就开始上班了，不行，咱们自己回娘家。母亲果然高兴极了，我三姐妹恰好都在老家过年，回娘家的女儿陪母亲一起回母亲的娘家了。还是走山路，村庄河流依然是从前的模样，一家家串着，虽然老人都过去了，孩子辈儿还是抢着请母亲吃饭，那股子亲热劲儿丝毫不减。母亲偷着抹眼泪，她实在找不回当年的快乐了。母亲回娘家时的排场，她是漫长生活中最欢腾的浪花，停留在过去的年代。不回娘家了，母亲有更多的时间修理老院，墙边一大丛蔷薇花从五月一直开到夏末，满院的香艳。一次看不见了，母亲说窜得太快，欺负旁边的枣树，砍了。李子树也被砍了，说院内不栽李。樱桃树也被砍了，说樱桃树霸占土气，影响蔬菜生长。杏树的一半枝子横到墙外胡同，红花黄杏闹春热夏，他怕孩子们趴墙头惹祸，凡出墙的枝头都被砍了。母亲当年的大家庭人员越来越少了，因为有不得已的烦恼，只得委屈那些植物了。我带母亲去逛商场，拉她上电梯，提醒她露出黄边就卖脚，母亲一紧张

脚踩在线上向后倒去。我扔了袋子拽住母亲，吓出一身冷汗。那一刻足底几十年光景，母亲仿佛一下子由盛装回娘家的少妇变成了行动迟缓的老婆婆。一种强烈的无能为力袭击了我，我真想抱住母亲大哭。母亲颤颤巍巍地说，我忒笨。我笑着安慰说，以后咱走楼梯慢点，安全。我攥紧母亲的手，眼前全是过去的母亲，她梳着长长的麻花辫，站在父亲的身后微笑。她唱着歌，穿过金黄的田野，走在回娘家的路上，像公主一样被大家簇拥着。如今想来，母亲的回娘家就是一出锣鼓喧天的戏文，一出只在家族内定期上演的大戏。他能借助过年这一喜乐的形式，让人轻而易举地忘掉这一年的许多磕磕绊绊，转而获得力量，对新的年景充满期待。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族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的家里有没有养花呢？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他们喜欢养花吗？你家的花是什么颜色的呢？小朋友，你知道吗？花是大自然界里很漂亮的一种植物，看着它心情就会好很多。那世界上大约有45万种花，花有各种各样的形态、颜色和味道。中国是世界上花卉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当我们走进公园，你会看到很多的花，不同的季节也会有不同种类盛开的花。小朋友们可要注意了，不能因为你喜欢它就把花带回家摘下它。要知道花是很脆弱的，开放的时间很短，如果你摘下来了，它很快就会枯萎了，你再放到花盆里或者是水里也是养不活的。所以我们用眼睛好好的欣赏它们就可以了。小朋友，当你看到很多美丽的花朵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想知道这些花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呀？在自然界里啊，任何一种现象都有物质上的原因，花的颜色也不例外。对于那些红色的、黄色的和橙色的花来说，它们的花瓣里啊，含有一种叫做胡萝卜素的物质。胡萝卜素有60多种，这些花的颜色就是靠这些胡萝卜素来决定的。那对于紫色的、蓝色的花来说，它们的花瓣里啊，含有一种叫做花青素的物质，这是一种有机色素，它会随着环境的温度和酸碱度的变化而变化。比如紫色的牵牛花，在一天当中啊，因为早晨和中午的温度不同，它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那么这些花为什么要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呢？在生物界里，一切生物为了自己的生存繁衍都要适应周围的环境，花也是这样的。它们为了吸引蝴蝶、蜜蜂或者是蜻蜓等等，以便让这些动物啊靠近它们，来帮助自己传授花粉、繁衍后代，就把自己打扮得鲜艳夺目。当然了，有些花儿还要靠自己的气味来吸引这些动物呢。花是美丽的，我们要特别的爱护它们，精心的培育它们，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加美丽。小朋友，你说对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不立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立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只是一味的死读书，却不去实践，即使具备某些知识，也只是增长了自己虚浮不实的习气，怎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如果只懂得卖力做事儿，却不肯读书学习研究学问，就容易凭着自己浅薄的见识行事，这样就永远不会明白真正的道理。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纸上谈兵》。赵括从小熟读兵书，喜谈军事，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合格的将才，他也自以为天下无敌。一次，秦王派大将攻打赵国，赵国大将廉颇奉赵王之命率兵前去救援。廉颇采取固守策略，坚守长平，和秦军相持了许久，秦军始终没能得逞。秦军知道这样拖下去对自己不利，就施行了反间计，派人到赵国散布秦军最害怕赵奢的儿子赵括将军的话。赵王信以为真，就派赵括去代替廉颇领兵。赵括自以为很会打仗，接管廉颇兵权以后，死搬书上的条文，完全改变了廉颇的作战方案，不久就被秦军围困。赵军40万人马被俘后全被活埋，而纸上谈兵的赵括也在突围时中箭身亡。

0: 嘘，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十二集。经过牛舌风波和厨房大灾难，昆比一家又变得其乐融融了，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的。只是夜里的时候，昆比先生和太太总是关上房门，在里面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雷梦拉满心期待听到欢笑声，但里面传出的严肃对话让他很担心。然而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他们又很欢乐，只是看上去每个人都更加匆忙了。在学校，雷梦拉就更别扭了，因为担心成为老师眼中的讨厌鬼，他不再主动回答问题，除了坐校车和持续默读，他甚至害怕上学。一天早晨，雷梦拉正在祈祷自己能不去上学，他边想着边用勺子在麦片中间挖了一个小洞，看着牛奶慢慢地漫过麦片。他听见窗外车库里汽车的轰鸣声，好像不愿意启动似的，在低声地怒吼着。呼，他模仿着发动机的声音。这边妈妈又在催促雷梦拉，雷梦拉，别磨磨蹭蹭了。昆比太太正在打扫客厅，她捡起了沙发上的报纸，摆好了沙发靠垫，用抹布擦干净窗台和咖啡桌，她把这些称为简单家务。昆比太太是个爱干净整洁的妈妈，她不喜欢回家的时候屋子里乱糟糟的。雷梦拉吃了几勺麦片，但是不知是怎么的，今天早晨勺子好像格外的沉重。妈妈说，雷梦拉，把牛奶也喝了，记住不好好吃早餐，你学习起来也没有精神的。这样的话呀，雷梦拉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他也就没放在心上。他习惯性地把牛奶喝光，还消灭了大部分面包。车库里的小汽车已经不发脾气了，开始哒哒哒地响了起来。雷梦拉离开餐桌去刷牙，他听见爸爸隔着后门在叫妈妈，德罗西，你能过来开车吗？我要把他推到街上去，我没办法倒车了。雷梦拉漱了漱口，跑到窗前去看，妈妈正把着方向盘，爸爸呢则用尽全力把车从车道里慢慢地推到大街上。昆比太太发动了汽车，沿着便道慢慢往前开。昆比先生指挥着说，哦，现在多罗西，你现在试着倒车。昆比太太立刻大声地喊道，哎呀，我倒不了啊。雷梦拉穿上外套，拿起饭盒，急忙冲出去看这辆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车。不过爸爸妈妈可一点儿也不觉得有趣。哎，我先去修车吧。昆比先生看上去很生气，然后坐公交车去学校，我的第一堂课算是泡汤了。哦，亲爱的，那我去修车，你快去等公交车吧。昆比太太说，我到办公室之前，打路机还能帮我撑一会儿。 然后他发现雷梦拉还站在人行道上，就说：嘿，孩子，赶紧跑着去车站，否则你要错过校车了。然后妈妈还给了雷梦拉一个飞吻。雷梦拉问妈妈，要是你需要倒车呢？
1: 嗨，那就要看我的运气了，
0: 妈妈回答说。你呀，快点走吧。
2: 再见，雷梦拉，
0: 昆比先生说。雷梦拉看得出来，爸爸的心思都在汽车上。走在汽车站的路上，雷梦拉的脚步比往常都要沉重。当校园猩猩丹尼见到他，又叫他鸡蛋头的时候，他都懒得再去顶一句，你才是魔鬼鸡蛋头。上课的时候，雷梦拉安静地坐着练习册，试着将正确的数字填入正确的空格，但是他无法集中精神。他的头昏沉沉的，手也懒得动。他想要告诉威利太太自己不舒服，但是老师正忙着往黑板上写一长串单词，要是被人打断的话，搞不好又会被老师看作讨厌鬼了。雷梦拉双手撑着头，看着教室里那26个装着蓝色燕麦片的玻璃罐。
1: 哦，他才懒得去管什么蓝色燕麦片、白色燕麦片或是其他什么燕麦片。
0: 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希望这股难受劲儿赶快过去。他知道现在应该告诉老师，但是雷梦拉太难受了，甚至连手都举不起来。如果他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可能感觉会好些。走开，蓝色燕麦片，雷梦拉想。接着他知道那件最可怕、最恐怖、最糟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1: 求求你老天，不要让我，
0: 雷梦拉祈祷得太晚了。最可怕、最恐怖、最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雷梦拉吐了，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吐在了教室的地板上。一秒钟之前，他的早餐还待在胃里，在胃部一阵翻江倒海之后，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什么。雷梦拉从小到大还没有这么丢脸过，泪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他意识到周围每一个人都很震惊，他听到威利太太说：
3: 哦，我的天哪，玛莎，带雷梦拉去办公室，丹尼，快去告诉沃斯先生有人吐了。哦，孩子们，捏着鼻子去大厅排队，等沃斯先生过来把这里清理干净。
0: 他的命令让雷梦拉更加难过了，泪水顺着脸颊倾泻而下。他真希望比崔西能在身边，可姐姐此时远在另一所学校，也爱莫能助。他跟着玛莎下楼，穿过大厅，班里其他的孩子都捏着鼻子急急忙忙地离开教室。玛莎温柔地说：没关系，雷梦拉。他和雷梦拉保持着一段距离，仿佛雷梦拉随时就会爆炸似的。一路上雷梦拉哭得很厉害，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没有人，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人比一个在学校里吐了的孩子更讨厌的了。之前他还觉得 威利太太叫他讨厌鬼很不公平，但是现在他没法再逃避这个事实了。他觉得他就是一个讨厌鬼，一个可怕的流着鼻涕的讨厌鬼，而且手里连擤鼻涕的东西都没有。雷梦拉无助地哭着朝办公室走去。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杨晓彤报道，最近在升利街道双星南区，居民发现曾经破损的无障碍坡道路面被修复好了。令人意外的是，施工者不是专业工人，而是由孩子们亲手提案、亲手测量、亲手施工完成。修好的坡道路面正是顺义区12个儿童公益创投项目的成果之一。8月21日，顺义区儿童友好城区建设提案听证会暨儿童公益创投项目签约仪式举行，15个由顺义未来儿童团成员提出的公益提案完成签约。目前15个公益创投项目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其中8个项目已完成首期执行，其余7个项目正稳步推进，预计9月底全部落地。畅通无阻，滴水不流无障碍通道项目聚焦社区无障碍出行问题，成员们经与居委会物业沟通协商，自主开展实地测量、核算用料、采购水泥、沙子等施工材料，并学习水泥搅拌、路面抹平的实操知识。修整后的通行路面降低了老人打滑摔倒的风险，让通道更加安全顺畅。另一组孩子把目光投向了后沙峪镇双峪西区社区明德家园小区里的马蜂窝，排查消除风险项目得到居委会物业的积极响应，召开专题会议，多轮协商沟通，及时联系后沙峪消防救援站支援，多方联动消除社区风患。项目还组建了青少年隐患排查小队，实地排查记录，布设安全警示标识，同时开展趣味科普宣讲，筑牢小区安全防护屏障。石原街道石原北三社区的小公园路口缺少安全警示，社区小公园斑马线安全提升项目的成员们联动社区画室创新改造思路，在公园外墙绘制卡通安全主题彩绘，孩子们和画师共同完成创作，既补齐了园区路口安全警示短板，又美化了公园外立面环境。在空港街道家园社区里，玩具共享、快乐共治项目瞄准的是孩子们自己的心头大事，项目成员、社区和物业三方会谈，在小区游乐区增设玩具共享柜，号召居民捐赠闲置完好的玩具，由儿童志愿队担任小小管理员，定期整理收纳，后续还将建立巡查台帐，逐项检查卫生状况、玩具破损及安全隐患。项目有效盘活了家庭闲置资源，也减少了玩伴间的争抢。在石原街道石原东区，社区绿植精细化治理实践项目的成员在家长指导下修剪停车位绿化带外溢的枝条，消除绿植剐蹭车辆的风险。在牛栏山镇北孙各庄村内，提倡使用可降解塑料袋项目的成员自主设计宣传海报，制作展示展板，向老年人、商户等开展科普宣讲，倡导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从纸上建议到实景成果，顺义少年儿童正以实际行动参与基层治理。区妇联将持续依托顺义未来儿童团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儿童公益创投等特色实践活动，让家园更温暖，成长更美好。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关工委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在 CCTV14、央视少儿频道、中国文明网、学习强国、文明辽宁抖音号同步播出。本次发布仪式以星火少年为主题，通过生动鲜活的事迹短片、真诚动人的故事讲述、形式多样的舞台呈现，其中发布50名组好少年的先进事迹。这份全国榜单上，北京共有2名少年入选，其中顺义区第五中学学生陈凯文位列其中，成为顺义区首位获得此项荣誉的中学生。小学低年级时，四川大凉山的故事在陈凯文心中种下公益种子，一句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化作温暖坚守。他每年精心整理衣物、书籍、文具与体育用品，跨越千里送往山区，也带动同学、老师、亲友一起加入。 课余和假期，他积极参加环境治理、文明引导等志愿服务。学业上，他勤勉自律，先后获市区级三好学生、优秀少先队员等荣誉，并荣获全国红领巾奖章五星章。田径、艺术、科创全面发展，用行动诠释了心中有爱、眼中有光、脚下有路的新时代少年模样。让我们共同见证新时代好少年的成长故事，感受榜样的力量，为顺义少年陈凯文点赞。记者李一鸣报道。近日，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在日常消防安全监督检查中查处一起个人伪造公章案件，当事人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13日的处罚。此举有力打击震慑了消防领域造假乱象，进一步规范辖区消防安全管理秩序，筑牢安全防线。执法人员在核验辖区某单位提交的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报告时，发现报告上加盖的检测机构印章存在明显异常，与正规公章制式备案信息不符。为精准固定违法事实，杜绝错判漏判，执法人员立即启动核查流程，通过跨区档案调取、官方备案系统数据比对、档案核验、正规印章样本对照等多重方式全方位核实，最终确认该报告印章并非正规出具，系当事人通过网络平台伪造，整份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报告均为虚假无效文书。经查，涉事人员为逃避正规消防检测流程和消防监督管理，缩减经营成本，心存侥幸伪造检测机构印章，套用制作虚假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报告用于单位消防安全检查，企图以虚假材料蒙混过关。该行为严重扰乱消防监管工作秩序，致使单位消防设施真实运行状况无法有效核验，潜藏重大消防安全风险，给辖区公共安全埋下隐患。案件核查期间，顺义区消防救援局第一时间全面固定影像、文书、核查记录等相关证据，依法将案件线索及全套涉案材料移交公安机关立案查处。目前，当事人因伪造印章、提供虚假建筑消防设施检测报告，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3条第三项对其给予行政拘留13日的处罚。案件的严厉查处，充分彰显了顺义区坚决整治消防领域违法乱象、从严追责问责的坚定态度。顺义区消防救援局将持续保持消防执法打非治违高压态势，加大排查整治和打击惩治力度，坚持发现一起、严查一起、曝光一起，同时常态化开展消防安全普法宣传，引导各社会单位深刻认识消防造假行为的严重危害，自觉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严守消防安全法律法规，从源头遏制消防领域造假乱象，全力维护辖区消防安全形势持续平稳可控。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燃气事故的应急处置办法：室内发现漏气，一、首先关闭厨房内的燃气进气阀门；二、立即打开门窗，保持室内通风；三、不能开关电灯、排风扇及其他电器设备，以防电火花引起爆炸；四、严禁把各种火种带入室内；五、进入燃气味大的房间，不能穿带有钉子的鞋；六、到户外安全的地方拨打报修电话，室内打电话或手机会产生静电火花，以免有电火花产生引起燃爆。室外燃气管道发生泄漏：一、立即通知燃气公司组织抢修；二、对泄漏现场进行安全监护，禁止火种进入泄漏区域，协助抢修人员查清具体泄漏位置。燃气引发火灾：一旦发生由燃气引发的火灾，要沉着冷静，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一、迅速切断燃气源；二、起火处可用湿毛巾或湿棉被盖住，将火熄灭。无法接近火源时，应用沙土覆盖，利用灭火器控制火势，利用冷水降温，以防爆燃。三、如火势很大，个人不能扑灭，要迅速报火警，火警电话119。四、火警电话打通后，应讲清着火单位所在地区、街道的详细地址，讲清着火原因、火势如何、火灾现场是平房还是楼房。 燃气使用不当造成中毒的症状。一、轻微中毒，像重感冒一样，流鼻涕、眼泪、头昏、太阳穴发胀，此时患者应立即离开室内，到室外呼吸新鲜空气，即刻能恢复。二、中度中毒，四肢麻木无力、呕吐、眼球胀痛、恶心、坐卧不安，此时应立即将患者送医院抢救。三、严重中毒，昏迷、呼吸困难、休克，此时应立即对患者进行人工呼吸，马上送医院抢救，否则时间一长可能因缺氧窒息死亡。日常使用注意事项：开窗通气，在使用燃气时不要紧闭门窗，要注意保持空气流通，如开启窗户和排气扇，让新鲜空气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室内来。特别是几个人连续使用热水器洗澡时，应保持一定的时间间隔，适时地保持一定的室内外通风换气，有人照看。使用燃气时最好有人照看，防止燃气器具的不正常启闭。临睡或长期不使用燃气时，要关闭燃气表前的总开关，建议市民安装质量合格的燃气泄漏报警器，这是当前能防范燃气泄漏的有效措施之一。淘汰更新，无论是何种燃气器具都有正常的使用年限，普通的家用热水器和灶具的使用寿命通常为6至8年，超过使用年限的燃气器具必须及时更新。一些非安全型的燃气器具，如不带熄火保护装置的灶具、自然排气式和烟道式热水器应该立即更新，建议使用强排风热水器。清洗保养，请根据燃气器具的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定期做好维护保养工作，这样既节能又安全，通常的保养频率约为1年1次。定期检查，要经常检查热水器烟道管接口处是否发生损坏或脱落，烟道是否被堵塞而造成排气不畅。此外，还要经常检查灶前连接的橡胶管是否出现老化和开裂，燃气胶管的接口处是否用加具紧固等。橡胶管的使用寿命通常为18个月，燃气部门还专门建议市民使用金属软管连接灶具。及时报修，当闻到类似燃气泄漏的异味时，应首先打开门窗，保持室内空气流通，同时立即关闭燃气总开关，疏散室内人员。在此期间应杜绝火种，禁止启闭任何电器开关，及时到户外拨打燃气热线报修，待专业人员修理完毕后方可回到室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燃气管道及设施安全的义务，发现燃气管道设施损坏的，请及时告知管道企业，保护燃气管道及设施人人有责。在生活中如何做到安全用气呢？下面9个安全提示，请您一定要牢记。合格灶具，购买选用合格的燃气灶胶管气瓶、调压阀等，使用带熄火保护功能的灶具。禁止改动，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灶具等设施，更换气瓶要与管线连接牢靠，并检查是否漏气。禁止包裹，不包裹燃气表、热水器等燃气设施及附属管道，不在燃气设施上捆绑悬挂物品，以免影响密封效果。切勿离人，使用燃气的房间应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做饭烧水时要有人照看，避免汤水沸溢造成火灭漏气。及时关闭，使用完燃气后应关闭气瓶阀门、管道与软管连接阀门和灶具开关。检查维修，应经常检查厨房燃气胶管是否有老化松脱现象，发现异常要及时联系专业人员进行维修更换。泄漏操作，发现燃气泄漏时要迅速关闭气源，打开门窗通风，不触动电器开关，不使用打火机等明火进行燃气泄漏检查。装置配备，建议安装燃气自动报警和自动切断装置，及时发现和处置燃气泄漏事故。报警求助，遇到任何燃气安全事故要迅速远离危险位置，联系燃气公司和物业，严重的拨打119电话报警求助。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义。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区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5: 顺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0: 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管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天心星。
10: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1: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2: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不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3: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4: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妈妈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3: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4: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想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5: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

0: 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啊！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5: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6: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7: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8: 亲民呐，
7: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8: 情怀呀。
7: 得嘞，咱走着。
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10: 高人见过，又介绍了于秀娘，谈论谈论3月3量标会的事儿。而后吕婉娘就把河道原上道明请到旁边那屋去了，就谈到佟林的婚事。一了解情况，俩道爷乐了，说海川的事儿我们清楚。哎呀，据我们所知，经过雍亲王从中给做主，他给做的主啊，有一女人叫梁飞燕，有个梁飞燕呢，许配给佟林的，因为原因种种尚未正式完婚，但有这么茬。刘婉娘一听啊，真是冷水泼头一般的，怕什么来什么，啊，那就不往下问了。何德元看出有事儿，就问刘婉娘：“您问这干嘛？什么意思？”哎，二位道爷，实话对你们说吧，我有个徒弟叫于秀娘，金头老寿星于德福的女儿，才貌双全，24了，尚未许配人家，我们相中了佟林了。今天找二位道爷，就为佟林的婚事，但是不了解佟林的情况，所以向你们打听打听。既然这样，这事儿就算了吧。两位道爷说，是这里头还从中有一些复杂的事情，我们俩人呢没在场，也不太清楚。咱这么办吧，明天就拜会雍亲王，跟雍亲王一问便知。你说这事儿多麻烦。转过天来，河道原上道明庄道秦吕婉娘带着于秀娘起身拜会雍亲王，恰巧佟林不在，去看朋友去了。燕真是个最好热闹的人，一看来了这么多的高人，盛情款待。吃茶的时候就谈到这件事儿，雍亲王一听乐了，好，好，好，好，好，好，这件婚事我是100个同意。至于你们提到梁飞燕那个事情，你们没在场，不知道怎么回事。梁飞燕本来是有夫之妇， 还有挺大一个孩子，因为佟林救过她的丈夫，她丈夫临终之前以妻和子相托，非要把这媳妇儿塞给佟林。佟林，哎，怎么说呢，碍于情面吧，当时答应的，那是安慰即将死的人，哪知道这个事儿还抖了不掉了。以后梁飞燕带着孩子千里飘飘找到云南帽山提及此事，正好本爵在场，我一看佟林太为难了，我就从中做主，把这门亲事给定了。老实说，这门亲事佟海川是100个不愿意，是我硬掐脖。但是呢，因为9月9重阳会的事情把这事儿给冲淡了，到现在并未完婚。可那阵本爵跟梁飞燕讲得挺清，佟林乃是了不起的人，他娶那媳妇儿绝不能是摸摸脑袋就算一个。你呢，这门亲事是定了不假，但是你绝没有资格做正印夫人。将来要有合适的正印夫人，你还得靠边站。梁飞燕也答应了，我就怕有这一事儿。今天我也看着秀娘了，这样跟海川完婚，天作之合，天生的一对。我看这事问题不大，别看海川没在这儿，我就替他包办代替了。二位道爷又是佟林的师傅，这事儿没得可说了，现在咱就拍板把这事儿就定下。那雍亲王跟佟林的关系太好了，佟林的什么事儿他都可以包办代替。他这一说，吕婉娘挺高兴，偷着又问于秀娘，就是有这么点岔头，你乐意不乐意？于秀娘低头不语，表示默许了，也乐意。这事是这么定下的。可事后呢，佟林看完朋友回来，雍亲王胤禛把这事儿跟佟林讲说一遍。你偏敢看朋友去了，不在北京，发生这么一件事儿，我已经给你做主了。海川呐，将来金头老寿星于德福就是你的老岳父，旗舰坤元子于秀娘就是你的夫人。由于现在忙，来不及办婚事，昨晚没什么事儿，挑良辰宅吉日，咱们好好热闹热闹。我给主持婚礼，让你们夫妻拜堂成亲。佟林也千恩万谢，一看雍亲王给做主了，不敢说旁的。但是佟林的始终也没见着于秀娘的面，于秀娘也没正面跟佟林接触过。哎，因为种种原因吧，3月3量标会散了，大家各回各的家，吕婉娘带着于秀娘就走了，这个事儿就放在这儿。紧跟着佟林的事儿是一样挨着一样，这一次

0: 保着年钦差年羹尧到四川查办建山蓬莱岛，又跟着走了。这事情真不凑巧，吕婉娘带着于秀娘又来到雍亲王府。到王府什么意思呢？问问这个事儿啊，拖了很长时间了，究竟怎么地？不凑巧又没见着佟林。雍亲王表示，这件事情万无更改之力，不能改了。我跟海川已经说过，他现在身为随行的委员，奉旨保着年钦差赶奔四川。我看这事儿就得把建山蓬莱的事情处理完了回来，哎，就召集他们夫妻完婚。我是这么打算的。哎呀，吕婉娘闻听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回，领着于秀娘回到于家庄，见着金头老寿星于德福。吕婉娘有事情把孩子放下，他走了。吕婉娘走了，于秀娘晚上没事跟他爹讲，就说这次到北京的所见所闻，听说佟林保着年的人赶奔建山，说这事儿完了再让我们两个人完婚。于德福一听大吃一惊，好，上哪儿了？上四川建山蓬莱岛。喂，老头半天没说出话来。于秀娘就问爹：“您怎么了？”孩子，那建山蓬莱岛无异于龙潭虎穴呀！你参加过三月三亮标会，虽然并未登台，你在下面难道你就没看见吗？那建山蓬莱岛乃是英雄聚集之地呀！我给你列举几个人，最高最高的也是当今武林界的俩尖子，是三阳观的俩老道，张明志、赵明真。这咱爷俩坐在屋里头说，江南八大剑侠，大清国四大名剑，也未必是这俩老道的对手。这俩人就保英王富昌、富宝臣，而且英王手下有云台三大剑客，无形剑客莫欺雨修，云台剑客燕普，云侠道士杜清风，手下还有24个战殿将军，像野飞龙燕雷、赛诸葛的诸葛洪扑，等等等等，高人一个赛着一个。海川只身保着年的人赶奔剑山，真是凶多吉少啊。老头这话就没往下说。那么佟林此一番赶奔四川成都，能不能回得来还两说着。万一佟林要死的剑山，或者有个三长两短，我这女儿不得守望门寡吗？这话他觉得太不吉利了，所以呢他没说。那于秀娘那也是女中的剑客， 心里头清清楚楚，也看出他爹说话的意思。当时那心提到嗓子眼。头天晚上他没抹开说，第二天姑娘鼓鼓劲儿跟爹说了：“爹，昨天晚上您老人家说剑山蓬莱岛无异于龙潭虎穴，童侠客一个人保护您的人去太危险了，那么我们不知道也就罢了，既然知道焉能袖手不管呢？孩子，你的意思呢？我打算跟爹商量商量，咱们反正在家待着也没事儿，能不能后赶去追赶年的人和童侠客，或者是暗中助他们一臂之力？”“
1: 嗯，丫头，你跟我想到一块儿，想到一块儿了。”
0: 老头心里好笑，你看看，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可见女儿太关心童林了。甭问，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好觉，这不提出来了吗？让我去保护年钦差，按住童林一臂之力，这不关心是什么呢？旁人管得着这事儿吗？老头一想，姑娘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说实话他也为童林担心呢，能帮多大的忙就得帮多大的忙，因为有这一层特殊的关系。爷儿俩商量好了，带了两名仆人，准备两匹高头大马，带着应用之物从家里起身的，按一站一站一站的在后头撵，这才来到陕西凤翔府。一打听公馆在什么地方，那谁还不知道啊？打听明白到这儿来，这才见着镇东侠、王师古等等等众人。当然这个经过是咱们介绍你清清楚楚。镇东侠、王师古等人还不太了解详细的内情，人家来就说帮忙来的，那当然是欢迎了，现在正在用人之际，陪着金头寿星谈了那么一会儿话。于老剑客往这儿看看，往那儿看看，怎么没童林呢？他就问东侠海川呢。这海川呢谈了点事儿啊。海川谈事儿，谈什么事儿了？镇东侠一看金头老寿星如此认真，没有隐瞒的必要，就把童林遇险与惠宾决斗，一脚蹬空从万丈悬崖上摔下去，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正为这事发愁呢。把这经过讲述一遍，心头老寿星闻听一跺脚：“哎呀，怕什么？来什么？我在家起身的时候，我这个眼睛就跳，跳的人心烦呢。晚上做噩梦，怎么样？”这茬对上了。听这一介绍，童林是九死一生，凶多吉少啊。 回头他看了看丫头于秀娘，于秀娘在旁边一听，心里好像乱箭穿心。要不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他真想痛哭一场，心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给我提媒那人也数不上有多少人，给我介绍那个人呢，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个了，一个我都没相中，我连听都不愿意听。我从心里往外最愿意的就是佟林。你看这件事情，连雍亲王胤禛都出面愿意给保媒，我师父也同意，佟林的老师也乐意。你说这事儿还有别的说的吗？偏偏佟林出了岔了，听介绍够呛。佟林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办？在刹那之间，于秀娘心里想好了，真要是佟林死了，我就跟着我老师吕婉娘，我出家得道。我呀，什么也不想了。尽管这样，他也控制不住，那身子越弯越低，越弯越低，眼泪掉下来。在座那些人都是干什么的？眼里不揉沙子，眼睫毛都是空的。一看这爷俩的表情跟一般人的关心，他另一个劲儿。特别是于秀娘这一掉眼泪，尽管低着头也看见了，可见跟佟林有特殊的感情。莫非大概是那么回事儿。大伙儿心里头有数啊，不便问，那怎么问的那玩意儿。但是呢，镇东下解释，老剑客您放心，海川福大命大造化大，我相信不会谈什么危险。可能过两天海川回来了，也许我们正说这话呢，他就进门了。于老剑客点点头，但愿如此啊，神佛保佑，老天睁眼，保着佟林平安无事，风雄化吉呀。哎，正说的这报事的人进来，吧，来客人，瓜州来的客人，风流侠铁扇仙张子美和他的少爷病太岁张方到了。哎，众人一看，还是正在用人之际，来的真及时，站起来迎接。到了门前一看，张子美仍然是那么干净，风尘仆仆啊，没骑着牲口，是走着来的。这都是老熟人了，彼此打过招呼。往后一看，病太岁张方晃着个大脑瓜子，嬉皮笑脸的过来了。各位老前辈，各位老前辈都在这儿呢，各位老前辈听好呗。我给大家磕头了。
2: 听众朋友们，评书《佟林传》今天就为您播放到这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92.9 的其他精彩节目。

手，我唯图传授学问，道破传伤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待我等天门。

唯独传授学问，包包全上身。原来这老人上仙入凡尘，太上老君奉献本尊，带我登天门。

是妈妈说吃光盆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

播电台 FM 93.9兆赫。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欢迎您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您还记得拨号上网是什么样的声音吗？我估计啊，岁数稍微小一点的朋友都不一定知道拨号上网是什么动静了。拨号上网的时候，家里头用的调制解调器，也就是大家伙通常所说的猫发出的声音，您还记得吗？美国老牌的互联网服务企业美国在线宣布停止拨号上网的服务，这项人类使用了30多年的上网技术全面地退出了历史舞台。在早已经普及了光纤和 5G 移动网络的今天，估计很多人都已经遗忘了那个完全依赖电话线的拨号上网的年代。不过我们要知道，拨号上网技术对于人类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互联网走向大众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桥梁。既然这项技术的意义如此非凡，那它最初又是怎么诞生的呢？说来您可能不知道啊，最早发明拨号上网的人其实是一位聋哑人，而他最初搞出这项技术不是为了上网，而是为了解决聋哑人一项非常实际的需求。什么需求呢？给无数人带来便利的发明，为什么没考虑到聋哑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诞生了什么技术？面对着垄断商的技术壁垒，他们又有怎样去克服？作为拨号上网的发明人，他们又为何错过了互联网带来的商机？传奇，东方今天为您讲述的是拨号上网技术的尘封往事。在给您讲述拨号上网故事以前呢，得先跟您聊一位曾经家家户户都离不开，可如今却越来越少的东西。什么呢？电话。您可能说了，您这可是瞎说啊，电话怎么可能越来越少用了呢？我说的这个电话是传统的座机。现如今人们呢都离不开手机了，那可是呢，各位不妨想一想，您拿手机干什么用呢？上网看视频，查地图，订外卖，微信聊天，是吧？可以这么说，那现如今的智能手机其实就是一个揣在兜里的小电脑，它的电话功能都得排到后面去了。而另外一方面，也因为现在大家相互之间联系的方式方法太多了，有个事儿发个微信就行了，确实不怎么需要用电话来沟通了。可是如果咱们倒退几十年，回到手机诞生之前的年代，那两个人之间要是想不见面就说点什么事儿，唯一的方式就应该是打电话了。不夸张地说，在长达100多年的历史当中，电话一直是人们最重要的联络工具，没有之一。那您知道电话的发明人是谁吗？这个答案估计小朋友都能答出来，那就是亚历山大·贝尔，一个出生在苏格兰的美国人。在他生活的19世纪70年代，人们使用的最快速的通讯方式就是电报，可是贝尔觉得电报呢还是不够快。在美国教书期间，他开始尝试用电流将人的声音传到远方，从而实现两个人的远距离交谈。这里面涉及的电磁学原理啊，咱们就不细说了。总之，贝尔呢最后发明出了电话，还在1876年拿到了这项技术的专利。之后他成立了自己的电话公司，发了大财。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要说，这个贝尔的故事啊，就是一个听上去成功将知识转化成财富的传奇故事，可是跟咱们今天要说的拨号上网有什么关系呢？是这样啊，自打电话发明以后，确实都给无数的人带来了便利，可是有一类人却享受不到这种便利。没错，那就是存在听力障碍的人，他们因为上了年纪或者是身体残疾等原因，无法直接使用电话跟人交流，只能够依靠身边听力正常的人，像是配偶啊、子女啊，或者是隔壁邻居。
有一个统计数据就说，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北美地区，存在听力障碍的人占到了总人口数的8%到10%，而这其中真正能够通过配偶、子女或者是隔壁邻居用上电话的人是少之又少。一项为大众服务的技术，应该是能为所有人提供服务的。如果它无法满足一个特定人群的需求，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项技术需要改革了。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有人意识到了电话不能为听力障碍人群服务的这个缺陷，他就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也是拨号上网技术的发明人维特·布雷希特。1902年，维特·布雷希特出生在美国加州，他是个天生的聋哑人，尽管如此，他却从来没有向命运屈服。小的时候，维特·布雷希特进入了一家聋哑学校学习手语和唇语，在这之后，他所有的教育都是通过一般的学校完成的。你可以想象一下，由于他听不见声音，上课老师讲的所有内容他都得靠解读老师的唇语来获取，这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可是即便如此困难，维特·布莱希特依然在1642年拿到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天文学学士学位，在1957年又拿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天文学硕士学位。有了这两大名校的学历护体，维特·布莱希特开始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或许有人注意到了，维特·布莱希特擅长的技术领域是天文学，感觉这个领域跟电话和拨号上网隔了108000里，那他又是怎么能够想到去研究拨号上网，并且还把这项技术搞成的呢？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刚才咱们提到了维特·布雷希特是个天生的聋哑人，所以不能方便地使用电话。这件事儿，他自己是深有体会的。而且尽管他所学的专业是天文学，但是自打大学毕业以后，他就进入了斯坦福研究院，从事的都是与物理、电磁和通讯相关的工作。再加上早在上高中的时候，他自己就组装过无线电，对这种电信通讯领域也算是轻车熟路。维特·布雷希特首先想到，自己虽然听不见声音，但是看书写字都没问题，那如果能把电话的声音变成文字，自己不就能无障碍地使用了吗？最主要的是，声音变文字这项技术在他那个年代已经很成熟了。今天我们提到声音转换成文字，大家想到的都是利用电脑或者手机进行分析和转写，在当年没那么复杂，人们发明了一种电传打字机，可以把收到的电报信号直接转换成文字打出来。维特·布雷希特觉得，电报使用的是无线电信号，电话使用的是有线电信号，两者除了传输路径不一样，本质都是电信号。既然电报能够通过电传打字机打出来，那电话的声音当然也可以。于是他觉得自己架设一条电话线，在两端的电话机上各自增加了一台电传打字机，这样如果有人要给他这个聋哑人打电话的时候，只要把要说的话用打字机敲进去，文字变成电信号以后，又可以通过电线直接的传到他这儿，再通过他的电传打字机打印到纸条上，他就可以一目了然。

0: 今天看来，这个技术其实并不复杂。不过在维特·布雷希特生活的那个年代，能想到这种方法也是不容易。它也确实能够解决广大听力障碍人群无法使用电话的难题。既然维特·布雷希特的这项技术这么好，那接下来就应该推广使用了。可是就在这个时候，维特·布雷希特却发现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他这个技术呢，根本没法推广开。为什么呢？原来这个技术啊，想要广泛使用，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它必须要使用现有的电话线进行信号传输。然而在当时，美国绝大部分电话线都是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也就是 ITT 花钱铺设的。而这家公司有一个规定，禁止使用他家的电话线上接入那种传输非语音信号的设备。换句话来说，就是他家的电话线上接入电话没问题，可你想要接这种电传打字机上去，在这家公司看来就是属于非法侵入。公司这方面，轻则要切断你的电话线，重则甚至会要上法庭对你发起诉讼，让你吃不了兜着走。那问题来了，这家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到底什么来头呢？怎么就这么强势呢？说起来呀，它的设立者也不是外人，正是咱们前面提到的电话的发明人亚历山大·贝尔。贝尔在1877年开设了这家公司，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早已经成为了美国电话市场上的垄断者了。那为了保障公司的利益，他们才提出了一条严禁非语音信号传输设备接入电话线的规定。这就像是一个屠龙少年最终变成了恶龙的故事。当年贝尔发明电话的初衷，就是为了让人们能够更加方便地联系。可如今呢，他们却拒绝这种能为聋人、哑人提供方便的设备接入。说来啊，还是挺讽刺的。面对着来自于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压力，维特·布雷希特一度考虑放弃使用电话线传输文字，或者回到自己熟悉的无线电领域，改用无线电台传输文字信号来帮助聋哑人之间进行联系。可是无线电呢，又有问题了，就是所有人都能收到你的信号，那这让人们通话的秘密性就没有保障了。所以一时间，维特·布雷希特陷入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就在这个时候，一封来信却改变了维特·布雷希特，让他坚定了还要回到电话线传输信号的老路上来。这寄信的人是谁呀？面对垄断商设置的技术壁垒，维特·布雷希特又想出了怎样的方法来避免呢？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睡莲民广播电台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

这位寄信的人呢，是一个生活在洛杉矶，名字叫做詹姆斯·马斯特斯的牙医。马斯特斯小的时候啊，因为生病导致失去了听力，幸好说话的能力还在，这就使得他如果想要接听别人的电话时，就必须找人重复对方的声音。他通过解读唇语来理解意思，然后再亲自答复，着实是不太方便。也正因为如此，他听说了维特·布雷希特正在发明能让聋哑人使用的电话设备时，马斯特斯啊就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写信给维特·布雷希特，鼓励他一定要坚持下去。身处困境的维特·布雷希特接到来信，自然是非常激动。可是电话电报公司设置的技术壁垒还在，那这个应该怎么绕过去呢？经过反复的思考，维特·布雷希特意识到了一个问题：电话公司的要求是不能在电话线上传输非声音信号。那我再增加一道工序，把文字转换成声音信号，传输到对方的电话机上，然后再把声音转换成文字，这问题不就解决了吗？维特·布雷希特毕竟是物理学家，他很快就发明了一种声音耦合器。这东西呢，有点像两个胶皮水杯并排放在一起，上面直接搭上这个电话的听筒。对于收到的声音，耦合器可以直接转换成文字，通过打字机显示出来。而如果你想要发送文字，也会通过这个耦合器把文字变成声音，直接通过电话线传出去。等于在电话线上传输的其实还是声音信号，只不过呢，这个声音不是人发出来的，而是通过耦合器生成的。这么一来呢，垄断商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就彻底没话说了。1963年，维特·布雷希特终于和马斯特斯利用电话线架设起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聋哑人通话线路。之后又经过了差不多一年的调试和试验，维特·布雷希特终于从他的电话机上收到了一条来自马斯特斯的清晰的消息。原话是：现在把我的电话打印出来了吗？我们休息一下，然后好好的享受成功吧。或许有朋友注意到了，维特·布雷希特发明的这个技术啊，跟后来人们发的这个电话传真非常类似。没错，它其实呢就是传真，也是后来拨号上网技术的雏形。因为我们的拨号上网也是把程序、文字、图片等一系列的东西转换成声音信号，通过电话线传输给电脑终端。至于转化这些东西所使用的耦合器，也就是人们都熟悉的调制解调器，就是通常所说的猫。还是让我们说回到维特·布雷希特吧。在他与马斯特斯的试验成功以后，他们下面要做的就是要尽快的让这项技术实现商业应用。通俗的说，就是成立一个公司，开始制作这种设备，卖给那些有需要的聋哑人。不过开公司呢，需要启动资金，于是两个人又拉了第三个人入伙。这个人的名字叫做安德鲁·萨克斯，他也是个聋哑人。不过呢，他家是当地的商业巨头，纽约有一家著名的商场叫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店，哎，就是他们家的产业。有了萨克斯的资金注入，维特·布雷希特他们成立了一家名字叫做应用通信的公司，开始专门的生产这种调制解调器。在此之后，维特·布雷希特负责技术改进，萨克斯负责公司运营，马斯特斯呢，则是面向广大的聋哑人群体开始了产品的推广。他亲自拜访了那些聋哑人的家庭，劝说他们尝试这种新设备。同时马斯特斯呢也走进了医院和消防部门，要求他们安装同类设备，确保能够及时的收到和处理聋哑人的求医或者是报警的信息。有意思的是，作为牙医的马斯特斯在这样的一场商业活动当中居然发现了自己新的潜能。这个丧失听力的人竟然是一个很好的演讲家，有着善于说服他人的过人才能。直至到了1968年左右，
应用通信公司的调制解调器已经拥有了几十万的用户，对于一家初创企业而言，算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了。尽管发明出了最早的拨号上网技术，但是当互联网大潮来临的时候，人们却没有在其中看到应用通信公司的身影。为什么作为技术的最初持有人，他们会失去了发展的良机呢？之后又是谁让这项技术应用到了互联网领域呢？很大的一个原因啊，在于维特布雷希特的技术诞生于商业互联网兴起以前，他们自然也就没有想到这个技术能够用来实现网络通信。再加上调制解调器问世以后啊，被迫接受了美国电信的监管机构，也就是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长时间的调查。说白了，这背后呢，自然是垄断商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尽管在一番调查以后，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还是认可了维特布雷希特的设备上市，可是经过这样的折腾，他们三个人在市场上拓展上的雄心就受到了打击，转而开始更加的关注聋哑人市场。精准的定位市场当然是好事儿，可缺点呢也很明显，就是错过了更大的市场机遇。更为不幸的是，1983年5月，63岁的维特布雷希特死于一场车祸。作为一位技术大拿，他倒在了互联网行业崛起的前夜。与此同时，随着商业互联网的出现，作为监管部门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也开始对政策进行松绑，说白了就是不再那么力挺垄断的巨头了，转而开始扶持那些中小型科技创新企业。这样一来，开始有科技公司将这项技术应用到拨号上网领域，他们也各自开始研发和生产自己的调制解调器。到最后，连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都成了调制解调器的生产商了。到后来更是走出了美国国门，成为了欧美市场上最大的电信运营商之一。当然了，拨号上网技术被实际应用的时间其实也并没有很长。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宽带上网技术就已经问世了。等于说，拨号上网被使用的黄金期也不过只有短短的10年。在此之后，人们只是出于通讯费用的考虑才会使用拨号方式上网。不知道大家是否还有印象，宽带最早出现在咱们生活当中的时候，不论是铺设光纤还是后续的使用费，都要比使用电话线的拨号上网费要高不少。也正因为价格便宜，那种调制解调器的拨号声才会成为一代早期互联网使用者最深刻的记忆。时至今日，拨号上网的技术彻底成为了历史。如果大家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就连我们屋里的电话线也早已经从电线变成了光纤。技术的车轮滚滚向前，新旧交替本就是不变的规律。如今那拨号声音开启的数字大门已悄然关闭，维特布雷希特为沟通而生的传奇发明也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是我们不会忘记，正是那根纤细的电话线和那只猫的嘶鸣，为我们浇筑了通往数字世界的第一块基石。下一次当您清楚屏幕，瞬间与世界连通的时候，或许可以想起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有一群人曾为了一次连接付出了智慧、勇气和坚持。穿行历史长河，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时光往事，细品人生传奇。感谢收听历史文化特色栏目传奇，我是讲述人东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从瑞金到陕北，25000里长征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我们纪念胜利，更铭记没能等来胜利的英雄。没有墓碑，甚至没有留下姓名，但他们挺立起一种精神。回望长征，看清当年为什么出发，致敬英雄，感受他们信仰的力量。

0: 请听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
1: 毛泽东要求中央红军不要过潇水的建议，虽然被断然拒绝，但发生于此时此刻的另一件事却令人回味。时任苏维埃共和国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的李一芒回忆道，有一天中央把红军当中湘南籍贯的连排级干部集合在一起，大约200多人，成立了一个湘南营，调了一个湘南籍贯的团长当营长，把我调去当教导员。调来的干部以三军团的为多，他们包括衡阳以南、宜章、郴州、临武、兰山、嘉禾、贵阳、资兴、汝城等县籍贯的同志。我们的作战意图在于吸引围攻江西的国民党顾祝同、陈诚的部队尾追我们到湖南南部，我们相机在湖南南部同他们做一次战役性的决战，如果取胜，既能解江西之围，又能在湖南南部立脚下来。做一次战斗性的决战，不是一个营能够完成的。虽然在这个举动的背后有更大的作战计划，在湖南南部与敌人周旋，并且相继建立立足点，这与博古西渡湘江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想法是矛盾的。如果李一芒的回忆可靠的话，那么这一举动唯一意味着毛泽东的建议在一定范围内达成了某种一致，这是中央红军西进万一受挫之后的预备打算，而将这一打算落实在行动上的只可能是周恩来。湘南营的存在没有可以印证的历史记载，它很快就因为迅速临近的军事危机而解体了。但是李一芒的回忆从一个角度证明了，在中央红军即将扑进湘江这巨大的陷阱之前，掌握着红军命运的高层决策者已经有了相当的不安。1934年11月23日，军委纵队到达道县的那一天，朱德发布了关于野战军25日晨前西渡潇水的部署。第一军团于23日夜移至道州地域，以一个师的兵力控制河水东岸，准备突击向西追我之敌。24日黄昏，军团主力开始向永安关方向移动，在河东之后卫师转移到道州地域，并破坏浮桥。第三军团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以一个师随先头渡过河西，另一个师则需准备明晨突击追我之敌。24日夜，军团主力应全部西渡完毕，而后卫则应破坏桥梁。第五军团准备突击明日由东向我尾追之敌，严防敌人从侧翼包抄而来。24日黄昏，迅速脱敌渡河，并破坏浮桥。第八军团，军团主力可于24日拂晓前渡过河西，如不可能，应改于24日黄昏时全部渡过河西，并限3小时渡完。第九军团，袭取江华的任务不变。部署最后要求，23、24两夜渡河应动作迅速，绝对保证遵守时刻，严禁日间渡河。各兵团应派得力人督队收容落伍，限25拂晓前只全部渡完，并破坏完浮桥，将一切船只只集中西岸。

11月24日，红军野战司令部向各军团通报了何健给国民党军各部队下达的作战任务。红军之所以能够迅速地截获敌方详尽的作战命令，据说是运用了某种侦察手段，将红军野战司令部的这份通报与现存的国民党军有关档案资料比照，内容竟是惊人的准确。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所获得的及时而准确的情报为数不少，尽管至今也无法详实地考证共产党方面获得情报的确切来源，但这些情报至少说明共产党人在情报搜集方面确实存在着相当机密而又可靠的渠道。在何健于23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预测了中央红军必定要向西通过湘江地域，所以急令国民党军各部队即刻向湘江上游移动集结。这也就是说，24日，中央红军已经完整清晰地了解了国民党军准备在湘江和湘水之间与红军决战的意图和部署。那么，中央红军如果决定继续西进，就必须尽一切的可能在国民党军调动完毕之前渡过湘江。但是24日，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仍在道县。即使从道县启程，两个纵队还需渡过湘江以东的另一条大河湘水，而从湘水到湘江还有将近80公里的路途。在何健下达的作战命令中，有这样一句话值得注意：非19两军团在龙虎关与桂军激战，桂军主力已移向宫城方向。这就是说，在23日的时候，桂军并没有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向湘江上游地域开进，反而开始向南往广西境内的宫城方向撤退了。这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著名的走廊问题。所谓走廊，是指在中央红军试图西渡湘江时，国民党军决心在湘江东岸与中央红军最后决战，而桂军却在自己的防区之内为即将西进的红军有意地让出了一条通道。关于1934年11月下旬在广西北部边境附近是否存在着一条走廊，翻阅所能查阅的史料，无论共产党方面还是国民党方面都没有明确提及此事，也从没有走廊一词出现。因此有史学家认为这条走廊根本不存在，是后人对历史的误读。也有史学家认为即使走廊存在，那也是广西军阀部队的虚晃一枪，意图是引诱中央红军更快地走进罗网。国民党军与中央红军在湘江东岸的惨烈战斗就是证明。还有史学家认为，也许走廊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虚拟，因为当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西进至湘江西岸的地域时，所谓走廊的存在也就不成立了。但是将大量的史料一一比照，就可以发现走廊不仅存在，而且确实是桂军为中央红军迅速通过而有意避开的。那是一条位于广西北部泉州和灌阳之间的一条宽约40多公里的山谷地带，它的东面与湖南交界，它的西面那条向东北方向流去的河流就是湘江的上游。走廊距离湖南道县约200里，只是在走廊已经被让出的那万分宝贵的几天里，庞大的军委纵队没能够迅速地走出道县地区，一直丧失了利用走廊的宝贵机会。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里。这就是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在当时国民党军阀系统当中，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众所周知。1928年，因为与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矛盾日益尖锐，蒋介石力邀李宗仁的桂军通力合作对付冯玉祥。李宗仁则表示，如今冯玉祥统兵10万，他的作用就像是一串钱上的弦绳子，有事儿锁子一提钱，串子即起，一旦锁子断了，遍地散钱拾起来可就太麻烦了。蒋介石立即对李宗仁的近交远攻的政策改为远交近攻，直接干脆的先放下冯玉祥，开始对付李宗仁。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国民党10万大军水陆并进，合围广西。至5月，李宗仁前往香港，广西全境为蒋介石国民党南京政府暂时统一。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为反对蒋介石挑起中原大战，李宗仁即刻在广西遥相呼应，他们成立了护国救党军，自任总司令，同时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桂军决定挥军入湘，企图北上攻打武汉，随后与冯玉祥、阎锡山的部队会师中原。但是进入湖南的桂军在衡阳被粤军拦腰截断，最终因弹尽粮绝不得不退回广西。1930年秋，国民党军开始围剿中央苏区，为了在蒋介石面前做出姿态，桂军派出了一个师前去江西围剿前线，但很快就以广西防务紧张为由将部队撤了回来。1934年10月，当得知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的消息时，虽然白崇禧和李宗仁早有思想准备，但是对于中央红军的突围方向却十分的恼火。李宗仁和白崇禧认为，既然已经把中央红军合围了多年，而且已经接近彻底消灭的时刻了，本应全力以赴与红军最后决战，中央军却网开一面，把朱毛红军放了出来。如果在军事上非要如此的话，也应该在包围圈的东面敞开个口子，让中央红军进入福建、进入浙江、进入广东，让他们一直跑到大海里去。但是蒋介石的中央军却把口子开在了湖南、广西方向，这不是居心叵测是什么？中央红军突围进入湖南之后，蒋介石完全可以利用粤汉铁路把红军包围在湖南境内，一举歼灭。但是蒋介石却把中央军的主力远远地放在了湖南北部，眼看着中央红军缓慢地、从容地向西开去，直到红军快到湖南与广西的边界了，中央军才大举南下。这不是想把红军赶进广西是什么？蒋介石的心思谁都明白，让红军与桂军在广西境内厮杀，然后中央军借口追击红军进入广西，最终再次占据桂军的地盘。就在中央红军向湖南道县方向前进的时候，白崇禧从上海请来一位高参刘斐。当年白崇禧部在湖南作战的时候，曾大病于刘斐的家乡湖南醴陵，后来经刘斐父亲的精心医治才得以痊愈。于是刘斐先被送到了江西讲武学堂，毕业之后跟随白崇禧，后被送到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这个36岁的高材生足智多谋，深受白崇禧的器重， 成为白崇禧身边不可缺少的智囊人物。当时刘斐正在上海，因为蒋介石屡次电令贵军出兵阻击西进的红军，为了防蒋防共，白崇禧让刘斐迅速地回广西商讨军机大事。刘斐到达广西的第二天，就随白崇禧去了桂北前线。在前线阵地上，刘斐对白崇禧说，虽然中央红军现在处于被动，但是终究号称十万，而桂军有作战能力的部队只有18个团，所以桂军不适宜与红军发生正面的剧烈冲突。与红军作战，桂军既不能败也不能胜，败了，红军进入了广西，蒋介石的中央军也就跟进来了，广西就是老蒋的了。而要想胜，桂军定会损失巨大，那样蒋介石就会来善后，广西还是老蒋的。因此桂军的作战总方针应该是拒克和送克。对于蒋介石的中央军，只要他们有进入广西的态势，就要坚决阻击；而对于中央红军，则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追尾的原则，赶快的送走。具体做法是，重兵把守进入广西的隘口龙虎关，迫使红军不能进入广西，只能从龙虎关以北过境。这样一来，就可以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西。刘斐为白崇禧制定的作战方案，与蒋介石命令桂军配合湘军和中央军与红军决战一事毫无关系，其要点既是为防止红军进入广西，也是为防止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广西。由此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各省军阀存在着巨大戒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在任命湖南军阀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的时候，蒋介石曾给愤愤不平的薛岳写了亲笔信。在信中，蒋介石让薛岳顾全大局，而所谓大局就是暂时利用地方军阀，最终目的是消灭他们。西南诸省久离军阀，鱼肉人民之苦，此次中央军西进，一面米平匪患，一面结束军阀割据，中央军所至，即传播中央救民得意，同时也宣扬三民主义之精神。蒋介石要求中央军要尽量的避免与红军直接作战，匪行即行，匪止即止，堵截另有布置。然而军阀们无一不把蒋介石的心思看得透透的。刘斐对白崇禧提出的最重要的建议是开放一条让红军尽快西进的通道。
0: 进行380多次战斗，攻占700多座县城，击溃国民党军数百个团，经过11个省，翻越18座大山，跨过24条大河，走过荒草地，翻过雪山，行程约25000。

0: 长篇小说《长征》，作者王树增，播讲东方，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倾情奉献，正在播出。
1: 1934年11月22日，在中央红军到达道县的当天，桂军防守的隘口龙虎关遭到红军的攻击。实际上，那只是红九军团先头部队的一次小兵力佯攻。无论红军对龙虎关的攻击是否为了调动桂军对湘江的封锁，可事实上，这一举动确实令桂军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桂军在泉州只留了两个营，在兴安和灌阳分别留了一个团，而主力部队瞬间就从湘江边上的泉州、兴安和灌阳撤回到了上百公里之外的宫城去了。这时候，无论湘军还是国民党中央军都不可能立即调动部队封锁桂军造成的缺口，湘江防线终于向中央红军敞开了一条通道。但是直到11月25日，军委纵队才从道县出发，而且是仓促之间的立即动身，因为国民党军已经从道县的东面压过来了。在桂军的走廊已经出现的情况之下，军委纵队为什么仍然在道县停留了3天？史料上没有确切的解释。事后证明，对于中央红军的全体官兵来说，这3天的停留几乎是致命的。从道县出发，首先要渡过潇水，依旧是庞大的队伍，依旧是浩浩荡荡的移动。两支军委纵队拥挤在潇水岸边等待着渡河，红一军团26团已经在河上架设了浮桥，但浮桥狭窄，因此渡河的速度十分缓慢，潇水河上正混乱着。国民党军周浑元部冲过来了，红一军团一师师长李聚奎立即指挥部队进行阻击。一师到达潇水之后，按照军团首长的命令，应该继续前进。当时一师的左边是红五军团的部队，右边是红三军团的部队。李聚奎师长和红五军团联系了一下，告诉他们一师奉命往前赶。结果电话里传来刘伯承的声音：“同志们呐，你们的队伍不能走，我们的队伍还没上来嘞。”李聚奎又和红三军团联系上，彭德怀在电话里说：“刘伯承的意见对头，潇水西岸要有部队掩护军委纵队过河，你们不但不要走，三军团的6师也要留下来归你指挥。至于一军团给你的命令，我负责向你们的司令部解释。”李聚奎坚决地执行了彭德怀的命令，除了让2团去追红一军团主力之外，他亲自率领1团和3团留了下来，并在潇水西岸开设了阻击阵地。尽管如此，李聚奎也没有想到敌人会来得这么快，攻击会这么猛。国民党军周浑元部的官兵叫喊着，一轮一轮地不断冲锋，除了从正面向军委纵队的浮桥冲击之外，在侧翼也划着船冲来，企图往军委纵队的侧后迂回。红军的阻击部队不但要坚守阵地，而且还要不断地组织反冲击，尽可能地把

0: 看见浮桥已经消失了，他们的脚步一军委纵队渡过潇水的第二天，道县就被国民党军占领。这意味着渡过潇水的中央红军的退路已经完全的封死，被封堵在潇水和湘江之间的狭小区域里的红军此刻只能向前，即使需要流血，需要牺牲。从潇水到湘江，横在路上的是南岭山脉中的都庞岭，都庞岭山峰险峻，道路崎岖。
1: 听众朋友，由著名作家王树曾写作的长篇小说《长征》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东方，制作小月，顺义区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电台 FM 92.9兆赫。

0: 是你的名广播电台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1: 读书品人生。
2: 读人生传奇，品一脉书香。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读书栏目，读书品人生。
3: 有象群经过欣赏，作者张清定。

要在大二时收到人生的第一束花，一把蓬勃的小鸢尾。送花的男生身穿橘红的 T 恤，他把花递给他，然后盯住他书包上的小挂件说，嘿，是只方吻溪。那天下午，那束小鸢尾被抛在一边，丁兆和男生坐在学校那片有些脏的湖边，聊苏门犀牛又短又硬的脚，史前灭绝的异剑齿虎，还有因不擅长奔跑而总被虎豹捕食的蓝牛羚。真正的送花人隔天来向丁兆表白，丁兆对他说，他和沈南山很谈得来。沈南山就是昨天那个穿橘红色 T 恤的男生，课余在校门口花店当兼职的送花小弟。真正的送花人很愤怒，他去花店找沈南山的麻烦。沈南山看着眼前人高马大的家伙，坦白地说，好像有点违背职业道德，但是我也挺喜欢丁兆。丁兆和沈南山就这样在一起了。他们的第一次正式约会是在动物园，羊驼喷着口水，鸵鸟掉着毛，在臭烘烘的盘羊笼子前，他们接吻了，带着羊粪味道的响亮的吻。没课的时候，丁兆跟着沈南山去送花，玫瑰、百合、波斯菊，红白黄的一簇簇捧在车前。丁兆坐在车后座，划过学校的坡道池边，沈南山把花递给收花的人，丁兆就在一旁说，祝你幸福。要说幸福下面还有什么，那是当时的丁兆看不出来的。他是个因为什么都不缺所以无所求的人，不知道困苦为难是什么样子，也看不出来沈南山勤劳的打工，小心隐藏起来的结局。大三时，丁兆开始去校外上 GRE， 这是他人生早就由父母规划好的一部分。他对沈南山说，我们一起出国吧。沈南山答应了，但他心里知道不可能。他和丁兆不同，他除了分得清爪哇犀牛和苏门答腊犀牛外，也分得清理想和现实的差别。但他没有说破，因为丁兆的一切来得容易，所以放弃对他来说也很轻易。他不想影响丁兆的决定。他跟丁兆一起参加了 GRE 考试，成绩很糟，丁兆着急，沈南山却只是笑眯眯地说，不要紧，再考一次就行了。他就这样拖延着，考了一次又一次。后来丁兆的通知书来了，去加州，沈南山的录取信也来了，是家乡一家还算过得去的单位，在那个像是滞后了十多年的地方。迟钝如丁兆在此时也看出端倪，知道两人一同出国的希望渺茫，但他们谁也没有说惜别的话，仍如常地去校门口吃钵钵鸡，去书城翻看动物百科，在夜晚的街灯下踩影子。因毕业生大批离校，校道上空空荡荡，他们的笑声来回翻滚撞击着，有点凄凉。分别后的丁兆和沈南山开始依靠摄像头恋爱，他们对着摄像头吃饭、做功课、整理房间。丁兆最初的两次测验都很糟，房东太太又难打交道，而沈南山的单位里人际关系复杂。他们想要说的话有很多，但因为忙碌和时差，能好好说两句的时间着实有限，只能在线上留言。安慰和建议因而总是慢了一拍，错过了时机，错过了情绪，显得多余而尴尬。虽然他们并没有分手，但这段感情已经显出强弩之末的模样了。终于丁兆说，沈南山，要不我们还是分手吧。他们很和平地分了手，但仍然会在网上和气地聊天，聊动物们。他们都有一点不舍，所以他们是想过要好好做朋友的，
保留着那一点不舍，给他预备一个重新发芽的机会。但疲惫和脆弱裹挟推动着他们，生活还是向前翻去。比如因为孤独，丁兆交了一个新男友，而忙于奔波又受人欺负的沈南山，在丁兆恋爱后也终于同意和一个热情向他讨教如何做好豆花鱼的姑娘出去吃一顿晚餐。丁兆的新男友是个高大又爽朗的男生，他对动物一窍不通，以为浣熊就是幼年的熊猫，变色龙能在危险来临时瞬间变化全身的颜色，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相处。他不爱学习，但是每晚都按时开车去图书馆接熬夜查资料的丁兆。他曾经喜欢泡夜店，但丁兆不愿出门的话，他也会老实窝在家里看碟打瞌睡。丁兆开始谨慎地和他谈论毕业后的去留问题，男友说都行，听你的意见。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男生还是劈腿了，丁兆觉得格外讽刺。在扑面而来的或真心或假意的安慰和试探里，他收到了沈南山的邮件。他说，我这里的动物园借来了两只食蚁兽，你要来看看吗？丁兆回了一趟国，去了沈南山所在的城市。沈南山开着一辆租来的破面包车接他，他没问什么，只问丁兆要不要尝一尝他做的豆花鱼。沈南山住在单位的宿舍里，一栋三层灰砖小楼的一楼，没有厨房，电磁炉搁在走廊的一张桌子上。丁兆坐在门口的竹椅上，看他切豆腐片鱼，锅里的水翻滚着，发出细小的咕噜声。第二天，丁兆和沈南山去了动物园，沈南山的女朋友冯叔和他们一起去的。动物园又小又旧，人迹寥落，借来的食蚁兽已经结束展出归还了回去。冯叔和沈南山相对叹着气说，真遗憾。丁兆没有在那座城市多待，他在走前封了一只红包给沈南山，因为在从动物园回来的路上，冯叔说他和沈南山的婚期将近了，希望丁兆到时出席。丁兆笑笑说，可能再没有假期，祝他们幸福。

丁兆变成了一个又酷又冷淡的人。他买了一辆二手的小白车，独自开在教室、图书馆和住所之间。念完书，他留下来找了份工作，像曾经打算的那样，粉刷房子，拼装家具，留了一整面墙的柜子放他的模型。他几乎是恶狠狠地想变成另外一个丁兆，不一定要沿着父母替他定好的路线茫然地出国，不因跟房东吵架痛哭就决定分手，不再因为孤独而开始恋爱，不再让一段感情死于自己的脆弱。丁兆在一个九月接到岳阳电话，是当年送给他鸢尾的那个男生。他在那头有些不好意思地说，他要结婚了。丁兆从没回国参加过，但这次他决定去参加鸢尾男的婚礼，当作是谢谢他当年送给他的那束花，使他得以和沈南山相识。丁兆提前了两天回去，先去了他和沈南山接吻的动物园。盘羊笼子还在，但是羊已经没有了。和新入园的火烈鸟、大袋鼠们相比，它们大概已不再能吸引游客了。他在笼子前碰到了沈南山，他的婚姻失败了，那份工作也并没有带给他与他努力相应的回报。此时的沈南山是个有点沧桑、有点潦倒的男人。他们在心里都想起了一句诗：“落花时节又逢君。”大历五年，杜甫和李龟年在安史之乱后相逢，而丁兆和沈南山虽没有碰见战乱，但他们的心也像经历了离丧的诗人和乐师一样。他们坐在空笼子前，沈南山笑着说，空气里好像还有羊粪的味道。他心里觉得还有那天人潮的喧哗，炒栗子的香味儿，丁兆身上的橘子香。他们在旧年的气味里说起往事，说起方文溪和波波鸡，也说起那只错过的食蚁兽。沈南山说，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加州动物园本来就有食蚁兽。他们有点皱的心里，像有非洲象成群的暴走经过，踏平那些褶皱，震开石头和瓦砾，露出他们掩埋起来的那一点不舍。

我是英杰。刚刚您听到的文章是有象群经过欣赏，作者张清定。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开启你的光合作用，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
1: 母亲的盛世，母亲老了，最盼望的事情是孩子回家，母亲年轻最快乐的事情则是回娘家。姥姥家是个大家庭，姥姥姥爷早已离世，三个舅舅极是念亲，每年大年初六必隆重地派孩子们走十多里山路接他们的姑奶回家。村里能享受母亲这样待遇的人极少，虽然已有一群孩子了，母亲郑重的神情还像是少女，脸上挂着一点骄傲和一点胆怯。这一年的光景，受苦受累受埋怨，侍奉老的侍奉小的，今日的母亲也扬眉吐气了。而且父亲不能阻拦，还要笑脸相迎送亲戚，一家人早早起来吃饭收拾扫净庭院，再准备十几口人的丰盛午饭。之后母亲仔细地烧水洗头洗脸，请求父亲用剪刀为其修理黑亮的短发，脸上涂抹平时不用的雪花膏。接母亲时一般来四个人，俩哥俩姐，十八九岁，年轻有朝气。午饭后启程，母亲换上干净的蓝布衣，围上灰格围巾，粉白的脸在阳光下素雅美丽。母亲通常带上老丫头和老小子一同回娘家。出家门遇上邻居，羡慕地问：“二嫂子又回娘家了？”母亲骄傲地答应着。途中路过一座山梁和两三个村庄，有少妇当街盘腿而坐，敞怀喂奶。马路上也有一波串亲戚的人，喜气祥和。母亲一脸高兴，唱起了黄梅戏。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大姨嫁在同一个村儿，接上大姨又聚了一拨人，姐俩并排走着，像被簇拥的公主，又像逛大观园，走一处热闹一处。在家做女儿时也未必有这么多人宠爱，一旦嫁人提升为姑奶，要大炮二炮的高坐上桌接受款待。回到娘家，母亲和大姨稳稳当当地端坐大炕，上红糖水热茶花生瓜子糖块。我的亲舅妈和叔伯舅妈他们围坐过来，嘘寒问暖拉家常。大姨泼辣能干，说话高声大嗓，在哪儿都是中心，谁有错处也张嘴就训，大家也不恼。母亲则是温顺女儿家，慢声细语。地上的半大男孩女孩挤着笑着，院子里还有更小的孩子们淘气。吃饭很讲究，四方大桌摆满菜碟，必先上一碗米汤润胃。女人只喝一小盅白酒，男人可猜拳行令，好不热闹。孩子们不能上桌，锅台前胡乱扒了一碗饭便玩去了。女孩围上花布单长围巾，拿各色铜丝拧成花朵链，戴在头上扮成青蛇白蛇。男孩就演法海，被二仙打来撵去，哇哇乱叫。神仙日子也不能多住，轮过各家吃饭，话都说透了，母亲也就启程回家了。照例是一群孩子护送母亲，我家已十八口人，再来六七个孩子，那种热闹嘈杂难以言说。晚上带动一村的孩子前街后街风， 围坐的大碾盘周围轮番讲故事、唱歌演戏，整个村庄仿佛都是我们一家人的了。母亲笑吟吟地看着娃娃们闹腾，浩静的父亲也满脸笑意，他知道这是回娘家的最后一幕，待孩子们玩够撤离了，母亲就会安定，放下骄傲满足的心。如果父亲表露不满，就是对母亲娘家的亵渎，母亲必定要奋起维护自己的尊严。有一年大年初四，饭桌上母亲同父亲吵起架来，大概父亲对饭菜挑剔过头，母亲实在是忍耐不住，说了一句要命的话：一到年节就爱找茬，挣不来钱还挑个没完。父亲恼了，一茶杯打在母亲的额头上，流血了。母亲也愤怒异常，推门要走，我们拼命拽住母亲哀求，哥哥摔上门。初六早上，娘家人来接母亲，母亲的额头青肿着，父亲声低话软了，为母亲仔细涂药，还特意撩了一撮头发盖住伤疤。父亲从来不承认自己的错处，有这样的行动，母亲已经知足，照样高高兴兴迎客吃饭回娘家，眉头不皱一下。父亲和我们都感激母亲的宽容，母亲不会让任何事情阻碍一年中她最开心的日子。舅家的两个大姐出嫁了，两个哥哥娶媳妇了，第二梯队二哥二姐领衔来接母亲，说话间第三梯队又长大了。母亲年年上演回娘家的辉煌光景，但母亲回娘家的路还是渐渐荒凉了。老人们渐渐故去，孩子们四处为家，父亲去世后，母亲一晃也多年不曾回娘家了，但她的心里其实还惦记着回娘家。初六这天，母亲必还同过去一样郑重收拾打扮，等待娘家来人，哪怕是小孩子来问候，也要热情地招待一番。后来娘家来看望母亲的人开始慢慢变少了，但母亲旧情难忘，从大年初二开始念叨着，准备酒菜，清扫院子，每天满怀希望地等着。听到有摩托车声，立刻到门外看，摩托车开到前面的村庄去了。我陪母亲过年，真怕母亲因空等而黯然神伤，提前打预防针。当年接你的哥哥姐姐们都有孩子，甚至当爷爷奶奶了，年轻人初三初四就开始上班了，不行，咱们自己回娘家。母亲果然高兴极了，我三姐妹恰好都在老家过年，回娘家的女儿陪母亲一起回母亲的娘家了。还是走山路，村庄河流依然是从前的模样，一家家串着，虽然老人都过去了，孩子辈儿还是抢着请母亲吃饭，那股子亲热劲儿丝毫不减。母亲偷着抹眼泪，她实在找不回当年的快乐了。母亲回娘家时的排场，她是漫长生活中最欢腾的浪花，停留在过去的年代。不回娘家了，母亲有更多的时间修理老院，墙边一大丛蔷薇花从五月一直开到夏末，满院的香艳。一次看不见了，母亲说窜得太快，欺负旁边的枣树，砍了。李子树也被砍了，说院内不栽李。樱桃树也被砍了，说樱桃树霸占土气，影响蔬菜生长。杏树的一半枝子横到墙外胡同，红花黄杏闹春热夏，他怕孩子们趴墙头惹祸，凡出墙的枝头都被砍了。母亲当年的大家庭人员越来越少了，因为有不得已的烦恼，只得委屈那些植物了。我带母亲去逛商场，拉她上电梯，提醒她露出黄边就卖脚，母亲一紧张，一脚踩在线上向后倒去，我扔了袋子拽住母亲，吓出一身冷汗。那一刻足底几十年光景，母亲仿佛一下子由盛装回娘家的少妇变成了行动迟缓的老婆婆，一种强烈的无能为力袭击了我，我真想抱住母亲大哭。母亲颤颤巍巍地说：我忒笨。我笑着安慰说：以后咱走楼梯慢点，安全。 我攥紧母亲的手，眼前全是过去的母亲，她梳着长长的麻花辫，站在父亲的身后微笑，她唱着歌，穿过金黄的田野，走在回娘家的路上，像公主一样被大家簇拥着。如今想来，母亲的回娘家就是一出锣鼓喧天的戏文，一出只在家族内定期上演的大戏。他能借助过年这一喜乐的形式，让人轻而易举地忘掉这一年的许多磕磕绊绊，转而获得力量，对新的年景充满期待。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有趣的故事对话和奇妙的世界拉钩，

推开七彩大门，探索未知的世界，寻求快乐的密码。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 兆赫青少年节目《向上好少年》，和小朋友一起开启美好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向上好少年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豆豆姐姐。小朋友，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每时每刻都藏着好多好多神奇的为什么。为什么太阳公公每天都要下山？为什么我们吃的面包里会有那么多小洞洞？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藏在好玩的科学里，所以小朋友们赶快竖起你的小耳朵，让我们一起去科学的世界里找答案。小朋友，你的家里有没有养花呢？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他们喜欢养花吗？你家的花是什么颜色的呢？小朋友，你知道吗？花是大自然界里很漂亮的一种植物，看着它心情就会好很多。那世界上大约有45万种花，花有各种各样的形态、颜色和味道。中国是世界上花卉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当我们走进公园，你会看到很多的花，不同的季节也会有不同种类盛开的花。小朋友们可要注意了，不能因为你喜欢它就把花带回家摘下它。要知道花是很脆弱的，开放的时间很短，如果你摘下来了，它很快就会枯萎了，你再放到花盆里或者是水里也是养不活的。所以我们用眼睛好好的欣赏它们就可以了。小朋友，当你看到很多美丽的花朵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想知道这些花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呀？在自然界里啊，任何一种现象都有物质上的原因，花的颜色也不例外。对于那些红色的、黄色的和橙色的花来说，它们的花瓣里啊，含有一种叫做胡萝卜素的物质。胡萝卜素有60多种，这些花的颜色就是靠这些胡萝卜素来决定的。那对于紫色的、蓝色的花来说，它们的花瓣里啊，含有一种叫做花青素的物质，这是一种有机色素，它会随着环境的温度和酸碱度的变化而变化。比如紫色的牵牛花，在一天当中啊，因为早晨和中午的温度不同，它的颜色也会发生变化。那么这些花为什么要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呢？在生物界里，一切生物为了自己的生存繁衍都要适应周围的环境，花也是这样的，它们为了吸引蝴蝶、蜜蜂或者是蜻蜓等等，以便让这些动物啊靠近它们，来帮助自己传授花粉、繁衍后代，就把自己打扮得鲜艳夺目。当然了，有些花儿还要靠自己的气味来吸引这些动物呢。花是美丽的，我们要特别的爱护它们，精心的培育它们，这样才能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加美丽。小朋友，你说对吗？

找一个角落，以书为伴，从此时间都有了味道。让我们一起阅读，让窗外飞逝而过的高楼和树，以及躲闪不及的骄阳和雨，都成为风景。好少年书屋，文件书香，请安静，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濯我缨，沧浪之水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是好少年书时间。今天我们来学习《弟子规》。不力行，但学文，长浮华，成何人？但力行，不学文，任己见，昧理真。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解释一下刚才这段内容的意思。只是一味的死读书，却不去实践，即使具备某些知识，也只是增长了自己虚浮不实的习气，怎能成为一个真正有用的人？如果只懂得卖力做事儿，却不肯读书学习研究学问，就容易凭着自己浅薄的见识行事，这样就永远不会明白真正的道理。接下来，豆豆姐姐给小朋友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纸上谈兵》。赵括从小熟读兵书，喜谈军事，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合格的将才，他也自以为天下无敌。一次，秦王派大将攻打赵国，赵国大将廉颇奉赵王之命率兵前去救援。廉颇采取固守策略，坚守长平，和秦军相持了许久，秦军始终没能得逞。秦军知道这样拖下去对自己不利，就施行了反间计，派人到赵国散布秦军最害怕赵奢的儿子赵括将军的话。赵王信以为真，就派赵括去代替廉颇领兵。赵括自以为很会打仗，接管廉颇兵权以后，死搬书上的条文，完全改变了廉颇的作战方案，不久就被秦军围困。赵军40万人马被俘后全被活埋，而纸上谈兵的赵括也在突围时中箭身亡。

0: 安静，安静一点。这里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1: 哪里哪里？
0: 小蜜蜂故事乐园，这有好听的故事，经典的儿歌，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小蜜蜂故事乐园带给小朋友最愉快的故事时光。

0: 小朋友们，欢迎你继续收听《向上好少年》节目。接下来，请安静地竖起你的小耳朵，听到了吗？那是小蜜蜂故事乐园的大门正在缓缓打开的声音。小朋友们，今天的小蜜蜂故事乐园，我们继续来收听雷梦拉的故事第十二集。经过牛舌风波和厨房大灾难，昆比一家又变得其乐融融了，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的。只是夜里的时候，昆比先生和太太总是关上房门，在里面讨论一些重要的问题。雷梦拉满心期待听到欢笑声，但里面传出的严肃对话让他很担心。然而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他们又很欢乐，只是看上去每个人都更加匆忙了。在学校，雷梦拉就更别扭了，因为担心成为老师眼中的讨厌鬼，他不再主动回答问题，除了坐校车和持续默读，他甚至害怕上学。一天早晨，雷梦拉正在祈祷自己能不去上学，他边想着边用勺子在麦片中间挖了一个小洞，看着牛奶慢慢地漫过麦片。他听见窗外车库里汽车的轰鸣声，好像不愿意启动似的，在低声地怒吼着。呼，他模仿着发动机的声音。这边妈妈又在催促雷梦拉，雷梦拉，别磨磨蹭蹭了。昆比太太正在打扫客厅，她捡起了沙发上的报纸，摆好了沙发靠垫，用抹布擦干净窗台和咖啡桌，她把这些称为简单家务。昆比太太是个爱干净整洁的妈妈，她不喜欢回家的时候屋子里乱糟糟的。雷梦拉吃了几勺麦片，但是不知是怎么的，今天早晨勺子好像格外的沉重。妈妈说，雷梦拉，把牛奶也喝了，记住不好好吃早餐，你学习起来也没有精神的。这样的话呀，雷梦拉几乎每天都能听到，她也就没放在心上。她习惯性地把牛奶喝光，还消灭了大部分面包。车库里的小汽车已经不发脾气了，开始哒哒哒地响了起来。雷梦拉离开餐桌去刷牙，他听见爸爸隔着后门在叫妈妈，德罗西，你能过来开车吗？我要把他推到街上去，我没办法倒车了。雷梦拉漱了漱口，跑到窗前去看，妈妈正把着方向盘，爸爸呢则用尽全力把车从车道里慢慢地推到大街上。昆比太太发动了汽车，沿着便道慢慢往前开。昆比先生指挥着说，哦，现在多罗西，你现在试着倒车。昆比太太立刻大声地喊道，哎呀，我倒不了啊。雷梦拉穿上外套，拿起饭盒，急忙冲出去看这辆只能前进不能后退的车。不过爸爸妈妈可一点儿也不觉得有趣。哎，我先去修车吧。昆比先生看上去很生气，然后坐公交车去学校，我的第一堂课算是泡汤了。哦，亲爱的，那我去修车，你快去等公交车吧。昆比太太说，我到办公室之前，打路机还能帮我撑一会儿。 然后他发现雷梦拉还站在人行道上，就说，嘿孩子，赶紧跑着去车站，否则你要错过校车了。然后妈妈还给了雷梦拉一个飞吻。雷梦拉问妈妈，要是你需要倒车呢？嗨，那就要看我的运气了，妈妈回答说，你呀快点走吧。
1: 再见雷梦拉，
0: 昆比先生说。雷梦拉看得出来爸爸的心思都在汽车上。走在汽车站的路上，雷梦拉的脚步比往常都要沉重。当校园猩猩丹尼见到他，又叫他鸡蛋头的时候，他都懒得再去顶一句，你才是魔鬼鸡蛋头。上课的时候，雷梦拉安静地坐着练习册，试着将正确的数字填入正确的空格，但是他无法集中精神。他的头昏沉沉的，手也懒得动。他想要告诉威利太太自己不舒服，但是老师正忙着往黑板上写一长串单词，要是被人打断的话，搞不好又会被老师看作讨厌鬼了。雷梦拉双手撑着头，看着教室里那26个装着蓝色燕麦片的玻璃罐。哦，他才懒得去管什么蓝色燕麦片、白色燕麦片或是其他什么燕麦片。他一动不动地坐着，希望这股难受劲儿赶快过去。他知道现在应该告诉老师，但是雷梦拉太难受了，甚至连手都举不起来。如果他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可能感觉会好些。走开，蓝色燕麦片，雷梦拉想。接着他知道那件最可怕、最恐怖、最糟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
2: 求求你老天，不要让我。
0: 雷梦拉祈祷得太晚了，最可怕、最恐怖、最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雷梦拉吐了，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吐在了教室的地板上。一秒钟之前，他的早餐还待在胃里，在胃部一阵翻江倒海之后，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今天早上吃了什么。雷梦拉从小到大还没有这么丢脸过，泪水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他意识到周围每一个人都很震惊，他听到威利太太说，
1: 哦我的天哪，玛莎带雷梦拉去办公室，丹尼快去告诉沃斯先生有人吐了。哦孩子们，捏着鼻子去大厅排队，等沃斯先生过来把这里清理干净。
0: 他的命令让雷梦拉更加难过了，泪水顺着脸颊倾泻而下。他真希望比崔西能在身边，可姐姐此时远在另一所学校，也爱莫能助。他跟着玛莎下楼，穿过大厅，班里其他的孩子都捏着鼻子急急忙忙地离开教室。玛莎温柔地说，
3: 没关系雷梦拉。

小朋友们，听完我们的节目，你的小脑瓜里是不是装满了新的知识、新的故事和新的快乐呢？你一定要好好的把它们放进你的智慧小背包里哦。那明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依然会给小朋友们介绍新知识、新故事。好了，小朋友，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小朋友们明天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二点九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1: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2: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1: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3: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4: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5: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6: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3: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新生活。
5: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7: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事小情聚焦生活热点信息，健康衣服谱写生活美好旋律，健康资讯前沿阵地，健康生活触手可及。每天下午四点，健康新生活。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北京时间的16:02，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下午好，我是杨希。今天是2026年的9月28号，星期一。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山区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4摄氏度。夜间呢多云渐阴，山区有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那今天的傍晚一直到夜间，山区是有阵雨的，雨量不大，也要提醒大家注意防范。明天多云转晴，最低气温13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近呢天气明显是变凉了，也要提醒大家注意添衣和保暖。今天是星期一，那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和0，明天星期二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好，关注完天气和限号之后呢，我们共同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资讯。建议大家10月底前接种流感疫苗。健康方面来共同关注，根据中国流感疫苗预防接种技术指南2025至2026，每年的9月至10月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时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表示，接种疫苗后，人体大约需要2到4周才能够产生足量的保护性抗体。我国流感通常高发于冬春季节，一般11月至12月进入流行季，12月至次年的1月达到高峰，部分南方省份可以持续到次年的2月。在9至10月接种，抗体的高峰期恰好覆盖整个冬春季，打得太早，到次年的春天抗体可能已经明显的下降，拖到流行高峰再打又可能来不及产生保护。那么10月底前是最佳的接种时期，但如果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能够及时接种，也不用焦虑，整个流感流行季内都是可以补种的，依然能够起到保护作用。所有6月0及以上没有接种禁忌的人群都建议接种流感疫苗，其中以下人群被优先推荐及时接种，那么就是医务人员、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罹患一种或种多种慢性病者、养老机构等聚集场所的居住人员及员工、孕妇以及托幼机构、中小学校等重点场所人群。

关注完健康之后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马上要到来的国庆假期出行方面。12306辟谣不停私心公众号能够抢到票不属实。国庆假期将至，铁路售票已经进入了高峰期。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的网友表示，没抢到车票都把希望寄托在了12306的候补功能上。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的公众号后台不停发信息，15分钟就能够候补成功，有的则是引导旅客用第三方的购票 APP 来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时间。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称用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率更高。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确到某日的几点。那在此类的第三方平台的抢票 APP 上面，所谓的候补专家不仅提示了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票引擎供用户选择。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新的问题。另外呢，12306也是特别提醒广大的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来进行购票。12306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的加速包、购票会员费以及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的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者是购票失败。12306的客服也表示，所谓给12306微信公众号发信息就能够抢到票，完全是错误消息。

接下来呢，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哪一类的出游比较火热呢？假期长线追秋游火了，中秋假期里追秋、观月、民俗游受到了追捧，各地依托自身的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了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07%。出行平台的数据显示，阿拉泰白化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均翻倍增长。其中不少是长线远赴追秋，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显著增速，往住进秋天里成为这个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关注完刚刚过去的中秋假期，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北京00后姑娘于娜问鼎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冠军。9月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圆满落幕。来自北京的00后选手于娜在时装技术项目中夺得冠军。时装技术项目要求选手在4天共18小时内完成立体裁剪、款式设计图以及成衣制作全流程。让我们祝贺于娜。

交通方面，我们共同关注一下地铁。北京地铁一号线迎来全面换新，陪伴北京市民20多年的地铁一号线 DKZ 四型列车和13号线 DKZ 五型列车已经开始陆续退役，预计明年全部完成。替换 DKZ 四型车的是 BDK09 型的电客列车，它采用的是能源利用率更高的永磁同步牵引电机，并搭载智能感知系统。这种新车型从今年的3月开始已经陆续上线，预计本批老车退役，新车上线工作将在2027年年初全部完成。那同样也是地铁出行方面，我们把目光呢转向杭州，地铁站能够寄送行李了。这个假期各地推出了不少的便民服务，在浙江杭州地铁站可以寄送行李，让游客轻装游玩，便捷外出。在杭州地铁二号线凤起路站，不少的游客通过杭州铁路会小程序体验行李寄送服务。旅客行李安检后，只需要线上填写地址、取件时间，下单后即可以将行李交给站点服务台统一寄送，无需随身负重出行。目前杭州市内约80%的地铁站已经安装标准化的寄存柜，覆盖140个车站、1448个柜格，为后续拓展打下基础。

接下来呢，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健康方面，全网模仿闪身步，多人就医。近日一条闪身步的切片视频爆火网络，引发大量的网友和明星的模仿和二创。据了解，该视频片段来自于一条安徽花鼓灯舞蹈的教学视频，而闪身步是其中的一个基本功动作。随着闪身步的爆火，扬州大学附属医院发文称，多地医院的骨科、运动医学科陆续接诊了多名的年轻患者，均为跟风练闪身步导致膝盖受伤。到医院检查后，发现是十字韧带拉伤，甚至部分撕裂。据了解，闪身步源自于安徽的花鼓灯，是专业舞者的基本功之一。专业舞者依靠的是核心与下肢肌肉稳定重心，但普通的人大多只是模仿表面姿态，双脚定住地面，上身猛转，重心突然偏移，导致膝盖被迫超角度旋转，产生的剪切力正是前交叉十字韧带非接触撕裂的典型诱因，成本正是为以每年约 20% 的速度下降。所以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这个网络上有的时候哪一条视频火了呀，哪一种锻炼方式啊，或者是一段舞蹈火了呢，大家都会跟风模仿，但是有一些可能超高难度的并不是适合每一个朋友。

关注完健康，我们再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下半年最强冷空气货要来了。九月底至十月初，贝加尔湖畔附近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冷窝，并东移南下。届时，我国有可能遭遇下半年来最强冷空气。受这股较冷空气的影响，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气温还将大面积创立秋后新低。降温过后，北方秋意更浓，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甚至可能会短暂地体验初冬。哈尔滨9月30日最高气温将跌至14摄氏度，最低气温更是仅有4摄氏度。那假期出行的小伙伴们一定要记得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及时添衣保暖。

下来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网购方面，尤其是您平时经常看的视频直播，小心有的是骗人的，有的是陷阱。大豆油冒充核桃油卖了是310万，声称公益助农，低价促销，配料表只有核桃的核桃油，原价298元，直播间仅售39元。那前不久，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开展了直播带货食品安全专项抽检时发现，销售数万单的一口福牌核桃油棕榈酸含量异常，产品标称信息全都是虚假标注。执法人员成功锁定了销售人孙某及其位于江苏兴化的生产窝点，在现场可以看到极其简陋的厂房内一片混乱，堆放着20多桶的普通大豆油。孙某承认，直播间宣称的核桃油其实是普通大豆油冒充灌装而来，这个窝点还灌装造假镶满厨的品牌的核桃油，以及御丰一口福紫苏油，还有

是香除剂的紫苏油，还有呢生产者孙某、中间商古某、直播间主播都有分成。半年左右，孙某等人实际完成了交易超6万单，销售金额超过310万元。

0: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1: 哟，小赵啊，
0: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

0: 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1: 有事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0: 行。
2: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嘿，行嘿，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3: 切，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2: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4: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啊，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0: 协管网格二合一，
5: 脚步丈量百家心，
6: 议事厅里解难题，
0: 积分板上
7: 天心星。
8: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9: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
10: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杨希。秋风起，蟹脚肥，相信大家呢最近已经纷纷品尝了不少品种的螃蟹，比如说呢最近就有大闸蟹哈，陆续呢已经开始开捕了。那大家呢，有的人已经先睹为快啊，或者是先尝为快了，还有的人可能说也最近呢买了一些面包蟹呀，或者梭子蟹呀，相对来讲呢价格更便宜，而且吃起来也非常的过瘾。不过这秋天啊也真的是很适合吃这螃蟹哈，因为天气越来越凉了，最近这天气变冷了之后呢，海水也变冷了，所以这些哈、啊、这个螃蟹啊、海产品啊什么的也都进入了丰收季。这个时候想要吃的比较新鲜，肉质比较紧实和饱满，那绝对是一个绝佳的好时机了。刚刚过去的中秋佳节，相信有不少人呢也会给家人哈买上一些这个螃蟹呀啊一些海产品呢，吃的都是非常的满足和开心。还有的人可能会说没吃够啊，趁着现在是应季食物，我必须得安排上好好品尝。不过呢这个海产品哈，相对来讲呢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往往都是属于偏寒性的。从这个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吃太多了之后呢，容易让您的身体不痛快不舒服，比如说容易肚子疼，还比如说容易腹泻，还比如说可能啊身体哪儿哪儿都不舒服了。对于我们在秋天养生来讲呢，也是一种损伤。但是美味的食物摆在眼前，怎么能够不吃呢？所以今天的生活百科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应季的食品到底该怎么吃，尤其这螃蟹您吃没吃对，方法对不对啊，或者说怎么样搭配才能够尽量的去中和寒性。其实刚刚我提到哈，说这个螃蟹呀、啊、一些海产品呢，它是属于性寒的，所以可能很多的人，尤其是家里老一辈的哈，这个还不简单吗？啊，可能会说，这肯定是非常好解决的了呀，它是寒性的，你搭配一些这姜片啊、葱段啊，不仅又能够去腥，同时还能够除一除寒气，这一热啊一寒就能让我们吃的呀相对来讲更加的温和一些了。的确放上一些姜片呢能够中和一下这个螃蟹的寒性，不过今天我们想给大家推荐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啊它呢确实很适合我们来搭配螃蟹一起食用，而且用它来烹调的时候，你会发现味道可能更好吃了。这东西是什么呀？就是紫苏叶啊，而且也是一个应季的食材了啊。最近我们在买菜的时候，有一些购物软件上，相信大家已经看到了，价格不贵。那紫苏叶啊，它是非常好的一个去寒凉的一个产品。紫苏性温，陈皮呢能够健脾理气，所以说建议大家在蒸螃蟹的时候，可以在锅底铺上少许的紫苏和陈皮。 那依靠这个水汽啊，逐渐的来调和螃蟹的寒凉，还能够增添一些果香和一些特殊的香气。所以说下次您家再去吃螃蟹的时候，无论是这梭子蟹还是说是这个啊河蟹等等的哈，我们都可以去搭配上这两者放在一起，螃蟹的肚脐儿朝上啊，肚脐儿上放一片姜，撒上少许的盐，大火蒸个大概12到15分钟，哎，就可以出锅了。这样子呢，您吃到的这螃蟹不仅呢味道非常的好，同时哎也不会太寒凉了。那吃完之后呢，也会觉得更加的舒适。这个经常吃螃蟹的老吃家肯定都知道，蒸螃蟹肯定是要把它翻过来盖的哈，让它翻个身，这样蒸出的螃蟹呢，里面的膏啊、黄啊不会流出来，而且呢汤汁也会能够锁在这螃蟹的身体里面。那上面呢，肚脐上面放上一片姜，这样子呢，顺着这个螃蟹的身体哈，姜汁呢也会流进这个螃蟹里面。那我们吃起来呢，味道也非常的美味。那像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紫苏叶啊以及陈皮呢，这两者呢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的清洗一下，稍微泡一泡啊，之后呢铺在锅底，这样蒸出的螃蟹味道很美味啊，同时呢还能够解了这个寒凉。说完了这个螃蟹怎么去解寒凉哈，有的人可能会说，哎呦，最近呢真的是这个海产品最佳赏味季了啊，真的是各种各样的海产品非常的丰富，而且呢都非常的新鲜。那有网友都说了，说这个螃蟹非常的美味，但是我一直以来哈，从小吃到大，我都很好奇，这每次蒸完这螃蟹啊，为什么它身上尤其是关节处经常容易出现那白白的东西，就像是白色的膏一样哈，凝固在上面，吃起来吧，有点像那个鸡蛋清的味儿，但是呢还说不上来，有点腥腥的，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吃，有没有营养，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啊，这个东西啊，它就是大闸蟹的一个血液哈。因为大闸蟹呢，它本身啊，这个螃蟹啊，它的身体里面的血液的颜色并不是说像我们人类一样红色的，而是呢几乎透明的啊，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呈现出来淡淡的蓝色。而这种东西啊，它在煮的过程当中，大闸蟹啊、螃蟹啊，它这个血液当中呢含铜的血蓝蛋白啊，它呢几乎就是没有什么颜色。煮熟之后呢，血液当中的蛋白质因为高温可以发生变性凝固，就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蒸完的螃蟹上面出现的一白白的哈，这一坨一坨的固体。其实呢它到底能不能食用呢，简单来讲哈，口感不怎么好啊，所以说跟美味根本沾不上什么边儿。您可以不吃，但如果说您想尝一尝的话，这东西吃完了之后对我们的身体也不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影响。至于这个当下哈比较火热的，应该算是两种螃蟹，大家吃的可能更多了，一种就是梭子蟹，另一种的话就是这个大闸蟹。那如果说您比较喜欢吃黄啊、膏啊啊这种香香的口感的话，那么更推荐大家呢可以去选择大闸蟹，吃起来呢相对来讲在这个时节母蟹会比较肥一些，膏呢黄呢也会更加的饱满一些。那说到了这个黄啊，有的人也会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说这个蟹黄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它是最完美的，那为什么我吃的这个蟹黄有的地方它是属于偏硬一些，有的一些呢它是属于偏软一点呢，这蟹黄为什么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呢？其实啊，我们吃到的这个蟹黄啊有分为软黄和硬黄啊，这是我们很多人通常口头上来这么去区分的。但其实所谓的软黄，它就是这个螃蟹的胰腺，肝胰腺，也就是螃蟹的消化器官，它呢具有产生消化酶、吸收消化食物的功能的，类似于我们身体啊人类的身体当中的肝脏和胰腺的集合体。这也就是为什么啊不管是公蟹还是母蟹都有这个软黄的一个主要原因。那由于这个胰腺啊，它是富含着不饱和脂肪酸以及氨基酸的，所以说一经烹调就会变成非常鲜美异常的黄，让我们吃起来呢觉得非常的美味。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哈，由于这个 肝胰腺也是重要的免疫解毒器官。那如果螃蟹啊生活的环境当中存在着大量的有毒啊有害的物质，那它们呢将最终啊富集于此。因此一定要买来自于优质水体养殖的正规大闸蟹。那至于我们刚刚这个还提到了另外一种硬黄，这个硬黄是什么呢？其实这个才是我们真正想要去吃的美味的黄。它呢指的就是这母蟹成熟的卵巢，这是母蟹特有的一种味道。等到这个母蟹产卵之后呢，卵巢内的这个卵细胞就会变少了，这蟹黄呢也就过了它的最佳赏味期。所以如果说您最近真的是非常想吃这一口的话，趁着这个时候母蟹正当时。如果您等到这10月底之后啊，那个时候就是公蟹的最佳赏味期了。

因为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说的，我刚刚想了半天终于想起来了，就是说这个九雌食雄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要想吃这母蟹哈、啊，喜欢吃黄的肯定要在九月份来去吃，因为这时候呢相对来讲比较饱满啊。不过呢这也是从这阴历的这角度来说的哈、啊。那等到十月初这一阵儿呢也是吃这母蟹是最好的一个时间啊。那等到十月的中下旬一直到十一月初的时候呢，往往就是这个公蟹的最佳赏味期了。九月团十月间啊，包括九雌食雄说的都是这个意思。那么大家喜欢吃什么样的螃蟹呢？您是喜欢吃海蟹还是喜欢吃湖蟹？是喜欢吃公蟹还是母蟹呢？其实每一种螃蟹它都有它独特的味道哈，但是它归根结底它都是属于偏寒凉的，所以对于脾胃比较弱的人群，包括容易腹泻的人群，咱们吃的时候要讲究一些，比如说搭配生姜、姜茶，再比如说搭配一些紫苏和陈皮，这样子呢能够吃得更加的温和，吃得更加的舒适。另外无论怎么搭配，建议大家成年人一天这些螃蟹类的制品哈、啊，不要超过三只，吃多了之后真的有点伤身。那眼下呢也是这个海产品的一个最佳赏味期啊，除了我们刚刚聊了半天的这个螃蟹以外啊，还有一种食物，这个食物相信大家很多人也非常喜欢吃。如果真的是论鲜，我觉得螃蟹如果说排第二的话，它可以排在第一位了。是什么呢？就是可爱的皮皮虾啊。这皮皮虾呀，也就是咱们有的人可能会说什么虾爬子哈等等的，那是学名呢就叫做皮皮虾。但皮皮虾呢味道非常的鲜美，不过它是属于性质偏寒的，所以您吃多了之后呢是非常容易腹泻的。像我们如果说买皮皮虾，可能更多的人哈、啊、一买一桶，买一盆儿啊，买一袋子，这平均下来呢一个人能吃个三只四只甚至是好多只。尤其是前几天我路过了我们家楼下的那个超市哈，它里面是那种就代加工的，就做的那个椒盐皮皮虾，哇，这走过去之后啊，这满屋都是飘香的，真的是太馋人了。所以说要吃这皮皮虾，说实话你要一只两只三只四只根本就挡不住啊。那怎么该怎么样去吃呢？其实这皮皮虾还真的是对我们身体有很多的益处的哈、啊，因为它们呢有助于我们滋阴润燥，包括益气养血，相对来讲它还真的是比较适合我们去食用。不过有一类人群哈、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就是呢你本身哎特别的容易上火的，咱们吃的时候呢最好选择清蒸和白灼。那秋燥阴虚内热以及体虚乏力的人，比较推荐大家适量去吃一些皮皮虾。像清蒸大家都知道怎么做了哈，这个也是非常好熟，它不像螃蟹有着坚硬的外壳，它的壳比较软，所以说开水上锅之后呢蒸个大概就是三五分钟，五分钟几乎就可以食用了。蒸时间过久之后呢，这肉就会发紧，吃起来呢也会发柴，没有那么鲜美了。除了清蒸以外，今天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比如说椒盐皮皮虾，再比如说可以白灼皮皮虾。当然了，在炒制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蒸制的过程当中哈、啊，建议大家呢放一些这个葱啊、姜啊啊，包括呢可以少量的撒入一些盐呢、啊、如果说您想要去炒制的时候呢，可以放一些这小米辣呀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啊面包屑呀，沾上这皮皮虾之后呢下锅直接一炒。

这样子呢，口感呢更加的酥脆，更加的美味。进入到这九月底十月初哈，这个阶段呢，相对来讲温度是比较凉的，所以说我们在饮食方面呢，穿衣方面呢，也要多加讲究。比如说一早一晚哈，一定要注意添衣保暖。那我们夏天特别喜欢吃的一些生冷食物呢，最近如果说您肠道本身就不太好的话，一定要少吃一点了。还有就是这秋天独有的一些美食美味，咱们虽然要品尝秋季的收获之美，但同时呢，也要注意保管好我们的胃。秋风微凉，这个时候也特别的适合有事儿没事儿的哈，出去散散步，走一走，在公园遛个弯儿，欣赏欣赏秋日的美景，感受一下美好的生活。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别走开，咱们先听歌，马上回来。

掉头需要等红灯吗？路口如何正确掉头？这五种情况您一定要记住。第一，左转车道旁边是双实线的，红灯不能掉头，只能在绿灯的情况下越过斑马线掉头。第二，左转车道有待转区的，红灯也不能掉头，要等左转绿灯亮时从待转区进行掉头。第三，路口是双曲线的，可以直接掉头，但要注意避让直行的车辆。第四，路口内侧是单曲线的，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也可以直接掉头。最后，黄色网格线是可以直接掉头的，但是不能在网格线内停车，您记住了吗？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健康新生活，各位好，我是杨希。刚刚呢一首小美满，真的是听得我们心情非常的舒适啊，尤其是吹着这不凉不燥的秋风啊，感觉异常的美好。那在秋天呢，我们也是推荐大家多多的走出户外啊，去到户外去感受大自然的四季更迭，同时呢也可以多走动走动啊，散散心或者是活动活动。尤其是每次哈，一过完这佳节之后，你会发现真的是一点都不假，每逢佳节胖三斤。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佳节哈，相信大家也是吃了不少的好吃的，所以说呢你或多或少可能也会感觉这肠胃有点吃不消。比如说最近我就有这个感受哈，就是从昨天开始我的胃就是持续的不舒服，然后来上医院去看了一下，嚯，原来是胃炎呢。所以说这个到了秋天可以吃的啊，品尝的美味的食物啊，包括呢一些这水果呀、青菜呀，还是说一些这个糕点啊等等呢，那如果说吃多了之后真的是肠胃有点吃不消，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管住嘴迈开腿啊，这样子呢我们才会感觉到更加的舒适和轻松。其实今天跟大家推荐了不少的美味的食物哈，尤其是天气渐凉了之后呢，这海产品呢也是比较美味的一个时候。那除了这些海产品可以供我们去品尝以外呢，各种各样的瓜果蔬菜啊，尤其是水果类的，最近也是有不少人啊都会发现终于等来了，等到了我非常心心念念的这种水果。什么水果呢？我愿意称之为仅次于，在我心中哈，仅次于草莓的宝藏水果第一名。因为它呢也是跟草莓一样，属于那种低糖低热量的，吃的比较多也不会太容易长胖的水果。那如果说不容易长胖，往往这种水果呢它的口感就不会特别的甜了啊，但是呢它有着一种独特的芬芳，而且不仅是果肉啊特别的有营养，同时它的果皮也有很多的隐藏的这个功效。所以今天的健康微话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秋季第一宝藏水果，高血糖人群也能够吃的柚子。其实柚子的家庭真的是挺庞大的哈，过去我们吃的更多的可能是这个白心的柚子，现在呢逐渐的后来有了这个红心柚子，然后又有了葡萄柚啊包括呢文旦柚啊，各种各样的柚子，你会发现每一个品种的柚子它的口感都各不相同，有的偏酸口，有的偏甜口，有的汁水比较多，有的呢相对来讲比较甘香一些。那这样的一个宝藏水果您喜欢吗？如果说您平时经常吃哈，那我们也要注意一点儿，控制好量。因为首先要给大家提个醒的就是它也是属于寒凉的食物。所以说您在吃的时候呢，一次性吃个一牙到两牙就足够了，千万别说这么大一个今天必须把它给消化掉。其实我自己的话就特别的喜欢吃这个葡萄柚，因为葡萄柚呢相对来讲它的个头真的是比较小，你像家里如果人口比较少的话哈，这一颗剥完了之后一顿就能够吃完了啊。那如果说您比较喜欢的是其他柚子的口感，尤其一些这个白柚啊包括呢有一些这红心柚子呀，这样的柚子往往个头比较大，也别担心一次吃不完之后啊，您别全都剥开了，保留着这个皮能够锁住一定的水分，放个两天啊几乎没什么问题。提到这柚子到底为什么宝藏啊，相信大家都能够异口同声的说，就是它很显然哈，这个它不太容易升血糖，含糖量比较低，那对于想要控糖的人群呢，减脂的人群是非常适合的。那为什么在秋天特别推荐大家呢？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啊它不容易升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它有助我们滋润我们的身体，同时保护我们的心血管。从中医的视角上来看，这柚子呢它属于味甘酸性寒归肺胃耳经，
核心功效呢就是生津润燥了啊，包括呢还能够理气消食。那在秋天本身我们就特别容易出现口干呐、舌燥啊，包括呢干咳少痰呐、咽喉干痒啊、内热呀等等的这样的一个秋季的一些典型的特征。那柚子呢，它就特别的适合我们润燥啊，也很适合在秋天呢适当的去吃一些。不过呢，像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如果说您是属于脾胃虚寒的呀，或者平时容易腹泻的呀，胃寒怕冷的人呢，我们在吃柚子的时候尽量少吃一点，浅尝则止就可以了，以免损伤了我们的脾胃阳气。那另外呢，除了从这中医的角度上来去说这柚子啊，我们还可以从现代医学的角度上来看，柚子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它有助于我们抗菌抗炎，保护心血管，尤其是这柚子当中的柚皮苷还有助于抗氧化抗炎和保护心血管和神经系统。另外呢，我们吃柚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上面有很多的这种的白色的经络，再或者呢你会发现它纤维相对来讲都比较粗，那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膳食的补充，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那我们如果说想要补充一定的膳食纤维可以选择去吃它。还有就是它非常的有助于我们控制体重还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血糖。柚子热量很低，膳食纤维含量要多，吃完之后呢又能够增强饱腹感，还能够润肠和通便，特别适合体重管理期来适量食用。尤其是在节假日的时候，我们大鱼大肉吃的比较多这种情况下也特别容易生痰或者说呢喉咙不适。如果说你感觉到不太舒服的话，这柚子就可以吃起来。或者您要是觉得这个天气越来越凉了，有一些水果吃不下，柚子也特别适合用来煮茶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自制一些这个蜂蜜柚子茶，或者说吃不完的柚子，您给它剥开之后呢，把这粒儿打散喽放到这个养生壶里面，加上一点柚子皮。加入少量的冰糖和梨这样煮完的这个皮梨呀还有这个柚子的水呀，喝起来呢酸酸甜甜，也非常的开胃。那在秋天呢，多补充一些水分，也有助于润燥和暖身。刚刚呢跟大家其实说了这柚子的肉有多少多少的这个优点，相信大家呢肯定会觉得挺不错，小小的一颗大大的一颗，价格不贵，吃起来呢还挺过瘾。其实不仅仅是这柚子的肉浑身是宝，这柚子皮也全身是宝。很多人吃完之后这柚子皮直接丢到这个垃圾桶里面了，但其实呢柚子皮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养生食材，不仅呢能够帮助我们理气宽中，还能够消食和胃，算是一个居家的好帮手了。那这个柚子皮怎么去吃啊？其实呢，比如说做成蜂蜜柚子茶，或者用来煮水喝有淡淡的清香味儿，而且呢还非常的爱养生。那怎么样去处理啊？其实呢，建议大家可以用这个刀首先呢要先把这柚子皮洗净可以放一些这个盐搓洗干净之后，我们用刀呢轻轻的要小心别割到手，把这一层白色的柚子皮给去掉，保留下面的那个金灿灿的柚子皮。切成丝之后呢，您无论是熬成这柚子茶还是用来煮水喝都非常不错。另外呢，如果说您想要理气消食包括想要止

壳，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可以把刚刚去掉的这个白色的瓤的这一层给它切成条，之后呢加入盐水浸泡，焯水去色之后，再用白糖和蜂蜜慢火收浓，熬制成这个蜜饯啊，也是一种传统风味的零食了。这样或者说您可以做成代茶饮，也能够帮助我们止咳和化痰。当然了，如果说您觉得这个我不想把它吃进去了，吃到嘴里真的是多了好多的工序，好麻烦呢，怎么办呢？这柚子皮我们家也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用来放在鞋柜里或者放在冰箱里除味儿，是非常有效果的。那就不需要太多的处理了，您直接剥掉的这个柚子皮放到冰箱或者放到鞋柜或者放到衣柜那更推荐大家呢，就是放在这个冰箱和鞋柜了，定期呢更换，千万别说这东西有清香的味儿，每次一打开这冰箱满满的这个柚子皮的香味儿，非常的好闻但是呢隔个三天五天一定要记得更换，要不然会变质和发霉这样呢影响了您的冰箱气息，还可能会污染其他的食物。非常美味的这秋日的健康水果咱们可以吃起来。不过呢，柚子它也有一点很重要的禁忌就是如果说您近期呢在吃这降压药降脂药等等的这样这药品的时候呢，最好不要和柚子同时吃因为它也会可能会降低我们的药效，影响了您的身体健康。如果说您非要吃咱最好呢让它的间隔时间拉长一些，以免影响了药效的发挥。

话说呢，最近的几天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秋意的寒凉了啊，所以说我们要吃的健康啊，同时呢也要喝的健康。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知冷知热哈、啊。我们经常听到的有一句老话说，这风为百病之长啊。这个最近呢，明显能够感觉到一早一晚风还是比较寒凉的，尤其是进入到秋天之后啊，咱们很多人呢也会把衣服哈、啊、逐渐的穿得厚一点了。千万别再说，有的时候中午还是挺热的哈、啊，我再继续穿这短袖哈、短裤哈、那如果说这样长时间的话，会影响了您的身体健康，而且也特别容易感冒和生病。那秋天啊、临近下播，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学会好好的避避风，比如说像家里的这个穿堂风哈、就不要再吹了，还有就是这个窗缝的一些小贼风，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定要关好门窗。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说您坐的这个位置哈、在办公场合的时候，后背啊、对着窗户，咱就千万别说哎，这留个小缝吧，吹吹风啊，现在天气也特别的舒服，这种的小贼风、穿堂风真的特别容易导致我们面部中风，还有可能会导致我们感冒和生病。特别是过几天呢，看了一下天气情况哈，这个有可能有雨啊，同时呢，有的时候这个温度最低气温呢，像夜间能够达到11摄氏度，甚至是本周周五呢，可能降至了9摄氏度。咱这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千万别说留个这个缝吧，这样吹一吹更加的舒适，空气更加的清新。但夜间也是我们特别容易中风和着凉的时候。真的很快呀，秋天就这样来了啊，所以说也希望大家呢能够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北京时间的16:56，以上就是今天健康新生活的全部内容啦。我是杨希，咱们明天见啦，拜拜。

0: 富强好比国之脊梁，挺起国家的腰杆，护卫民众的福祉。
1: 民主如同国之经络，疏通国家的机体，协调政治的机能。
2: 文明就像国之大厦，凝结民主的追求，铸就国家的强盛。
1: 和谐好比国之气血，为社会补给能量，给国家增强活力。
0: 自由是社会活力之源，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理想。
1: 平等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压舱石，它标注了调整社会关系的基本尺度。
2: 公正是捍卫权力的天平，它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价值准绳。
1: 法治是社会保障之盾，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核心。
0: 爱国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它建立起公民与祖国最牢固的情感纽带。
1: 敬业是职业道德的灵魂，它为个人安身立命奠定基础，为社会发展进步注入活力。
2: 诚信是公民道德的基石，既是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线，也是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1: 友善是公民德行的光谱，它为人际关系注入正能量，为社会和谐提供润滑剂。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2.9兆赫，顺义人民广播电台。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生动顺义，情动我心。
4: 让声音传递温暖，
5: 让互助连接你我。
4: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6: 地铁15号线双方向右班车停
7: 靠。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5: 一个声音陪伴您。
8: 空气质量播报，
9: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4: 生活互助靠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4: 大家帮助大家。
5: 生活互助靠大家，
10: 大家帮助大家。
5: 大家好，我是周一。
10: 各位好，我是唐雪。
5: 您收听到的是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大家帮助大家。申明提醒啊，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针对假期客流集中出行的特点。北京铁路公安机关依托大数据平台提前研判客流的峰值动态布景，通过多维巡控实现警力部署和客流变化同频联动。国企

0: 并运输期间，北京铁路警方全面落实一站一方案、一车一方案的要求，在管内各次重点列车、各大客运车站候车大厅、进出站口、售票区域、落客平台、站前广场等人员密集区域的点位动态投放警力，综合运用步巡、车巡、视频巡、警犬巡、动态天成等方式，提升见警率、管事率。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再添50所人工智能标杆校。第二批北京市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标杆学校的名单近日公布，50所大中小学上榜。北京市教委介绍，将引导各校聚焦核心教学场景，打造可复制的智慧教育模式和成熟的产品，探索未来学校新形态，打造 AI 人工智能加教育的示范高地。
0: 我国造纸行业纤维原料对外的依存度较高，每年呢需要大量进口再生纸浆，以此保障造纸产业原料供给。那新修订的再生纸浆国家标准呢，将从10月1号起正式实施，这个为海关进口查验、质量判定提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有利于进一步提升进口再生纸浆的质量和卫生安全水平。这个标准主要从强化原料管控、规范生产工艺、新增微生物消杀、提升检测效能等方面呢，做出了一些优化完善。
1: 再生纸浆国家标准首次明确了再生纸浆原料呢必须使用经分类回收的纸、纸板和纸制品，严禁使用废弃的生活用纸、医疗用纸等不洁的原料，从源头保障再生纸浆的卫生安全。同时呢，新增了干法再生纸浆、湿法再生纸浆的定义、生产工艺流程及关键的控制工序，明确的干湿两种方法，再生纸浆均需经过分拣、碎解、筛选、除杂、解离等多道工序处理，仅经这种简单的剪切、打包等这些粗加工处理的废纸片呢，不再属于再生纸浆的范畴，有效地防范了固废冒充再生纸浆进口。
0: 再生纸浆国家标准还增加了微生物消杀与检测要求，在生产工业当中新设灭菌工序，并对细菌菌落总数、真菌菌落总数等特定微生物指标做出了限定，能够实现有效的消杀管控，进一步保障产品质量和环境安全。另外呢，还新增了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用于重金属检测，采用水力碎解方式开展夹杂物测定，大幅简化操作流程，显著提升检测方法的可操作性、检验效率与结果准确性。
1: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2026国庆假期期间呢，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达166万人次，日均是23.7万人次，保障航班是9448架次，日均1350架次。那么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呢，分别在10月1号和10月7号，单日的客流量均超24.5万人次。
0: 哎，是的，那我们就来看一下首都机场有哪些保障大家顺畅出行的措施。今年的中秋国庆呢，只有3个工作日了，部分朋友呢会选择拼假出行，也就是呢把这3个工作日给以休假呀或者其他的方式给请了，这样的话假期一拼有13天的假期，确实会大幅提高我们的假期体验感。数据显示呢，首都机场从9月25号开始到10月7号，预计运送旅客超过300万人次，日均23.3万人次。受中秋短途、国庆长途、双节连休、长线多元错峰出现的影响，客流量没有出现假期集中的这种典型冲高回落的走势，整体呢都是在一个高位震荡的态势。像长假期间的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城市呢，热度是不断的走高的。那国际出行的热门目的地呢，主要是曼谷、新加坡、胡志明以及巴厘岛等等，那这个呢都是属于东南亚的范畴，相信大家呢国际出行也没有选择太远的地方。
1: 另外呢，为了保障咱们旅客出行的畅通，首都机场呢将会结合航班运行以及客流的变化，及时的增开值机、安检等柜台的设施。那么在旅客流程关键节点呢，会增派服务人员去引导大家，强化老年、儿童、轮椅等这些特殊群体旅客的关爱服务，并为行动不便的老人、儿童以及极客还有首程旅客呢去提供主动识别和协助。结合进港客流预测的数据，首都机场呢将会进一步的加强与北京市交通委重点站 战区管委会的信息互通与协同联动，及时调配出租车、首都机场巴士等地面交通运力，确保地面交通与航班的有效衔接。
0: 哎，这是保障大家顺畅出行，除了顺畅出行之外呢，也能够提升大家的出行体验感。具体措施呢有这些，像首都机场推出一体化服务平台的国际版通用界面，外籍旅客呢只要用手机扫码就能够便捷使用入境卡的填报、航班查询、机场交通、 WiFi 连接、文旅产品、离境退税等一系列的线上出行服务功能。首都机场呢还针对入境旅客推出凭借着首都机场国际机票享北京消费专属礼遇的活动，礼遇覆盖三里屯商圈、中粮祥云小镇商圈、顺义区部分景区等共百余家的商户。同时呢还面向中转旅客发放中转的权益券，可以在航站楼内170多家店呢都可以用。
1: 那么目前呢在首都机场运营的航空公司当中，已有东航、川航、深航等国内多条直飞的航空开通了这种叫做宠物进客舱的服务，区别于传统的这种货舱托运的模式。那么这个服务呢是可以让宠物随同咱们主人啊一块儿进入到这个客舱出行的，其实也提升了这个携带宠物旅客出行的这种体验。那么咱们有相关需求的旅客呢，也可以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去了解一下具体的办理条件和预约流程。
0: 是的，下面呢给大家分享一下乘机过检方面的具体要求和规定啊。像鲜活易腐物品以及酒精饮料等物品呢是不能够随身携带的，咱们可以提前与所乘航空公司了解相关规定，这样的话能够及时的进行托运办理或者其他的相应处理，以免不必要的损失。因为到了这个安检口了，咱们再回头往里面装，这可装不进去了。要不然呢就是这个寄个快递寄回家，但是呢处理起来呢相对来说会繁琐一些。所以咱先了解清楚哪些可以随身带，哪些不能够随身带，还有充电宝的问题啊，咱们一定得买符合3C 认证的充电宝。同时呢在托运行李当中呢是不能够带易燃易爆火种，包括锂电池、包括充电宝这些违禁品、危险品和现代物品。我们可以通过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小程序和 APP 的安检服务提前查一查哪些东西不能够带，哪些东西呢是限制携带的。
1: 另外呢在节目当中也需要提醒大家，从8月21号开始呢，首都机场高速呢已经启动了扩容改造的提升工程。那么受到这个影响呢，首都机场高速以及机场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会增大。首都机场呢也提醒广大旅客朋友们一定要实时的去留意路况信息，预留充足时间抵达机场办理值机和安检的手续。另外呢进港高峰特别是夜间的时段，像出租车、网约车需求也集中，所以呢为了避免咱们旅客长时间的排队和等待呢，建议咱们旅客优先的去选择首都机场巴士、首都机场的这个地铁、首都机场线等这种大容量的公共交通离港。
0: 国庆假期呢，铁路售票已经进入了高峰期，在社交平台上呢，有的网友表示啊，没抢到票，于是呢，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那既然大家这么关注候补的功能，短视频呢就会出现很多的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呢，教大家所谓的候补小妙招。哎，虽然大家在候补，但是呢，我们能够有其他的方式让您候补的更快、更早的拿到票。还有的说呢，在12306的后台，只要你不断的给后台发消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这样的催的方式呢，真的有用吗？还有的引导客户呢，用第三方的购票 APP 同步订单，说啊，能够预测出票时间。
1: 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这几种方式之外，还有博主推广了第三方的 APP， 然后说啊，我就用这 APP 候补成功概率特别高。还有什么 AI 预测功能，可以把抢票就精准到啥呢？某一天的几点。部分视频呢，在多个平台，包括这个点赞和收藏量都不小。关键是这节骨眼儿啊，是不是？这时间点呀，国庆假期呀，大家这出行高峰嘛。另外呢，在评论区当中也有不少网友留言说啊，我已经照做了。那还有人呢，在博主的引导之下呢，已经转去了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
0: 哎，像这样的加速服务呢，每年都给大家分享啊，其实没用啊。
1: 嗯，
0: 因为呢，12306的官方呢是没有和第三方有过合作的，而且有的不少朋友呢采用了什么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的服务，还遇到了麻烦。他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之后呢，结果第三方平台把他在12306的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为什么取消了呢？因为我们在第三方平台去候补去买票的时候，是默认为我们自己的12306的买票的账号是给对方去使用的，所以呢，这一取消呢，可能全都取消了。你看，连这个候补功能都取消了。你要再重新候补的话，那完全不赶趟了。因为候补呢是大家100个人都在候补啊，前面的人拿到票了，前面退了5张票啊，然后呢排在前5位的人就拿到票。
1: 是的，
0: 咱们如果排第6位，哎呀，突然一下这不小心把候补给取消了，你重新再候补，候补到第101位，那这样的话肯定不赶趟。
1: 所以呢，针对于刚刚我们跟大家说的这些所谓的啊，这个特殊渠道啊，又是什么候补成功率这些东西啊，要好好给大家来辟辟谣了。12306就表示了，我们从来没有和第三方合作过。
0: 嗯，
1: 就是在这种第三方抢票的 APP 上，所谓的候补管家，他不仅提示了什么预估出行解决率，还有专门的什么捡漏专属引擎、专人抢等供大家去选。但是事实上，说实话，12306已经辟谣过很多次了。这通过第三方平台去买票这个行为，你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很多很多问题。所以咱们广大旅客朋友啊，您务必得使用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这些官方渠道去进行购票。
0: 嗯，是的啊，官方渠道进行购票。当然了，也12306呢没有和第三方机构开展合作，像什么加速包啊、会员费啊、挑座位还要有座位费这些额外的收费都没有。如果有改签退票呢，也会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同时呢严格依法保护大家的个人信息安全。我们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的票呢，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还有可能会更慢或者买票失败啊。
1: 对，
0: 本质上呢，我们刚才还说了，给12306的微信服务号的后台留言，能够加速候补啊，这就是一个伪科普。本质上呢，他们就是为了这个获得自己的流量收益啊，而去伪造的一些内容，大家千万不要相信。
1: 嗯，其实它就是一个谣言，驱动它不断出现的就是实实在在的流量利益。
0: 是的，我们稍后呢继续来关注一下候补概率怎么样能提高自己的中签概率。我们连线气象。
2: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3: 来来来，快来欣赏我们的丛林狂想曲吧！
2: 100年后，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4: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2: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4: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2: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看春天的花，捕夏天的萤，吹秋天的风，赏冬天的雪。一季一景，40轮回。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接下来呢，让我们连线顺义区气象台气象预报员，为大家来介绍一下顺义地区的最新天气情况。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未来的天气趋势。受短波槽影响，今天夜间有分散性的阵雨，但雨量不大。29日夜间到30日受冷空气的影响，将有一次大风降温的天气过程，请您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感谢您的分享，再见。
5: 再见。
6: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7: 接。
8: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7: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8: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

0: 凌晨四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1: 您好，请系好安全带。
2: 您好，
1: 请稍等。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0: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四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3: 帮助让人温暖，
4: 让人温暖，
3: 帮助让爱延续，
4: 让爱延续。
3: 大家帮助大家，让生活更温馨，内心
4: 内心
3: 更温暖，
4: 更温暖。
1: 欢迎回来，接下来咱来关注一下怎么样能够提高自己的中签概率啊。
5: 嗯，
1: 有的网友呢在社交平台分享呢，说啊，同一趟旅程同时下多个候补订单，这样的话能增加中签的概率，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5: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吧。12306的客服呢对此明确表示，系统按照订单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候补，咱们旅客呢如果同时下多个候补的订单，除了预订车票的费用会增加之外呢，中签的概率与只下一个订单的概率是一样的。万一您在这不同的订单当中都抢到了车票，那么乘客你需要去就是替换掉重复的这个车票，然后去办退票，另外呢这个过程还会产生退票的费用。
1: 还真的是，因为现在如果咱们提交候补订单的话，它有多个选择可以选啊，最近的好像是开车前2个小时一个小时这种，然后才会告知我们到底有没有候补成功。
5: 嗯，
1: 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咱们多个候补订单都是比较晚的时间点，那到时候承担20%的退票费有点得不偿失了。
5: 嗯，
1: 那如果咱们两个地方之间有直达列车呢，我们只需要下一次候补订单，把当天全部车次添加到这一个订单里边就可以了，因为一个订单最多可以添加60趟车次。
5: 嗯，
1: 这个还是很方便的，就别多下了。
5: 对，另外呢，大家在这个提交订单的时候呢，我就是建议大家啊，去勾选一个叫什么呢，接受新增列车。
1: 哎，是的，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了国庆啊，大家出游热情比较高，会根据大家的候补订单的需求情况，综合运力的运输情况，有可能会去新增列车。那你列车新增了之后呢，咱们有这个接受新增列车的勾选，那我们直接就能够有一趟顺畅的出行了。
5: 对，就是一旦这个开增的话，那咱们系统就会自动给咱兑现了啊。所以呢，在节目当中也是再次的提醒大家，购票认准铁路12306的官方网站和手机客户端，候补兑现按照订单提交的先后顺序，从来不存在所谓的加速通道。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在这个国庆假期，咱们在北京除了去各大公园逛一逛，除了去景区逛一逛，除了吃一些好吃的来感受一下咱们北京在假期的热闹，还有哪些方式呢？其中有一个就是顶级的国际体育赛事，来看一看现场比赛。
5: 对，其实说到这个比赛当中，我觉得很多朋友，我的朋友圈我发现好多朋友现在对于乒乓球、网球赛事还有足球，就我每次获取，就我的朋友圈当中啊，就每次但凡有这些比赛的时候，我都不用去看，我可以在我的朋友圈刷到现场直播
1: 啊，
5: 各种精彩的进球，包括现场的一些就是我们可能通过这个新闻当中不可能知道的一些就是小边角的一些事情啊什么之类的，就挺有意思的。
1: 还真是，你看这个朋友圈的功能才是真正的发挥出来了。
5: 哎，
1: 那你看上了今天节目，你也能发一发了，发一发国庆假期来北京有哪些比赛可以看一看。
5: 没错，
1: 提前预约一下，咱来看一下吧。9月28号到10月11号，横跨了整个国庆假期，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如约而至。本届的赛事呢，星光熠熠，向6届中网冠军得主，拥有24座大满贯冠军的德约科维奇，时隔11年呢重返中网，向奥运冠军郑钦文和今年呢在美网青少年比赛当中获得女单冠军的孙欣然等中国选手呢也会出战。那本届中网嘉年华呢也是亮点十足，球迷们，咱们来看了网球，只要 不出远，咱们呢还能玩转国际中网、艺术中网、潮流中网、科技中网、欢乐中网这五大主题。不同主题呢对应着也是不一样的活动，哎，咱们呢不光只是看球，还能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氛围。
5: 对，国家网球中心呢是在奥林匹克公园的核心区域，咱们球迷呢可以顺道去打卡多处奥运场馆和地标的建筑。另外呢，国家这个网球中心它所处的这个地方呢，它本身也是咱们京城当之无愧的城市绿肺。那么在赛事期间呢，也正是咱们北京秋高气爽的好时候，所以说咱游客来这个地方，您散散步、遛个弯、跑跑步、健健身，或者是去探寻一下这种双奥的足迹，也可以感受秋日的风华，一举多得。
1: 没错啊，秋天的早晚气温偏凉，咱们呢这个外套啊相关保暖措施得做好了。
5: 是的，
1: 下面来看一下乒乓球，10月1号到11号，WTT 中国大满贯会在石景山区的首钢园上演。根据报名情况呢，像王楚钦、林诗栋、孙颖莎、王曼玉、蒯曼、王艺迪等国乒主力战将呢会在主场作战，还有多位国际强手呢也会参赛。赛事期间呢，石景山区也推出了5条主题线路，串联起工业遗存、生态风光、历史古韵、科技娱乐等文旅资源，大家按图索骥。在石景山区多处景点还会策划开展系列的主题活动，咱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5: 接下来的这个赛事呢是10月2号到4号，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将会在亦庄的通明湖街道开赛。那同时呢，你像这个法拉利、兰博基尼、梅赛德斯，然后这个什么路特斯等很多就是主流的 GT3 GT4 的这种专业的赛车都会在这儿集结。
1: 我觉得这个吸引力对于很多男生来说那是巨大的。
5: 你别说男生了，我一个女生虽然你看刚刚我发现差点把一个车名都读错了、其实我对车不了解，但是就前面这仨就会有点让我觉得
1: 很吸睛
5: 炫啊、所以真的很值得去哈。
1: 是的，这是2号到4号的活动、大家不要错过了。那下面给大家分享10月3号到4号的 UCI 竞速小轮车世界杯第5轮、第6轮比赛呢，会在北京门头沟区小轮车全民运动基地开赛，来自全球的顶尖车手呢会汇聚到这儿角逐宝贵的奥运积分。
5: 这还是挺不错的，很燃。之前也有去了解过这种小轮车的比赛，
1: 是吗？
5: 包括各种什么蹦道上的一些挑战，高难度的一些动作。
1: 哦，
5: 我以前总觉得小轮车跟自行车有啥区别，后来还真正的去看了一下，它那个车架的那个地方的高度是不一样的。
1: 要就小轮车更低。
5: 它要高一点，因为要跳蹦道。
1: 然
5: 后咱们自行车下面那个地方呢，它容易就坑在那个蹦道之上、然后感觉这个的确是一个很燃的一件事情。
1: 确实对于我来说呢，这竞速小轮车之前没听过也没见过、但听你这么一描述了，感觉真的是不同人群关注不一样的体育赛事都能在这项体育赛事当中收获自己的独属记忆、
5: 对，它是属于那种小众式的一个项目了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去现场感受一下，可以燃起心中的那份对于运动的热爱。其实除了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些之外呢，在国庆假期啊，2026超级马术俱乐部联赛北京市青少年马术巡回赛、2026北京市青少年冰壶锦标赛，包括第18届北京市体育大会中国式摔跤比赛等赛事也同步在进行当中。
1: 是的，这个国庆假期呢，在北京有很多的比赛，包括大众的、小众的，只要您喜欢、您关注这个比赛的话，咱们在网上搜索相关的界面去预约一下，也关注一下活动的具体内容。当然除此之外呢，也可以，咱比如说去到了石景山区，去到的门头沟区，咱们呢也关注一下在区内有哪些好玩、好去、好吃的地方，在那逛一逛，深刻的感受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5: 接下来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日呢，北京前门西兴隆街以前门长巷里之名，简称长巷里的这种方式可以说是全新的亮相了，也是吸引了很多市民和游客去打卡体验。其实这个呢也成为了咱们北京胡同的一个新的顶流了。西兴隆街呢，其实它承载的有文脉，同时呢它也融入了老城的同时呢，也有这种清新独特的一个辨识度。和很多这个就是很早就红透北京的这个胡同相比呢，西兴隆街呢也是拒绝了千街一面，引入了更多潮流的业态，让老城区焕发出更大的活力。如果您在这个假期期间呢不知道去哪儿的话，我觉得这地儿啊真的值得您去逛一逛。
1: 是的，刚才我们关注了湖处银花终点夜幕，接下来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东二环的夜景呢，现在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从9月24号一直到10月7号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在东北二环按时开启节日景观照明的基础之上，注意东二环和北二环啊，东直门商圈借助的夜景照明呢，首次从中秋节呢一直延续到咱们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每天呢会分时开启，大家都能看到不一样的光影效果，这也是持续的为商圈夜经济增添亮色。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6: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
7: 嗯，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8: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9: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0: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1: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2: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1: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3: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1: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4: 爸妈，我们都来了。
13: 爷爷奶奶。
3: 权威的信息发布，及时的路况提醒。FM 92.9顺义人民广播电台与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联合为您带来交警播报，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在大家帮助大家节目中实时播报，欢迎关注。
5: 接下来呢，马上连线顺义公安分局交通支队今天的值班警官申警官，为大家来介绍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申警官你好。
15: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视频巡检和路面交警反馈，本时段京密路与顺沙路北向南方向，京密路与天北路路口东西双方向，顺平路南法信路段双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提示大家规范驾驶。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秋季行车安全注意事项。一，那咱们车辆经过夏季以后，制动液及各润滑部位的润滑油长时间高温运行，其技术指标下降，因此必须加强检查维护，确保车辆整体技术的恢复。二，随着气温逐渐下降，早晚时间霜露较重，停放在露天场地过夜的车辆应在出车前清洁门窗玻璃、倒车镜，谨防视线不良影响行车安全。三，秋季是雾天频发季节，由于雾天能见度较低时应延缓出车，行驶中严控车速并保证足够的安全距离，同时开启防雾灯、危险信号灯、鸣号警示。四，秋季早晚与中午温差大，务必注意个人保温工作，谨防感冒或身体不适而影响行车中的交通安全问题。以上就是今天的交警播报，谢谢大家。
5: 感谢您的提醒，再见。
15: 哎，再见。

高空抛物伤人害命，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瓶子瓶盖从天而降，鸡蛋苹果砸伤脑门，玻璃窗户擦肩而过，这场面怎一个险字了得？又是麻将螺丝钉、糖果石子、西瓜皮儿，这些东西看着没什么杀伤力，一旦从高空坠落，纷纷变身头顶炸弹，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祸从天降，我们该如何应对这颗头顶炸弹呢？高空抛物坠物的主要情况有这几种：一、大风大雨天气致使物品坠落；二、居民楼阳台摆放物误碰坠落；三、建筑工地防护不到位导致建筑材料坠落；四、高层居民随手抛物坠落。外出时，尤其是恶劣天气外出，要有防范意识。路过高层建筑时，不要低头玩手机或跟朋友聊天，尽量走有防护的内侧或贴着墙根行走，因为高空坠物的运动轨迹是一条抛物线，靠着墙根一般不会被砸到。经过悬挂物多的楼房或老旧楼房时，从屋檐下快速通过，不要闲逛或逗留。看到正在进行高空作业的楼栋，尽量绕道而行。如果防范做足了，还是遇到了人在路上走，锅从天上来的祸事，我们该怎么办呢？事实上，高层建筑无论是发生人为抛物还是意外坠物，楼下的人很多时候连躲都来不及。如果有人被砸中，我们能做的就是立即拨打120，同时用一些急救方法帮伤员争取时间。如果发现有人被砸伤，首先应判断伤者的受伤部位，观察伤者是否清醒，是否可以自主活动。如果伤者动不了，千万不能抬动伤者，这样很容易拉脱伤者脊柱，造成瘫痪。如果遇到昏迷不醒的脑外伤者，不要试图用摇晃头部的方法叫醒伤者，应该轻拍伤者肩部，在伤者耳边呼唤，观察伤者口中是否有异物，如果有，帮其清理干净，以保持气道顺畅。同时，寻求现场人员帮忙拨打120，等待专业救护。如果伤者能站起来或是移动身体，应检查伤者是否骨折。肋骨骨折时，应用衣服或绷带裹住整个胸部加以保护。四肢骨骨折时，用2-3块硬纸板固定骨折部位，并用布袋固定。如果有人是被锋利的器物插入身体，不要当场拔出异物，防止伤口大出血。正确的做法是用衣物等布料在伤口周围固定，再进行包扎救治。如果只是伤到头皮，但未造成头颅损伤，可以用干净的布块覆盖伤口，压迫止血。最后提醒大家，高空抛物十分危险，严重时可能根本没办法对伤者施救。避免悲剧最好的办法就是杜绝高空抛物，预防高空坠物。每个人从自身做起，养成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活习惯，绝不高空抛物。家里如果有孩子，做好安全教育，不要让孩子在阳台上玩耍或者往窗外抛洒东西。阳台边缘不要摆放容易坠落的物品，定期检查自家窗户、空调支架等是否牢固，如有松动及时加固，

0: 92.9兆赫，
1: 92.9兆赫，
0: 生动是你，情动我心。
2: 让声音传递温暖，
3: 让互助连接你我。
2: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大家帮助大家。一个声音帮助您。
4: 地铁15号线，双方向
2: 上。身边提醒，我们来关注积分落户的最新情况。
3: 一个声音陪伴您。
5: 空气质量播报，
6: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晚高峰的路面交通情况。
2: 生活互助靠大家，
3: 生活互助靠大家，
2: 大家帮助大家。
7: 生活互助靠大家，
8: 大家帮助大家。
7: 各位好，我是周一。
8: 各位好，我是唐雪。
7: 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网上玉石拍卖啊。
8: 嗯，
7: 这个玉石拍卖呢并不正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直播地点不在拍卖场，而是在河边浅滩。为什么放在这儿呢？主要是效果到位啊，就主播拿着小铲子随便在河边一铲，哎呦，您发现这颜色，哎呦，这质地怎么那么好呢？这玉石，而且他玩的不是那种什么321上链接，因为呢按照他的直播套路来说，他也上不了链接。
8: 嗯，
7: 因为不知道下一块挖出来的是什么样的成色，他不能批量复制，对不
8: 对,
7: 对，他只能说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进行拍卖。比如说挖出来一个啊，你看这个头大概多大，这颜色怎么怎么样，这质地特别特别好。好了，现在价高者得，在直播间大家开始拍卖。
8: 哦，拍卖价高者得这种方式还真的是挺新颖的。
7: 嗯，是的，确实挺新颖的。
8: 但是我更好奇的是那河滩啊在哪儿啊，我自己去挖点行不行？
7: 那他指定不能告诉你啊。
8: 嗯，
7: 如果问的话他就告诉你，我现在就在新疆的某块河滩上。
8: 哦，
7: 大家一想这和田玉，哎，新疆， 有那么回事儿啊。
8: 嗯，
7: 但是呢这是一个纯骗局啊。大家在直播间外看到的精美的翡翠其实都是玻璃制品。
8: 哦，假的。
7: 哎，对，来看一下他的话术怎么说的。他说啊，家人朋友们，我现在呢在新疆和田的一条河上啊，这河呢我承包了一年的开采权，所以呢售价都比较低。
8: 嗯，
7: 而且呢自己很少露脸，哎，这出于各方面的考量吧啊。
8: 嗯，
7: 对吧，你看我有这么大的能力能随便露脸吗？
8: 嗯，
7: 他的画面呢都是只拍一双手和脚下的河滩。
8: 嗯，
7: 石头呢从沙里挖出来，先过水洗干净，再给大家展示开拍，最后呢谁出的价最高就给谁发过去。
8: 嗯，
7: 那直播间里面呢全都是行话呀，什么玉窝、鱼窝、金毛、钙化层，就说实话一个都不懂。
8: 嗯，
7: 啊，光看字儿能看明白。
8: 嗯，
7: 但是呢这里面的门道一个看不明白。就这样的直播一天三场，中午一场，晚上两场，
8: 还挺频繁挺高频次的啊。
7: 哎，对，而且他的玉石都是现场开挖的，所以大家都不知道，跟开盲盒似的，不知道下一个到底出现的是不是更好的呀，自己能不能回本啊，能不能赚呢？可能稍不留神，哎，这个漏就没被自己捡着。当然这个漏得打个双引号。
8: 哎，这个还真是一种就是既有那种新鲜开采对于未知的这种刺激性啊。
7: 有游戏成分在里边。
8: 对对对，就跟盲盒差不多似的，挺好玩的。嗯，的确会让人觉得挺刺激的。那感受到刺激好玩的可不止咱们刚刚在聊啊，有人还真的就下单啊，激情下单买了。我们来看一下吧。
7: 嗯，
8: 咱们北京的傅先生，那这不就被咱直播间给吸引了。那么他呢是想在跨境电商平台去开一个店。
7: 嗯，
8: 然后把玉石呢卖到境外，因为这个直播间里出售这个玉石价格很便宜，所以呢他就打算在这儿进货了。
7: 哎，你别说，这么一个商业逻辑是成立的。
8: 嗯，
7: 但是呢你得选地方进货啊，选对地方进货啊。
8: 是啊，
7: 石头竞拍到手之后呢，傅先生在主播引导下呢加了对方微信。你看最怕的就是添加第三方平台的，并在微信上进行付款。你看没有在这直播间付，你跑微信上付款，那别人一删不是两眼一抹黑吗？就这三个月的时间，他花费了近70万，陆续呢也收到了几百块的玉石。有了玉石储备，哎，现在信心满满的准备把跨境电商的网店开起来了啊。
8: 嗯，
7: 按照平台的要求呢，玉石上架销售你得要有鉴定报告啊。
8: 嗯，
7: 他一拍脑门一想，哎呦，当时买的时候怎么没给我鉴定报告呢？他就想，那算了吧，自己都有这几百块的玉石了，拿去鉴定。送去鉴定的时候呢，结果令人震惊，他买的所谓的玉石实际上呢都是玻璃或大理石冒充的， 那一块是真的，意识到被骗之后呢，马上报警。
8: 你说这70万呢，而且通过第三方啊，这简直就是太惊险了。
7: 对，
8: 那很快呢，公安机关呢也是将犯罪嫌疑人刘某等人抓获。那么经过办案人员的调查，犯罪嫌疑人直播的地方根本就不在新疆，在哪儿呢？在河南的一条河边儿。
7: 对，这河边在哪儿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对外宣传的是新疆。
8: 哎，
7: 他不管自己真的在哪儿，因为咱们通过这个地理环境啊，根本分辨不出来他说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8: 对，
7: 他呢是先租了一个农家乐，河南的某个地方的农家乐，他看中的是农家乐旁边有一条干枯的河床，哎，他就买了大量的染色的大理石或者玻璃类的制品，就你乍一看长得特别像玉石，
8: 能
7: 唬住人。他就提前把玉石呢埋到这河床里边，哎，提前埋好了，你晚上开直播你可不一挖一个着吗？
8: 嗯，
7: 对吧，摄像头对着干枯的河床就边挖，哎，一挖出来，哎，这玉石成色怎么怎么样，随便报个价啊，好，现在开拍啊，价高者得，不就这样的吗？
8: 哎，其实就是让这些几块钱的玻璃变成宝贝的第一步，那就是忽悠。
7: 哎，是的、
8: 哦、
7: 紧接着呢，这石头一报一个价，从低价起拍，就让人觉得哎呀捡了大便宜啊。
8: 但是说实话，到这儿你们有没有一个大疑惑？
7: 嗯，什么呢？
8: 这么多人都愿意去拍吗？
7: 哎，确实、
8: 啊、怎么就这么热门呢？
7: 可能是因为它便宜呢。
8: 啊，这么多这个市场，这活儿这事儿。
7: 嗯，但其实并不是啊。
8: 对，
7: 就直播间里面抢购的氛围都是很多都是托儿。
8: 嗯
7: 啊，你要不然这价格怎么能水涨船高呢？
8: 没错啊，
7: 如果大家作为消费者的话，消费者之间的惺惺相惜，行了，你这100我就不抬了，101好了，给那谁了，反正他玉石多得很啊。
8: 是啊，
7: 为了让价格能拍出个别的高价，那肯定需要托儿在那报价。
8: 嗯，
7: 视频证据显示呢，为了伪装自己在新疆呢，他还做了手脚啊，在直播画面当中，镜头始终只对着一双手和土堆，周边的环境呢很少拍，因为呢如果拍了，有可能别人就能识别得出来。
8: 嗯，就是咱们拍电视剧或者什么的习惯的一个用词叫啥，穿帮。
7: 哎，对啊、
8: 嗯、
7: 当然了，他也为了让大家相信啊，他手机上面呢有的一个屏幕截图显示是在新疆和田地区，
8: 嗯，
7: 一闪示大家觉得哎呀还真的是在，其实并不是，那就是一张截图，伪造啊是很容易伪造的。
8: 嗯，精心设计了。除此之外呢，还有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把这个交易引流到微信上去进行。
7: 嗯，
8: 就是避免在平台内留下完整的交易记录和聊天记录，为了啥？躲避追查呗。
7: 嗯，是的。
8: 嗯、
7: 他呢通过网络直播间以虚假的方式在新疆和田地区现场开采玉石并贩卖的方式啊，诈骗被害人数十万元，涉嫌诈骗罪，目前呢案件正在审理当中。所以一定要提醒大家，在网上买玉石类的商品不只有这种纯骗局，
8: 嗯，
7: 还有那种半真半假的。
8: 嗯，
7: 就是玉石是一个残次品，或者他直播间展示的玉石和最后咱们到手的玉石它又完全不一样。
8: 嗯，
7: 就简单来说呢，咱们在网上这买玉石的时候一定要多个心眼儿，您买到的有可能它货不对版是一个问题，还有就是您出的钱和最后拿到东西的实际价值不匹配。
8: 嗯，这也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一定要记得一点，就是要认准权威的鉴定结果。
7: 对，
8: 买这些东西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提及到的，也是我们刚刚分析的这一个案件当中最为关键的一环，就是如果对方有意要将这场交易引流到其他平台上去进行，一定要去拒绝脱离平台的私下交易。同时呢，大家一定要记得擦亮眼睛，管好自己的钱袋子呀。
5: 来，放开吃啊！我跟你们说，这家川菜馆可地道了。
9: 可不嘛，排了一个多小时队呢。
5: 是吗？都这么说了，那咱赶紧尝尝吧。我先来了啊。
10: 等一下，
5: 咋了？
10: 取菜用公筷。
5: 哎，用什么公筷呀？咱都这么熟了，赶紧吃吧啊！
9: 为了咱们的健康，再熟的关系也得用公筷。
11: 老王，开饭了。
12: 来了。
1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12: 2、4、6，哎，正好六个人的。
1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1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增加一双公筷，
13: 增加一份安全，
11: 共享一只公勺，
13: 共享一份健康，
1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14: 信息爆炸时代，
15: 网络高速传播，
14: 资讯铺天盖地，
15: 哪些是真，
14: 哪些是真，
15: 哪些是假，
14: 哪些是假，
15: 探求真相，澄清事实，
14: 尽在
15: 大家求证。
7: 大家求证，今天我们来求证一下干细胞。其实这个概念还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出现的。
8: 嗯，
7: 作为爱美人士
8: 啊，
7: 你对于这三个词儿最早是什么时候听过？
8: 爱美人士和干细胞，这个我还真没接触过
7: 啊。因为它和健康有关系啊，变美啊，什么干细胞注射这美容的，
8: 那我还真没了解到这领域。
7: 还有一些健康保健品，宣称我们这里面还有什么干细胞。
8: 哦，我这问到我了。
7: 嗯，这得需要提高一下啊。
8: 看来我在这个领域涉足不深啊。啊，这得好好学习学习了。
7: 这我也误判了。
8: 来，请周老师赐教。干细胞为何物？
7: 这干细胞呢，就很多的产品啊，他说啊，哎，我们这个药品里面呢有干细胞，
8: 嗯，
7: 干细胞呢，它如果把这一个针打到身体里面，可以逆龄，也就是说你看起来更年轻，
8: 抗衰老，
7: 抗衰老，
8: 嗯，
7: 啊，还能修复器官，治愈慢性疾病，
8: 这么好
7: 啊，就是反正好像这干细胞注射到身体里边，包治百病一样的啊。
8: 哦，
7: 还有的甚至是擅自开展干细胞注射等临床的操作，所以如果咱们去注射，有可能会给自己的健康带来更大的风险。其实不光是干细胞，我们现在呢很多的养生保健这样的骗局，之前屡屡给大家分享。
8: 对，
7: 它不光出现在社区的群里边，有可能我们街边扫个码呀，领个东西啊，进个群呢，都有可能。哎，他后续在群里面不断的去翻新自己的话术，不断的建立信任之后呢，就开始卖各种各样的药品保健品，引导大家去大量的囤积。
8: 但凡涉及到这个，我个人有一个秉持的一个标准，
7: 嗯，
8: 这东西如果真像他说的那么好，能修复器官，治愈慢病，他为啥不进医院呢？
7: 哎，对，
8: 他为啥不大量宣传呢？
7: 你看，这就涉及到我们最后的提醒，提醒大家，如果身体出现了什么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您有希望能改善自己的面部，比如说想让皮肤更好一点啊，
8: 嗯，
7: 咱们到医院找皮肤科的医生问一问啊。
8: 对，
7: 对，问一问，哎，你看我根据我现在身体状态，哎，我怎么样保养自己的皮肤呢？让我皮肤看起来更好一点，不暗黄，
8: 嗯，
7: 不什么不黑，或者怎么样晒了之后能进行的这个修复，都可以能达到大家的需求，没必要通过这种虚假的宣传啊。
8: 嗯，
7: 因为根据《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干细胞相关的临床研究呢，需要按规定备案；临床转化应用需要经过批准；相关的药品、医疗器械也需要经过注册备案或批准，不可以擅自扩大适用范围。
8: 对，同时干细胞的治疗必须是由具体的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去开展，你像什么美容院、养生馆、细胞技术服务公司等这些非医疗机构啊，咱注意了，这不是医疗机构，他们都是属于非医疗机构和非医疗专业技术人员，不得开展任何诊疗活动，此类活动产生的健康危害是难以预料的。
7: 哎，对的，另外呢，如果是没有经过批准，处于研究阶段的干细胞产品和技术是不可以临床应用的，也不可以收取费用的。
8: 没错，
7: 如果呢有人像这样跟您宣传说自家的这个就是什么干细胞或者其他的概念啊，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咱们问他要一要，您有相关的证明材料吗？有没有注册或者备案信息呀？然后拿着他备案信息，他大概率能拿得出来，拿不出来他也不会这样明目张胆的去卖。
8: 对，
7: 拿出来之后呢，上国家药监局的相关网站去搜一搜，对一对，看看有没有，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别信他的一纸证书。
8: 但凡你以后听到干细胞仨字儿，咱先确定一下自己身处在哪儿。
7: 嗯，
8: 如果您是在美容院、养生馆，比如说您今天就是哎呀这儿不舒服，我去做一个推拿，推拿，人家就跟你说，哎，这 您这儿这不好啊，哎呀，您这是属于慢性疾病了啊，哎，我们这儿啊有一个这个渠道，有一个老师啊给我们这个来有一个
7: 做了推荐
8: 啊，有这个干细胞的一个产品，哎，我跟你说，您这专治您这问题，然后帮您修复，然后怎么怎么着的，然后现在就是小批量，没有大批量的就是应用，然后这个价格方面呢，我们也会给你优惠，您千万别信。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跟大家说了，干细胞的治疗必须由具备资质的专业医疗机构开展，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非医疗专业技术的人员你不能去开展任何的诊疗活动。你可以去问问，你说你给我推拿你有医师资格证吗？然后咱们这儿什么美容院养生馆你有这个医疗机构的证件吗？没有的话你就别信，你就当一故事听得了。
7: 哎，是的啊，一定要提高警惕，守护好自身的健康。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也有相关的线索发现的话，可以向当地的公安、卫生健康、市场监管等部门举报，也可以拨打12345呢进行反映。
8: 没错。
16: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7: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16: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18: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
15: 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检察官播报，顺区人民检察院和顺义人民广播电台联合推出检察官播报，每周一播出，敬请关注。
8: 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顺义区人民检察院耿检察官带来的播报内容。
1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关注民生法治，关注百姓生活，欢迎听众朋友们关注新一期的检察官播报。今天的检察官播报，我们就跟您说这样一起案件。19岁小伙三次凌晨喷漆泄愤，被判故意毁坏财物罪。案情回顾：田某06年出生，刚满19岁。此前他因购买车辆与金某因定金问题发生了纠纷，田某心中的怨气逐渐升级，他没有选择向消费者协会投诉、申请行政调解或提起民事诉讼等合法途径，而是想到了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用自喷漆搞破坏。2026年1月，田某先后三次在凌晨时分携带自喷漆来到

新某租赁的店面，对玻璃门、墙体以及停放在店门口的四辆轿车进行喷涂。经鉴定，被喷涂的玻璃门、墙体及四辆车轿车的损失价格合计为13075元。三次作案均选择在夜深人静时，田某自以为能够逃避监控和追查。然而，金某发现店面及车辆受损后立即报警，警方通过调取周边监控、走访排查，很快锁定了田某，并将其抓获归案。到案后，田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作案经过。经审查，我院对田某提起公诉。考虑到田某作案时年仅19岁，系初犯，到案后能如实供述并自愿认罪认罚，法院依法对其从轻处罚。最终，法院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判处被告人田某拘役5个月，缓刑6个月。检察官提示，这起案件虽涉及金额不算特别巨大，但背后反映出的法律问题值得每个人深思。经济纠纷不是违法行为的免责牌，买车遇到定金不退确实令人困扰，但法律早已为这类纠纷设置了多种解决渠道：协商、行政诉讼、人民调解、民事诉讼。田某本可以理直气壮地通过合法途径争取权益，却因一时冲动选择了喷涂毁坏他人财物，结果非但定金问题没有解决，还要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数额和次数都是刑事追诉的红线。很多人存在误区，觉得喷个漆、划个车不过是赔点钱的事，但法律明确规定，损失达到5000元或损坏3次以上即构成刑事犯罪。田某的损失金额高达13000余元，远超标准，再加上3次作案，任何一个条件都足以让他面临刑事责任。缓刑不等于无罪释放，有人看到缓刑两个字觉得那不就等于没事了，并非如此。缓刑是附条件的不执行原判刑罚，但考验期内必须遵守法律法规，接受社区矫正，定期报到，不得有违法行为。一旦在6个月的缓刑考验期内再犯新罪或违反监管规定，缓刑将被撤销，5个月拘役将立即执行。经济纠纷不可怕，可怕的是用非法的方式去维权。遇到矛盾请记住，冷静是第一步，法律才是最好的武器。协商不成还有调解，调解不成还有法院。学会用理性处理问题才是对自己最大的保护。

0: 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阵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4度。
1: 以上就是今天大家帮助大家的全部内容。今天节目最后呢，给您分享这样一段话：人生没有预演，每一天呢都是正式登场。要不然呢，咱们就全心投入，要么就干脆放下，半信半疑也是对生命最大的辜负。
0: 当我们不再把日子当作临时，生命呢便会向我们去展开它深藏的辽阔和美丽。
1: 我是周一，
0: 我是唐雪，
1: 咱们明天见。
0: 明天见喽。

0: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和无线节目现在开始并机播出。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2: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民警举着宣传册现场讲解，围观的居民听得频频点头。这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顺义区网络安全巡展暨电信日法治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宣传周期间，顺义区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区级统筹部门联动镇街协同，把一场场接地气的宣传活动送到了群众身边。由区委网信办、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区经信局、区通管办共同主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顺义区网络安全巡展暨电信日法治日主题宣传活动在景汇港购物中心广场举行。现场驻盾系列专题巡展集中亮相，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网安、反恐、禁毒等部门工作人员围绕安全用网、识别网络谣言、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群众关心的话题讲解答疑。展板前有人举着手机对照案例仔细看，有人拉着工作人员问个不停，还有居民认真阅读宣传册上的内容。当天数百名市民驻足参与，现场发放各类网络安全、反电诈、普法宣传材料等1200余份。在基层，网络安全宣传同样热气腾腾。后沙峪镇依托网格群、反诈群，把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居民手机上，同时组织社区讲座、上门宣传，一周开展各类活动21场，参与及覆盖约5836人次，张贴海报100张。龙湾屯镇把课堂搬进亲子活动现场，志愿者带着孩子共读漫画儿童网络安全书，孩子们还用画笔画出心中的网络安全，以小手拉大手推动网络安全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光明街道各社区里主题讲座陆续开展，通过真实案例拆解刷单、冒充客服等高发骗局，居民直呼原来套路这么深。宣传周期间，全区各镇街道经济功能区结合自身特色，推动网络安全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宣传周期间，全区还开展了网络安全专题培训、星河计划、进 AI 企业、线上答题和校园日、金融日、青少年日等主题日活动。公交车电子屏幕、展馆室内、户外大屏同步滚动播放宣传内容，网络安全宣传正融入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顺义区将持续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聚焦老年人、青年人等重点人群精准宣教，用好短视频、公益短片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不断筑牢网络安全防线，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网络安全保障。记者杨晓彤报道，近日顺义区人民检察院蒲公英未成年人检察团队举办检育世界蒲公英计划国际青少年法治研学之旅活动，邀请北京市新府学外国语学校的10余名师生走进检察院，零距离感受中国法治，沉浸式体验检察工作。在数字检察办案指挥调度中心，检察干警通过双语讲解展示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如何以数字检察驱动法律监督工作提质。

0: 成效。学生们还现场向 AI 数字检察官小易提问，并参与了法治情景模拟、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最令学生们兴奋的是模拟法庭环节，学生们分别扮演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等角色，完整模拟了刑事案件庭审流程。随后进行的法治微课堂上，干警结合网络安全宣传周，讲解了青少年常见的网络安全法治盲区，引导国际学校学生识别风险，预防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尾声，学生们写下蒲公英法治寄语，并获颁结业证书。这场研学之旅并非一次简单的开放日，顺义区常住外籍人数多，国际学校资源集中。蒲公英未成年人检查团队负责人黄晴怡介绍，国际学生和拟留学学生的法治教育需求有其特殊性，我们希望通过检阅世界蒲公英计划，帮助他们了解中国法治，理解中国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制度，明晰中外法律差异，强化规则意识，达到眼界向世界、心中守法度的初衷。记者李一鸣报道。北京九月秋意初显，历时五日的高强度全实战化赛程，中国首届搜救犬世界杯在北京顺义 CRO 基地圆满收官。赛事全程对标国际顶级救援标准，赛场高度贴近真实灾害的救援现场，多国顶尖搜救犬训导员携犬同赛。比赛采用高压车轮战赛事，将废墟搜索与广域搜索结合，2500平方米专业模拟废墟内预设多名被困幸存者，全程零提示、零已知信息，完全盲搜，犬爪踏过碎砖，训导员压低口令判断风向、结构与气味留存。同期参赛犬只和训导员在260亩原生态野外林区展开广域搜索，地形复杂，植被茂密，场内还设置移动静态干扰人员，模拟野外失联、山林走失等真实场景，考验犬只嗅觉分辨力和训导员现场研判能力。连续多日日间盲搜、野外排查、高压车轮战，夜间极限搜救，复杂废墟攻坚，层层递进，真正实现以赛代练、以赛促战。闭幕式上各项荣誉揭晓，冠军为法国选手，亚军为克罗地亚选手，季军为德国选手。闭幕式还设置了温情致敬环节，组委会为2026年投身一线应急救援的参赛队员颁发专项荣誉，并为一位曾参与汶川地震跨国驰援的外籍队员颁发逆行者奖。从汶川到北京，跨越国界的救援大爱在赛场延续。赛事期间，应急装备推介会面向参赛队伍展示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应急救援装备，呈现应急救援装备国产化、专业化、智能化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全程盲搜、高干扰的高强度实战比拼中，主办方选手胡慧欣虽然因赛事规则不计入最终竞赛排名，但他和他的搜救犬祝融成为全场寻获被困幸存者数量最多的组合。更难得的是，他的搜救犬全程没有出现假报警，废墟盲搜没有提示，每一次示警都必须依靠嗅觉判断和人犬默契。林区广域搜索干扰多，他和他的搜救犬只仍能稳定分辨目标。首届中国搜救犬世界杯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座国际化交流平台。北京搜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CRO 负责人钟明说，全盲废墟、原生态林地、夜间极限搜救和高干扰赛制推动了国内搜救犬训练标准化、赛事规范化、救援实战化。未来赛事将继续拓宽国际应急交流渠道，助力中国搜救犬应急救援事业走向实战化、专业化、全球化。来自北京日报微信号的消息，近日路过天安门广场的市民惊喜地发现，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的主体已经合拢。阳光倾泻在天安门广场上，巨型花篮高大鲜艳，引得市民游客纷纷拍照留念。花篮里插着牡丹、月季、水仙、梅花等花朵，以及石榴、苹果、柿子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数日前，花果已在天安门广场开始插制，还有一部分构件在场外加工完成。吊装作业的各项环节紧张有序，施工最大的难点在于篮盘吊装与篮度合拢， 蓝盘直径有十多米，插好花朵水果后，重量达好几十吨。园林工人操作两部吊车同时作业，需步调一致，精准入位。长安街沿线的建国门至复兴门之间，十座立体主题花篮也在紧锣密鼓施工中，将在本月底前完工，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1: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0: 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起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过度充电。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三、勿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四、勿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五、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进行加装音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引发火灾。六、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车会增加风险指数。七、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生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

0: 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记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灵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灵通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z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6686，010-8942-3232-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增加一双公筷，
3: 增加一份安全，
1: 共享一只公勺，
3: 共享一份健康，
1: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4: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5: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4: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5: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啊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5: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6: 这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5: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7: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8: 鞋款网格二合一，
9: 脚步丈量百家心，
8: 议事厅里解难题，
10: 积分板上
11: 天心星。
12: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3: 小伙子，谢谢您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4: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一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积极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5: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啊，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6: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5: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6: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
17: 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8: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

0: 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3: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4: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3: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5: 乘车走路抢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6: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

0: 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3: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十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4: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2: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5: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2: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6: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2: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 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

0: 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 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4: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5: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8: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9: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 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8: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10: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3: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12: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11: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13: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3: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源、林珊分别斩获男子、女子1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6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5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3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

0: 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礼天下，和和大同。
0: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3: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5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0: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

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现在向您预告本台今天将要播出的节目。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转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7:30顺义新闻，7:45广宣时段，8:00百年听书时间，8:30传奇，9:00朝九新生代，10:00广播小说，10:30读书品人生，11:00向上好少年，11:30顺义新闻，11:45广宣时段，12:00百年听书时间重播，12:30只听好歌不听话，14:00传奇重播，14:30广播小说重播，15:00读书品人生重播，15:30向上好少年重播，16:00健康新生活，17:00大家帮助大家，18:00顺义新闻，18:15广宣时段，18: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天播音结束。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听众朋友，本台全天播音的节目向您预告完了，欢迎您收听北京市顺义区广播电视台的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

0: 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国务院国资

0: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2: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3: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5: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6: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7: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 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8: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0: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情》。
4: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7: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1: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7: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2: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0: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2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4: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3: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5: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13: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六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6: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3: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7: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13: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8: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3: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竞技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9: 又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0: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4: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4: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4: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 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
2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0: 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了，好喜欢啊，买！
2: 今天全场满减，
3: 太划算了，
2: 买！
1: 买！
4: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1: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5: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嘿。
4: 保持新鲜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运营，北京新增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
0: 第二届花样朝外消费季启幕，激活假日消费市场。
1: 首都机场国庆客流预计超过166万人次， P3 网约车区域升级扩容。
0: 北京发布39项地方标准，6项全国首创。
1: 北京警方今年已查处犬只伤人案11起，11人被行政拘留。
0: 较强冷空气上线，北京今夜起将迎来大风降温。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昨天开通运营，自此北京新增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一批县市首次迎来高铁通达。运营初期将有16对列车经由京港高铁熊商段进出北京。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上午8点多，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后，首趟出京方向的列车从北京西站缓缓驶出。特意来打卡首班车的铁路迷吴同学心情很是激动。
3: 衡水、仍丘等沿线县城的普通旅客真的是有到北京的需求。京港高铁熊商段开通之后，第一次让他们拥有了进京的这个高铁列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便民的举措。
2: 这次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北起雄安站，经河北雄安新区、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聊城市、河南省濮阳市、山东省济宁市、菏泽市至河南省商丘市，终至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国铁北京局客运中心副主任韩勇介绍，
4: 开通运营初期，国铁北京局每日安排开行最多46列动车组列车，雄安至衡水南最短的到达时间为41分钟。首次开行了雄安经京港高铁熊商段、济正高铁、京沪高铁到达上海虹桥的动车组列车。
2: 京港高铁熊商段的开通意味着北京新增了南下第三条高铁通道，运营初期将有16对列车经由京港高铁熊商段进出京。列车长苏月先后直乘过京熊城际、京广高铁、京港高铁熊商段，在他眼中这三条线路可谓是各有特色。
5: 京熊城际更偏向于通勤，客流稳定，更便民。京广高铁跨度较大，大家以长途的出行为主，旅客更加的多样。京港高铁熊商段串联起

0: 省，拉近了南北之间的距离，更加的接地气儿。
1: 京港高铁熊双段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轨道交通网的核心纵向通道。国铁北京局系统部高级经济师侯立波表示，
2: 京港高铁熊双段的开通运营填补了京广高铁和京沪高铁之间的路网空缺，构建了京津冀对接中原城市群新的高速客运走廊。同时，京港高铁熊双段打通了雄安新区向南的高铁通道，从雄安出发可以直达华中、华东等地。
1: 目前雄新高铁、京维高铁、石雄城际正在加快建设，雄新高铁将彻底打通雄安新区向西的高铁通道，京维高铁将拓展完善京津冀东南部的沿海高铁网络，石雄城际将直接搭建雄安至石家庄的快速客运通道。侯立波说，
2: 雄新高铁、京维高铁预计2027年建成通车，石雄城际预计2028年开通运营，这三条线路将和京港高铁熊双段形成互补，持续织密轨道上的京津冀。
3: 新闻广播记者张玉报道。政协北京市第14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昨天召开第23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围绕发展京郊现代乡村产业，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专题协商议政，副市长文献到会听取意见。会议指出，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乡村全面振兴，围绕都市型现代农业体系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等三农领域重点问题，深入调研协商，积极建言献策。要积极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再接再厉，按计划推进各项工作，确保年度重点任务圆满完成。会议听取了政协北京市第14届委员会主席会议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报告，审议通过了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提案工作条例，要求坚持首善标准，持续探索创新，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协提案工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高武军辞去委员的决定，关于撤销李在东、王波委员资格的决定。
4: 新闻广播消息，第二届花样朝外2026朝外 UIC 片区消费季一带一路微醺节昨天在朝阳区日坛上街丝路风情美食街启幕，消费季将持续到10月7号，串联日坛公园的金秋游园会、日坛上街的一带一路微醺节以及商圈假日玩家促消费活动。日坛上街丝路风情美食街以一条街两个广场的空间格局全新亮相，串联餐饮、演艺、文创、市集等多元业态。开街期间，联动辖区商户共同参与，覆盖多国特色酒品、丝路风味美食、文创好物与潮流演出。街区上方悬挂丝路主题天幕，配合近5米高的酒杯造型舞台、观光梯氛围布置，营造一步一景、景随人动的沉浸式夜游场景。几张打卡、消费抽奖、平台优惠券同步上线，让市民游客边逛边品、边玩边买。
3: 新闻广播消息，朝阳区正在举行的2026年日坛公园金秋游园会将持续到10月7号。日坛公园内菊海盛放，大型绿植猫咪造型雕塑鹏鹏也成为近日打卡拍照的热点地标。公园内全新升级的菊花谷花海汇聚100多个品种、3万多株观赏菊。神鹿沿线排布6组猫咪主题金色线描艺术装置，串联花环迎宾、花影流转、花窗探影、菊影云栖、月下花浴、花间漫游6大主题花境。游园会期间，日坛巨福店推出镜中乾坤精品菊展，神厨神库展区集中呈现14组匠心插花作品，银杏大道复刻了传统木海观鱼景观，15组古典宫廷木海搭配水生绿植，20多种300多尾珍稀宫廷金鱼灵动悠游，再现经典宫廷雅趣。园区内还举行沉浸式行进巡游非遗雅韵，以琴、书、诗、画、茶、扇6大文人雅士为原型，演员化身非遗人物，移步换景，铺展沉浸式古典人文场卷。
4: 新闻广播消息，明130未开放陵寝开放讲解日活动近日在康陵举办，游客可以沉浸式探访遗址遗存，品读明代帝陵厚重历史。康陵为明武宗朱厚照与孝敬义皇后下世的合葬陵寝。

0: 秒揭晓，众多世界顶尖球星与国内网球好手。女单方面，莱巴金娜、萨巴伦卡、高夫、米拉安德烈娃领衔四大分区，中国选手郑钦文持外卡出战，落位上半区，首轮对阵资格赛选手，如果一路晋级，有望在四分之一决赛遭遇头号种子莱巴金娜。王新瑜作为种子选手，首轮轮空，同在上半区，袁月、朱琳、高新瑜、孙欣然等多位金花亮相正赛，首轮各自迎战海外对手，主场冲击好成绩。男单赛场星光熠熠，兹维列夫、德约科维奇、梅德韦杰夫等名将登场，头号种子兹维列夫首轮对阵诺里，德约科维奇迎战博尔热斯，三位中国男选手登场，商俊成对阵巴埃斯，张之臻迎战资格赛选手，布云朝克特对决塞伦多罗。本届中网包含 WTA 1000女子赛事与 ATP 500男子赛事，正赛将于9月30号打响，赛事横跨国庆假期，女单决赛10月11号上演，男单冠军10月6号产生。
1: 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从2026北京马拉松组委会了解到，2026北京马拉松抽签结果昨天下午揭晓，缴费通道同步开启，中签的选手可以登录北马官网、数字心动、马拉马拉等平台查询中签状态，组委会同步以短信、邮件推送通知。中签选手需在10月1号晚上10点前完成报名费缴纳，逾期没有缴费视为自动放弃参赛资格，组委会将根据缴费情况视情启动名额补录。本届赛事规模3.2万人，10月28号早上7点半从天安门广场鸣枪起跑，终点设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众多跑者提交报名，报名总量突破10万人，大众参赛名额全都通过抽签产生。
0: 据北京日报报道，本周市民们将迎来2026年国庆假期，不少家庭准备趁着假期来一场长途旅行。首都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66万人次，日均23.7万人次，保障航班9448架次，日均1350架次。首都机场3号航站楼网约车上车区正在开展升级改造。本次改造最大的变化是，网约车上车区与续车区将分开，续车区将移至停车楼 B1层，车位数比现有增加3成，而上车区仍旧位于 B2层，并统一整合至原上车区北侧，彻底解决以往东西两区分散、旅客找车不便的问题。上车位数量将从48个增加到90个左右，改造工作预计将在11月底完成。数据显示，首都机场旅客出行最高峰分别在10月1号和10月7号，单日客流量都超过24.5万人次。此外，从8月21号起，首都机场高速已启动扩容改造提升工程，受此影响，首都机场高速及机场周边道路交通压力增大，旅客应留意实时路况信息，预留充足时间抵达机场办理值机安检手续。进港高峰特别是夜间时段，出租车、网约车需求集中，为避免旅客长时间排队等候，建议旅客优先选择首都机场巴士、地铁首都机场线等大容量公共交通离港。
1: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国庆假期将至，铁路售票已经进入高峰期，社交平台上有不少网友表示没抢到车票，都把希望寄托在12306候补功能上。最近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发信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则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还有博主在推广第三方 APP， 称用他们的 APP 候补成功概率更高，还有 AI 预测功能，可以将抢到票的时间精准到某天几点。不过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发现，不少旅客因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服务而遭遇麻烦。北京的刘女士反映，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12306特别提醒广大旅客朋友，务必使用铁路12306官方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官方渠道。

0: 道购票。12306从没有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收费。发生改签退票时，严格按规定办理，同时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仅不会增加成功率，反而会更慢或购票失败。12306客服也表示，所谓给12306微信公众号发信息就能抢到票，完全是错误消息。他们也没有与任何第三方软件合作。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39项地方标准，涵盖城市治理、生态环境、公共安全等多个重点领域，其中6项为全国首创，1项为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准。首个华北区域地方标准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设置与管理规范，以北京现行地方标准为核心框架，围绕公平秤易找、易用、易速核心需求，明确了商品交易场所公平秤的适用范围、选型要求、设置要求、标志要求、管理要求等全流程要素，有利于统一华北地区计量服务规范与市场监管标准。全龄友好型公园营建技术规范全面关注了各年龄人群对公园的多元化、差异化需求，强调公园的营建应该遵循多维关爱、护幼示老、因园定策、精准设计、持续服务的基本原则。新修订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运行技术要求聚焦建筑垃圾运输车辆的全过程运行安全与环保密闭，从车辆类型、车辆外观标识、车辆运行安全监测到车辆运行密闭要求进行全面升级。通信架空线入地及梳理规范填补了国内通信架空线入地规范化梳理专项标准的空白，为首都城市精细化治理空中线缆提供统一标尺。
0: 新闻广播消息，自2025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强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的意见印发以来，各地区各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全链条监管落地落实，涌现出一批有力度、有深度、有效度的创新做法。国务院食安办近期公布了第3批典型案例，北京市西城区创新大厨房加微厨房供餐模式破解校园供餐难题一案例入选。针对首都功能核心区部分学校因空间受限无法新建食堂的难题，这一模式创新打破空间瓶颈，将食材初加工、餐具洗销等大空间需求环节前置到大厨房，校内仅设置微厨房完成最终烹饪、分餐与短时贮存，实现功能极简、流程最优。同时牵头编制北京市西城区中小学校智慧食堂建设与设备配置规范，从食品处理区布局、功能分区等16个板块明确建设要求，既为学校提供精准施工图，又为许可审批提供清晰对照表。围绕大厨房加微厨房特殊供餐模式，西城区还依托智慧匀称与快检设备对两端食材进货查验闭环管控，对冷库及校内冰箱等温控设备实行温湿度实时在线监测，为市场监管部门与教育部门建立常态化联动机制。
1: 新闻广播消息，今年1月1号到9月27号，北京警方依法查处因为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致使犬只伤人案件11起，11人被依法行政拘留。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今年1月1号开始施行，对规范养犬行为、保障公民人身财产安全提供了明确法律遵循。北京警方近日透露，在维护广大市民的生命健康与合法权益、保障养犬人的正当权利基础上，依法查处无证养犬、遛犬不拴绳、养犬扰民等各类涉犬违法案件。在查处的案件中，今年2月，卢某某违规在海淀区一个公共足球场内遛犬，没有采取束犬链等安全措施，致使3人被咬伤，海淀分局依法对其行政拘留。今年6月，敖某在朝阳区某居民楼单元电梯口携犬准备乘电梯，虽然佩戴牵引绳但没有戴嘴套，致使一名群众被咬伤，经鉴定构成轻微伤，朝阳分局依法对其行政拘留。今年6月，王某某在顺义区高丽营镇 一处开放式林地遛犬时，自认为人员稀少，解开犬链放任犬只跑动，致使一名途经群众被咬伤，经鉴定构成轻伤，顺义分局依法对其行政拘留。警方提示，携犬出户应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并避让老年人、残疾人、孕妇和儿童。携犬乘电梯应避开高峰，为犬戴嘴套或装入犬袋犬笼，及时办理养犬登记及年检。重点管理区禁止饲养烈性犬、大型犬。对没有采取安全措施致使犬只伤害他人的，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罚。北京警方将持续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呼吁养犬人自觉依法文明养犬。
0: 新闻广播消息，国庆假期即将到来，我国北方迎来一次大范围的降温过程。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北京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预计今夜到明天有3到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7级，高海拔山区阵风8级以上。外出注意防风，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冷空气带来大风的同时，还会导致气温明显下降，预计过程降温幅度4到6摄氏度。10月1号早晨气温只有10摄氏度上下，寒意明显。计划早出门或观看升气仪式，务必添衣保暖，谨防感冒。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1: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中央文明办昨天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名单，北京市8人荣登榜单。2026年以来，北京已有23人上榜，人数位列直辖市第一。
0: 根据地区工作部署，北京市中山公园将于明天6点至活动结束闭园。
1: 园说八草木壁画成园共美文物展览昨天在颐和园博物馆对公众开放。展览展出的160件套文物，过半数是首次与公众见面，汇聚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等8家文博单位的借展文物，通过跨馆际的文物资源整合，为观众呈现一场内容丰富、珍品云集的园林文化盛宴。
0: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良。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播音员赵龙、腾欢，感谢您的收听。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8.7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转多云，山区有分散小阵雨，南转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3-4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3: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4: 尿渍堆积，气味明显，地铁大望路站 A 口外隐蔽区域卫生问题引市民吐槽。
5: 每天在那儿上地铁，人还挺多的，而且每天这个味道非常大。
4: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多位在地铁一号线大望路站通勤的市民反映，大望路站 A 口周边存在卫生脏乱问题，地面尿渍堆积，异味明显，既影响城市面貌，也给过往行人带来困扰。市民呼吁相关部门开展专项治理。新闻广播记者高霞前往现场探访，来听报道。
5: 就是前一天晚上，或者是这个刚留下来的啊，一直没有人清理，这个地方就没有人管啊。
6: 其他口没有这个现象，
5: 因为就那个口地方比较隐蔽。
7: 上下班途经地铁一号线大望路站的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地铁站外一处合围区域卫生状况堪忧，气味刺鼻，这里又是人流密集的通勤出入口，糟糕的环境让不少过路市民很是闹心。
5: 难就是在那个大望路那个 A 口那里啊，它那个地方这个确实是非常影响那个市容市貌，因为每天在那儿上地铁，人还挺多的。 啊，而且每天这个味道非常大，反正那个地方也没有公共厕所，所以好多人可能觉

0: 个地方相对隐蔽一些，就都在那里就解决了。
1: 地铁大望路站位于东三环外华贸商圈，临近 CBD， 周边有多个商场和写字楼。记者实地探访时看到，在地铁站外一处通风设施、花坛以及废弃保安点一板房围合的角落，有清晰的便溺痕迹。这里位置相对隐蔽，周边没有公共厕所。张先生说，这里地处朝阳区核心商圈，每天人流量巨大，脏乱的环境与周边区域的现代繁华形成强烈反差。
0: 旁边是有一个，我不知道是地铁的这个通风系统啊，还是什么。在旁边是一个花坛，在旁边还有一个废弃了的保安的用房啊，板房、简易板房啊，反正就这个合围的这个地方，环境非常的差。每天早上很多人在那儿路过，但是就是这个确实是味道啊、环境啊都不太好。也算是朝阳区比较核心的这个商圈了。这个路过的人这么多，这个确实这块应该需要治理。
1: 对于市民反映的卫生问题，记者首先联系了地铁站方面。地铁大望路站工作人员核实相关情况后表示，这一区域不属于地铁管理范围，他们已将问题反馈给属地建外街道，街道随即进行了现场清理作业，地铁方面也配套推出了应对举措。
2: 今天我们也清理了，那个不是归我们管，那个是归街道管。然后呢，我们也向他们反映了这个问题，然后他们今天已经派人来清理了。清理完了以后呢，我这边采取措施，就是我们保洁人员就每天都巡视，加强巡视，好，然后我们及时联系这个街道让他们清理。
1: 地铁工作人员还介绍，现场的便溺痕迹可能是周边夜间就餐饮酒人员造成的。如果市民今后再发现类似问题，可以告诉地铁工作人员，地铁方面会联系属地部门到现场处置。
2: 你要是您平常要路过的话，您要那个，您要是发现了或者什么的，您就跟我们站那个工作人员说就行，我们给他打电话，让我们派人过来清理。
3: 行
2: 了，对，因为我们也发现这个问题了，然后他们可能是周边餐馆晚上有喝多的，或者是这个不排除。
1: 针对大望路地铁站 A 口外的卫生治理问题，属地建外街道工作人员也道出了日常管理中的现实难点，他们很难做到全天候现场劝阻不文明行为，现阶段主要依靠发现异味污渍后安排环卫人员加大清扫频次。
4: 对，我只能给您反映反映，也不能说24小时说是盯着，只能说是就是说是如果有味道了，我这边找人去打扫一下。对，我就跟环卫这边说一声，多打扫一下。
1: 地铁一号线大望路站 A 口隐蔽角落的卫生顽疾能否得到长效治理，在清理之外能否通过修建公共厕所彻底杜绝此类问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5: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高霞，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主播在线。
6: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7: 出境旅游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骏信用卡产品升级，境内外均可使用，境外消费比享1%返现，境内可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还有专属优惠。李玉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8: 故宫日上黄金首饰系列2026焕新上市，由故宫博物院出品，建行开发监制，宫美大师程淑美艺术创作，太和喜事吊坠、太和龙龟手串等限量热销中，详询建行各网点。投资有风险，购买需谨慎。
9: 个人消费贷款财政贴息来了，即日起在农行办理消费贷款，可按规定最高享3000元贴息，农行消费贷最高100万，最长7年，还款灵活，理性规划，合理借贷，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3: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0: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3: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0: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1: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
12: 听众朋友，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节目到这里就转播完了。
13: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5: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您收听顺义新闻。记者王玲玲报道，近日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民警举着宣传册现场讲解，围观的居民听得频频点头。这是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顺义区网络安全巡展暨电信日、法治日主题宣传活动现场。宣传周期间，顺义区围绕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主题，区级统筹部门联动、镇街协同，把一场场接地气的宣传活动送到了群众身边。由区委网信办、市公安局顺义分局、区经信局、区通管办共同主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顺义区网络安全巡展暨电信日、法治日主题宣传活动在锦汇港购物中心广场举行。现场驻盾系列专题巡展集中亮相，市公安局顺义分局网安、反恐、禁毒等部门工作人员围绕安全用网、识别网络谣言、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等群众关心的话题讲解答疑。展板前有人举着手机对照案例仔细看，有人拉着工作人员问个不停，还有居民认真阅读宣传册上的内容。当天数百名市民驻足参与，现场发放各类网络安全、反电诈、普法宣传材料等1200余份。在基层，网络安全宣传同样热气腾腾。后沙峪镇依托网格群、反诈群，把网络安全知识送到居民手机上，同时组织社区讲座、上门宣传，一周开展各类活动21场，参与及覆盖约5836人次，张贴海报100张。龙湾屯镇把课堂搬进亲子活动现场，志愿者带着孩子共读漫画儿童网络安全书，孩子们还用画笔画出心中的网络安全，以小手拉大手推动网络安全理念走进千家万户。光明街道各社区里主题讲座陆续开展，通过真实案例拆解刷单、冒充客服等高发骗局，居民直呼原来套路这么深。宣传周期间，全区各镇街道经济功能区结合自身特色，推动网络安全宣传进社区、进农村、进企业、进机关、进校园、进家庭。宣传周期间，全区还开展了网络安全专题培训、星河计划、进 AI 企业、线上答题和校园日、金融日、青少年日等主题日活动。公交车电子屏幕、展馆室内、户外大屏同步滚动播放宣传内容，网络安全宣传正融入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顺义区将持续推动网络安全宣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聚焦老年人、青年人等重点人群精准宣教，用好短视频、公益短片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不断筑牢网络安全防线，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网络安全保障。记者杨晓彤报道。近日，顺义区人民检察院蒲公英未成年人检察团队举办“检育世界——蒲公英计划”国际青少年法治研学之旅活动，邀请北京市新府学外国语学校的10余名师生走进检察院，零距离感受中国法治，沉浸式体验检察工作。在数字检察办案指挥调度中心，检察干警通过双语讲解，展示顺义区人民检察院如何以数字检察驱动法律监督工作提质增效。学生们还现场向 AI 数字检察官小易提问，并参与了法治情景模拟、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最令学生们兴奋的是模拟法庭环节， 学生们分别扮演审判长、公诉人、辩护人等角色，完整模拟了刑事案件庭审流程。随后进行的法治微课堂上，干警结合网络安全宣传周，讲解了青少年常见的网络安全法治盲区，引导国际学校学生识别风险，预防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尾声，学生们写下蒲公英法治寄语，并获颁结业证书。这场研学之旅并非一次简单的开放日，顺义区常住外籍人数多，国际学校资源集中。蒲公英未成年人检查团队负责人黄晴怡介绍，国际学生和拟留学学生的法治教育需求有其特殊性，我们希望通过检阅世界蒲公英计划，帮助他们了解中国法治，理解中国未成年人保护相关法律制度，明晰中外法律差异，强化规则意识，达到眼界向世界、心中守法度的初衷。记者李一鸣报道。北京九月秋意初雪，历时五日的高强度全实战化赛程，中国首届搜救犬世界杯在北京顺义 CRO 基地圆满收官。赛事全程对标国际顶级救援标准，赛场高度贴近真实灾害的救援现场，多国顶尖搜救犬训导员携犬同赛。比赛采用高压车轮战赛事，将废墟搜索与广域搜索结合，2500平方米专业模拟废墟内预设多名被困幸存者，全程零提示、零已知信息，完全盲搜，犬爪踏过碎砖，训导员压低口令，判断风向、结构与气味留存。同期，参赛犬只和训导员在260亩原生态野外林区展开广域搜索，地形复杂，植被茂密，场内还设置移动静态干扰人员，模拟野外失联、山林走失等真实场景，考验犬只嗅觉分辨力和训导员现场研判能力。连续多日日间盲搜、野外排查、高压车轮战，夜间极限搜救，复杂废墟攻坚，层层递进，真正实现以赛代练、以赛促战。闭幕式上各项荣誉揭晓，冠军为法国选手，亚军为克罗地亚选手，季军为德国选手。闭幕式还设置了温情致敬环节，组委会为2026年投身一线应急救援的参赛队员颁发专项荣誉，并为一位曾参与汶川地震跨国驰援的外籍队员颁发逆行者奖。从汶川到北京，跨越国界的救援大爱在赛场延续。赛事期间，应急装备推介会面向参赛队伍展示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应急救援装备，呈现应急救援装备国产化、专业化、智能化成果。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次全程盲搜、高干扰的高强度实战比拼中，主办方选手胡慧欣虽然因赛事规则不计入最终竞赛排名，但他和他的搜救犬祝融成为全场寻获被困幸存者数量最多的组合。更难得的是，他的搜救犬全程没有出现假报警，废墟盲搜没有提示，每一次示警都必须依靠嗅觉判断和人犬默契。林区广域搜索干扰多，他和他的搜救犬只仍能稳定分辨目标。首届中国搜救犬世界杯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座国际化交流平台。北京搜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 CRO 负责人钟明说，全盲废墟、原生态林地、夜间极限搜救和高干扰赛制推动了国内搜救犬训练标准化、赛事规范化、救援实战化。未来赛事将继续拓宽国际应急交流渠道，助力中国搜救犬应急救援事业走向实战化、专业化、全球化。来自北京日报微信号的消息，近日路过天安门广场的市民惊喜地发现，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的主体已经合拢。阳光倾泻在天安门广场上，巨型花篮高大鲜艳，引得市民游客纷纷拍照留念。花篮里插着牡丹、月季、水仙、梅花等花朵，以及石榴、苹果、柿子等水果，寓意繁花似锦、硕果累累。篮体南侧写着祝福祖国1949至2026，北侧写着欢度国庆1949至2026。数日前，花果已在天安门广场开始插制，还有一部分构件在场外加工完成。吊装作业的各项环节紧张有序，施工最大的难点在于篮盘吊装与篮度合拢。篮盘直径有10多米，插好花朵水果后重量达好几十吨，园林工人操作两部吊车同时作业，需步调一致，精准入位。 长安街沿线的建国门至复兴门之间，十座立体主题花篮也在紧锣密鼓施工中，将在本月底前完工，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13: 顺义新闻就在您身边。
5: 电动自行车室内充电或违规改装更换锂电池，极易引发安全事故。电动车骑

火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火场高温和毒烟。消防部门针对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做过实验，实验数据显示，电动车起火30秒，毒烟可覆盖整个房间和楼道，产生的大量有毒浓烟极易引发伤亡事故。那么电动车为什么容易起火？过度充电。一般情况，电动车充8小时左右的电就能满足用户的需求，过长时间的充电会让电池发热膨胀，甚至导致电池爆炸，线路老化。电动车使用过久，车里的连接线路容易老化松动，导致漏电、接触不良或短路。如果车辆电线发生故障，产生的高温容易引燃车辆的安座及装饰性塑料件等。充电器使用不当，很多家庭不止一辆电动车，不同品牌的电动车混用充电设备，也会给电池带来损伤。充电器是损耗品，寿命较短，需要及时更换，更换时要注意与蓄电池型号相匹配。为什么易造成人员伤亡？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都发生在夜间充电时间，很多车主为了省事儿，经常会在睡前将电动车放在楼道或者客厅整夜充电。凌晨至黎明这段时间往往是人们睡熟的时候，一旦发生火灾，很难及时发现，甚至来不及逃离。据不完全统计，电动车火灾致人伤亡的案例中，90%发生在门厅、过道以及楼梯间等场所，超过一半的电动车火灾发生在夜间充电的过程中。这些事故敲响警钟，电动车火灾已然成了火灾重灾区。电动车车体大部分是易燃可燃材料，一旦起火会使有毒气体覆盖整个房间，造成严重后果。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一、合理控制充电时间，按照电瓶容量的大小，一般在8至10小时内就能完成充电。二、勿在住宅内充电，室内易燃物品较多，一旦出现起火事故，容易酿成火灾。三、勿非线充电，非线充电在天气突变等情况下易酿成火灾。四、勿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楼道中的电动车一旦起火，会直接阻断消防逃生通道。五、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进行加装音响、照明等改装，容易造成线路过负荷，引发火灾。六、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购买非标或超期使用电动车会增加风险指数。七、加强日常的自查自检。火灾降临时，人们容易惊慌失措，导致错失最佳逃生时机，甚至丧生火海。多掌握些火灾逃生方法，便能在火灾中多一分生机。一旦发生火灾，要在第一时间拨打119报警电话。报警时，请讲清失火地点、起火物质、火势大小、人员被困等情况。发生火灾时，如果已经明确起火点，并且火势不大，尚未对人造成很大威胁时，可以使用灭火器、灭火毯等消防器材灭火。突遇火灾，面对浓烟和烈火，首先要保持镇静，判断危险地点和安全地点，选择合适的逃生路线，迅速撤离。简易防护，将浸湿的棉被或棉大衣、毛毯盖在身上，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尽量将身体贴近地面或弯腰前进，以防烟雾中毒。逃离火灾现场时，要沿着标示有安全出口的通道逃生。高楼逃生时要使用楼梯，切忌使用电梯逃生。楼梯通道、安全出口等是火灾发生时最重要的逃生之路，应保证通畅无阻，切不可堆放杂物或设闸上锁，以便紧急时能安全迅速地通过。高楼着火可利用缓降器逃生，或利用绳索，或将床单、被套、窗帘等连成绳索固定一端，顺绳而下，切忌跳楼逃生。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可通过大声呼救、挥动布条、敲击金属物品、投掷软物品等方式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夜间可用手电筒、应急灯等能发光的物品发出信号。

0: 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把逃生时间浪费在寻找撤离贵重物品上。已经远离险地的人员切勿重返险地。听众朋友，今天的顺应新闻播送完了，本期节目责任编辑播音陈美玲，感谢您的收听。
1: 顺应人民广播电台 FM 92.9兆赫，声动顺应，行动我心动。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立体化多维交通，联通高端产业汇聚，高新企业商务云集，临空智谷，北京顺义，南法信。顺义后沙峪，一座国际化新城，紧邻首都机场，地铁十五号线穿镇而过，依托四元一学一商圈，创新创业平台活力迸发，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多元住房配套完善，两廊四园织就生态画卷，热土已备，期待与您邂逅美好，遇见未来。
2: 过中秋，百牛栏山的百年，我这是等月圆，盼团圆。
3: 过中秋，喝牛栏山的百年，咱这叫月儿圆，人团圆。
4: 二锅头三百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5: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5: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1: 宜居宜业，顺义新城核心，顺义马坡，在这里携手谋发展，迎未来，在这里滋养城市初心，在这里共创马坡未来。马坡，许你一座城的美好。
0: 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关于涉有房地资产线索信息征集公告。按照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供销合作社土地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国土资源部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加快供销合作社土地确权登记工作的通知等相关政策规定，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以下简称顺义区供销社，负责管理北京市顺义区供销系统范围内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因历史原因，部分房地资产可能未纳入管理范围，处于失管状态。为防止涉有资产流失，维护涉有资产权益，现面向社会开展涉有房地资产线索征集工作。具体公告如下：一、征集内容，北京市顺义区行政区域内归属或可能归属供销社系统，包括已破产、注销或变更名称管理的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信息。二、征集要求，线索提供方应明确土地、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具体位置信息、历史归属管理主体等相关信息。三、线索核实，顺义区供销社安排专门部门负责对接核查工作，并对线索提供方信息采取严格保密措施。四、奖励措施，线索提供方提供的线索信息一旦查证属实，确属顺义区供销社失管房地资产的，经确权后给予线索提供方一定的奖励。五、征集方式，电子邮箱 gxszcglb@163.com， 邮寄地址北京市顺义区石门街六号供销大厦702室，邮编101300，联系人孙先生，联系电话 010-8942-3232转6686，010-8942-3232转6686。北京市顺义区供销合作联合社。
6: 顺义人民广播电台 FM92.9兆赫，行动顺义，行动我信。

0: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即国富民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经济建设的应然状态，是中华民族梦寐以求的美好夙愿，也是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的物质基础。民主是人类社会的美好诉求，我们追求的民主是人民民主，其实质和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它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也是创造人民美好幸福生活的政治保障。文明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文化建设的应有状态，是对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概括，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了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生动局面，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社会建设领域的价值诉求，是经济社会和谐稳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
1: 老王，开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把饭盛了，顺手把筷子也拿过来啊。
2: 二四六，哎，正好六个人的。
1: 哎，多拿一双啊，用公筷。
2: 用公筷？自己家吃饭用什么公筷呀？
1: 公筷公勺，这样可以减少细菌传播，更干净更卫生啊。
3: 增加一双公筷，
4: 增加一份安全，
3: 共享一只公勺，
4: 共享一份健康，
3: 让一勺一筷成为文明新风尚。
5: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6: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5: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6: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老赵，你别往前走了，没看到是红灯啊？
1: 哎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走吧，咱两步就过去了。
0: 你看旁边，大家都在那儿等着呢，咱不差那点时间，红灯停，绿灯行嘛。
1: 好，我知道了，这次啊是我不对，下次一定注意啊。
0: 这才对嘛，我们必须要看好红绿灯，这是为自己负责，也是为大家负责。
2: 红灯常在心中亮，绿灯安全记心中。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3: 李阿姨，李阿姨，您在吗？
0: 哟，小赵啊。
3: 李阿姨，我和您说一好消息，您申请的充电桩批下来了，物业下午就来装了，位置就按咱社区议事厅定的方案。
0: 哟，是吗？那可太好了，那我下楼看看。
3: 行。
4: 哟，老李，又领你家小泰迪出来遛弯了。
0: 哎，行嘞，我看今儿这装备不错啊。
5: 嘿，那是，居归名曰妻子哥，我记得可清楚着呢。文明养犬要遵纪。
0: 哟，社区群里来消息了。
6: 居民朋友们，接下来呀，给大家发个通知，顺顺家呢，因为协助清理楼道获得了表扬，积分档案新增15分，现在呀，可以来社区服务站兑换礼品了。
7: 鞋款网格2合1，
8: 脚步丈量百家心，
9: 议事厅里解难题，
7: 积分板上
10: 天心星。
11: 社区是我家，治理靠大家，您每一份微小参与都在点亮文明顺义的幸福底色。
2: 热爱一座城，顺顺讲文明。
0: 慢点慢点。
1: 怎么了？
0: 前面有个老爷爷过马路呢，还拄着拐呢。
1: 哎呀，我早看见了，没看见我提前减速了吗？等老爷爷过去了咱再过啊。
12: 小伙子，谢谢你了。
2: 斑马线前展文明，礼让路上树新风。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提示您，文明出行从我做起。
13: 安静平和的生活中隐藏着许多安全隐患，一遇火灾不要惊慌，迅速拨打119报警并讲清火情信息，消防官兵24小时待命，从接到报警到着装灯车出动一般1分钟，社会车辆请主动避让消防车，如火势较小要争分夺秒扑灭小火，低级自救，如火势较大要快速撤离，不贪财物，大火封楼切忌盲目跳楼，应封堵屋内门窗，透过窗户向下呼喊招手，打亮手电筒发出求救信号，逃生过程切勿慌张，听从消防员指挥配合救援，消防官兵将努力挽救您的生命财产安全。
14: 宝贝，别睡了，快起床了，周末也不能赖床啊，早上时间多适合背单词啊，一会儿妈妈送你去上舞蹈课，下午还有画画跆拳道，快快快，妈妈已经把东西都给你收拾好了。
15: 妈妈，我平时上学已经很累了，周末能不能休息会儿啊？
14: 你这孩子怎么回事啊？妈妈这不是都为了你好吗？
15: 妈妈，我真的好累啊，我要学钢琴、跳舞、画画还有跆拳道，周末我真的需要一些自己的时间，哪怕出去玩一会儿也行啊，好吗妈妈？
16: 宝贝，是妈妈忽略了你的感受，做什么事情都要劳逸结合，妈妈答应你，这个周末我们好好玩。
15: 耶！
2: 请给孩子一个轻松的童年，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0: 哎，你走路能不能别看手机呀？多危险呐！
1: 哎呀，单位有急事儿，这文件着急要呢。
0: 再着急，过个马路的时间总会有吧，耽误不了你一分钟的时间。
2: 乘车走路讲安全，文明交通保平安。
13: 听众朋友，顺义人民广播电台有线广播节目到此结束。展现百年历史画卷，演绎传奇百味人生，百年牛栏山邀您一起进入百年听书时间。本节目由北京牛栏山酒厂冠名播出。
17: 买牛栏山咱买的是
18: 亲民呐，
17: 那喝牛栏山咱喝的是
18: 情怀呀。
17: 得嘞，咱走着。
19: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0: 命太岁张方，走到哪块哪里就充满了笑声，这是个活宝，多日不见呢，真觉得想他。张邦磕完头站起身来，大伙儿到屋里头翻宾主落座，张邦一眼看着于德福和于秀娘了，我这是啊，这就是心头老寿星于老剑客于德福，这是他的女儿齐剑坤元子于秀娘
21: 呀。听说过，听说过，听说。
20: 我跟我爹临来之时啊，也到了一趟北京，到雍亲王府给王爷问安，王爷一五一十全给我们爷俩讲了，所以我非常清楚知道你们爷俩先行一步来了。哎哎，怎么说呢，我先算算这辈儿啊。啊，对了对了，算好了算好了。我这么一说，金头老寿星是我爷爷了，我给爷爷磕头了，免礼免礼。哎呀，于德福一看这孩子嬉皮笑脸的，挺好孩子，长糟践了，这脑壳怎么这模样，脑袋还带个尖儿，尖儿上还有个沟，沟里还长撮毛，大饼子脸，斗鸡眉，小母猪眼儿，小耙鼻子，鲶鱼嘴。哎呦，挺好孩子，长糟践了。这是张子美的儿子吗？风流侠张子美长得多潇洒多漂亮，怎么能有这么个丑儿子呢？别看丑，嘴怪甜的啊。老剑客站起身来，免礼免礼免礼。那么这位童海川是我师叔，那这就是我婶儿了。婶娘在上，我给婶儿磕头了。这句话一说出来，于秀娘哎呦一声，有地缝都想钻进去。人家没结婚大姑娘有叫婶儿的吗？风流侠张子美在后头狠狠踢了他一脚，扣上，满嘴喷粪。哎，我爹，这您就不对了，这不是我编吧造谣，这是王爷亲口讲的，对不对？在临来之时路过雍亲王府，王爷说了这段婚事，那么既然已经都定了亲了，这是我未来的婶娘，我事先打个招呼叫声好听的，这又犯什么错了呢？大伙儿这才明白，问张芳怎么回事，张芳把经过讲述了一遍，大家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怪不得于秀娘听说童林出了事儿了掉眼泪，这有一层特殊的关系。张子美本来3月3量标会之后带着张芳回家了，多日不回家不得安顿安顿吗？到家里头，张芳这小子好动不好静，在家住了2天半待不住了，想童林， 另外一合计，我回来一趟，我呀先别急于回北京，我先看看我老师去，给我老师磕仨头，给老师送点点心什么，然后我再回来。他赶奔普陀山去见81门总门长老剑客欧阳修。